0: 石一瓶，叶黄素三瓶，一共是11瓶正装啊，量足，吃满30天。这个市面上单买总价是280多块钱，将近300块钱。今天咱们专属的福利价仅259，直接省了27块钱。那么前20名下单再赠2瓶多维片，总价值是346块钱，到手整整13瓶。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礼包，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嗯，光辉岁月说还玩过过家家呢，谁当孩子谁当妈谁当爹，当妈的还得像样的做饭，拿个破铲子整点土什么的。
0: 我们玩过，
1: 你们这个叫情景剧吧？
0: 哎，你信吗？我小时候就是大老爷们儿，也能跟女生一样玩过家家。
1: 嗯，实在没啥玩的了。
0: 你知道为啥要玩过家家吗？
1: 嗯，
0: 一定要争取当家长，当家长可以名正言顺打孩子。
1: 嗯，
0: 这大家心知肚明，就是你要手心手背家长催，然后谁当爹谁当妈啊，谁当孩子那就倒霉了
1: 啊，可以训他
0: 啊。对啊，就真是就是有仇报仇的感觉
1: 啊。始终有你说，哎，今天六一儿童节你们咋没过节上班了呢？我们
0: 心中有儿童，
1: 我们也不在12周岁以下了。他说我小时候玩的弹玻璃球、扇啪叽，还有东西南北抓阄游戏啊。另外昨晚西北风真不小，以后我叫你诸葛亮吧，就特别会看风向啊。韩香远说，可敬你们同事一心咋听不到，一心听不到他声音了，
0: 一心过节去了。
1: 一心啊，哦，男的是吧？
0: 对啊，
1: 下午17点还是17:30，下午他是下午这个幸福的田野节目的主持人啊，但是他们好像也会轮班啊。感谢您的关注。哎呀，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留言，可能我们有点来不及念了啊，感谢大家的分享，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
8: 咕噜咕噜， 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9: 哇，太好吃了！
8: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新的一周开始啦，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黄金屋呢就说祝赵飞方圆啊新的一周生活愉快
1: 愉快愉快啊。群里呢昨天是大家看那个球赛了哈，然后今天早上是蜗牛啊、光辉岁月呀、鹏、海阔天空、山寨，还有希望、自由者、老同志、家人都给我们发来了问候。
0: 对，还有光辉岁月呢发了很好喝的豆腐脑的这个早餐
1: 啊。在哪里？哦，对对对，你看他又来一顿豆腐脑。
0: 对，
1: 嗯，
0: 今天早上擎天柱吃的也是超级健康啊。
1: 对
0: 对，
1: 昨天晚上的肉串和今天的早餐，一个面包，然后一杯奶昔，一块玉米，然后加上一个水煮蛋，
0: 对，
1: 非常健康。
0: 这个奶昔感觉很好喝。
1: 但大家说里面放了很多草莓酱
0: 哦，不错不错啊。很多朋友呢也都发来了这个儿童节快乐的这个问候。
1: 今天是6月1号了
0: 啊。今天小孩儿应该能放半天假吧？
1: 不知道啊。
0: 但是今天家长们应该没假期啊。这
1: 是
0: 比较
1: 是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6/1的当天一般就是上午上课，下午老师呢就组织同学们去春游了。就是家里给备点什么零食什么的，因为确实父母没有假嘛。然后老师就带着我们到公园，然后去做做游戏啦、唱唱歌啦，然后再给大家拉回来。就相当于是带大家一起过6/1了。
0: 那也挺好，
1: 很有意思。
0: 对，尤其是小朋友们在一起分享好吃的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后经常就是在6/1的当天，就是有很多女生会被吓哭。
0: 为啥？
1: 因为春游的时候就会有男同学调皮捣蛋、
0: 大虫子啥的。
1: 对，然后要不就装瓶子里，然后就把瓶子给你撇过来。
0: 哎呦，
1: 吓死了。
0: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天哪。
1: 我小的时候就在6/1当天被吓哭过。所以我对这个事儿记忆特别深刻。
0: 对对对，一直记得。
1: 对，永远都记着。
0: 今天呢我们整个节目跟大家聊两个生活方向的这个话题啊。第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网上有很多朋友就说咱们买回家的那个大桶的食用油，一般情况下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吃的时间比较长嘛，然后就有这样的传言说这个食用油开封之后2个月就会变质啊。然后呢我们再看那个很多的食用油的外包装上面会标明保质期是18个月。所以呢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大桶的一方面比较合适，一方面呢它写的保质期是18个月。
1: 对呀，那买回来就慢慢用呗。
0: 对对，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现在最近比较这个火的这个说法，说食用油开封2个月就变质，它是不是正确的呢？那普通家庭咱们怎么去科学健康的用油？咱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呢就跟大家聊这个事情。
1: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啊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也是特别拿出了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看不清人，甚至说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又难受又影响生活，那大家呢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0: 购买好视力啊就会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啊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是相当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爆款的中老年眼贴，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它里边呢有10几种的草本的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也更好。贴完啊，你会发现咱们的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看电视什么的都更加的清晰亮堂了。而且呢，现在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很划算，很多朋友。

0: 都在抢，大家如果想去感受这个眼贴效果的，咱们就打电话就行了，电话呢是400-609-2166。
1: 十分钟之内啊，大家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化镜，平时卖到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直接让大家带回家。十分钟内，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黄金屋说，大安呢现在风力8级，风老大了。
1: 嗯，长春好像今天早上还行，
0: 今天还行，
1: 昨天晚上风非常大
0: 啊。然后我今天早上看新闻，包括那个昨天看朋友们发的那个小视频啥的，看昨天松原也是嗷嗷大风。
1: 哦，对对对，昨天很多很多的这个大风，有的地方就把那个黄土什么的都卷起来了
0: 啊，还有那个哈尔滨房盖都掀起来了。
1: 是的，就是大家出门如果风很大，或者这两天还是部分地方有这个雨，那就咱们尽量就是非必要可以不出行，咱们躲在家里比较安全。
0: 今年这个风我就感觉总是一直在刮，去年好像前两年还没这样呢。
1: 是的，提醒大家，如果你家有外阳台的话，把那个就放在台上的一些东西啊往家里收一收。
0: 对，
1: 如果大家出门的话遇到大雨啊，或者是刮什么大风的时候啊，咱们离那个大的广告牌呀、还有什么电线杆啊，各种那个就是危险的地方吧，咱们离他们远一点啊。
0: 谭先院说，赵飞方圆祝你们儿童节快乐，童心不老，天天开心快乐，
1: 大家都开心快乐。文心说，大家早上好啊，新的一天祝大家开心快乐了。这是给我们发来了早餐
0: 啊，
1: 哎呦，看小图的时候那碗紫紫的有点像女巫的魔法药水
0: 啊，
1: 应该是什么，是紫米汤吗？
0: 或者是紫薯粥
1: 啊，有可能是紫薯粥。
0: 对，
1: 哇，这个颜色好好看啊，
0: 好紫啊，
1: 我觉得得是那种就是调和才能调出来的这种非常晶莹的紫，
0: 对，就很紫，
1: 很漂亮，很漂亮。温馨说，我们家这儿啊，旧线换新线，换线杆儿。在楼上全程观察了一个线杆儿，从拔起新线杆儿，前前后后没用半小时，这工作现在过去了，一个坑呢就要挖好几天。机械化真是不可估量的能量啊！
0: 那当然了，现在就是唰唰的。
1: 齐
0: 天柱说，我们家买的那个食用油开封之后呢，就开始做菜煮饭，用完了之后呢，就用那个密封口给它封上，防止去变质。
1: 蜗牛说，不开瓶保质期是长的，只要打开了就只要在2个月内吃完最好。
0: 哎呀，很有生活常识啊。
1: 静之也给我们发来了六一快乐，他是里面说到六一不分年龄，快乐不分大小。
0: 那确实是
1: 就是大家都快乐。
0: 对呀，都快乐啊。那行，我们就说说这个具体的油的保质期，在开封之后它到底是有多长。有这个研究团队呢，从市场上采集了近100个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到5升的大包装的食用油。你看这个里边呢有什么亚麻籽油，有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这基本上反正就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这些油了啊。那么试验呢对室温环境也是做了严格的监测，白天呢一般情况下是控制在26到27度，晚上呢一般是控制在20摄氏度左右，就是相对比较真实的还原咱们家庭的这个用油的场景和整个的消耗周期。
1: 那这个结果显示啊，在油脂酸败的过程当中呢，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叫做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了。那过氧化值呢，它是监测油脂氧化最直接的一个指标了，这个也是国标中强制推荐监测的一个指标。
0: 4种典型的食用油的表现有明显的区别。那么其中呢，不饱和度最高的亚麻籽油，它的氧化是最快的，第42天，哎，那就是2个多月一点，哎，一个多月，对，不到一个半月。那么它的过氧化值呢就超过限值了。然后葵花籽油呢，在大概第49天的时候超标。这也都是没到2个月啊。然后大豆油和花生油的时间要长一点，大概是在55到60天，就是说接近2个月的时候超过限值了。
1: 所以它的限值应该就最高就是2个月了。
0: 对。
1: 那这个研究团队也表示呢，说油脂发生氧化酸败之后啊，过氧化值随之就会升高，过程当中就会产生氧化自由基等等的物质，那长期摄入就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我们机体的慢性炎症和病理性的损伤。
0: 对，所以就像蜗牛刚才提到的，不开封咱们就保存18个月没问题。

0: 起，但你开封了，你看像这个比较长的大豆油和花生油，最多也就是俩月。
1: 哇，我一直以为就是你开封之后，就是你慢慢吃，只要18个月之内吃完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像我家这种，那偶尔做几顿饭的，就根本就买不了大桶油，因为你势必就是两个月之内无法吃完。
0: 对，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那我今天赶紧回家把我家那个大桶剩的油就是。

0: 对，
1: 它都是小包装的。
0: 对对对，嗯，啊，行，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就是怎么去更科学合理的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吃这些油啊。
1: 好的，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好物，第一个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永里记的辽瓷参。这个辽瓷参呢不是第一次来了，每一次来呢，如果这个想要滋补的朋友们，哎，其实都很喜欢，就是它呢能够达到清补不燥、温润养肺的这样的情况，特别适合咱们上了一点年纪，哎，中老年的朋友去进行一个长期调理食用。
1: 嗯，这个海参呢，它是生长在30米洁净海域的，而且是遵循着自然规律，它是自己是觅食生长啊，足足3到5年呢才成熟捕捞，全程是拒绝那种洗澡参的。什么是洗澡参？就是把那个参放到那个深海水里涮一涮。
0: 对对对，
1: 那个就叫洗澡参啊。咱们这个参的品质呢是非常出众的，肉质厚实饱满，然后参的那个刺呢非常的粗壮坚挺，它的筋也非常的宽厚紧实，口感 Q 弹筋道，但是我们说牙不好的话呢你也能轻松咀嚼。它全程都是零添加的，没有多余加工，还有权威检测的背书，品质很靠谱，咱们是短期吃长期吃都很好。
0: 嗯，日常呢比如说咱们吃一些这个海参，你会发现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个，它能够改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情况。你比如说咱们出去买菜啊、遛弯啊、做一些运动啊，你不会觉得很疲劳，
1: 嗯，
0: 哎，你会觉得挺有劲儿的，有这个精气神儿。另外呢就是它能够舒缓咱们身体的疲惫，改善睡眠的质量。每天晚上你想咱们如果觉睡得好了，睡得踏实了啊，这个不容易醒了，然后不容易做梦了，那咱们的整个的精气神儿岂不是更足了吗？对吧？
1: 对，现在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呢，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正宗的大连辽瓷参呢，一斤只需要199，然后大家下单的话呢，现在就送大家3袋秘制爆汁儿，咱们简单一加工啊，就能解锁这个浓郁的鲜味了。如果说这一斤不够我们家里吃啊，还想长期调理呢，咱们还有更高性价比的，就是一次入手3斤，3斤到手的价格是568元，折算下来一斤就不到190了。同时呢，还额外赠送大家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咱们日常可以搭配起来一起煮粥啊，这个是非常补气养血、温润养胃的。咱们就是养生加上滋补，一步到位了。
0: 嗯，大家如果现在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海参这个词，海参，大家呢通过这个关键词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除了这个海参之外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重磅福利，就是我们跟康度呢其实也合作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就是叫4合1全身营养大礼包。
0: 对，
1: 这里面包含啥呢？你看看啊，过去我们是氨糖啊、辅酶 Q10 啊、鱼油啊、叶黄素啊，都是单独卖的。
0: 对，
1: 然后大家单买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周期也有的时候对不上
0: 啊，
1: 然后瓶瓶罐罐的买回去呢，有的时候不好记，容易漏吃。这次是厂家直接给大家做了一个科学的配比，就把一套变成了整整一个月的足量用量了。
0: 对，
1: 不用大家去单独去凑了，省心又非常非常的划算。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套组大家哎一定要把它带回家，因为太方便了。我们直接呢就是这一勺一勺烩，咱们把这些呢都买回家，然后你就是同时一起去吃，齐头并进啊。而且那个他们都能够各司其职嘛。你比如说像这个辅酶 Q10， 它就是活性高好吸收，对于心脏啊哎这个动力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可以改善心慌胸闷、睡眠不稳。然后同时呢你再吃这个氨糖软骨素，能够对于咱们的软骨、骨骼，哎，包括缓解关节磨损的这个酸痛，让腿脚更利索是非常有利的。再加上这个越橘叶黄素，它的那个花青素含量超级足，小分子好吸收，长期吃呢，咱们能够缓解眼干眼花的这个情况。最后我们再加上这个深海鱼油，哎，它里边用的是那个秘鲁的深海小鱼，没有腥味，不反胃啊。然后我们吃起来呢，你会发现它能够帮咱们去进行血管的油脂的清理，滋养大脑，改善换季的头晕啊、记性变差的这个情况。就是一大勺咱们一起吃， 周期能对齐，营养也能够对齐。
1: 对，现在就是四款搭配起来环环相扣，咱们就是稳。

0: 心脏供血，然后活络关节，促循环，舒缓身心，包括我们疏通血管，相当于是四效合一了。现在呢，整套当中啊，包含氨糖钙片三瓶，鱼油四瓶，辅酶 Q10 一瓶和叶黄素三瓶，这放到一块啊，一共是11瓶的正装，足量咱们吃满30天。市面上单独买呢，这个总价要286，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广播专属价格只需要259，只省27块钱啊。前20名下单的话呢，再赠大家2瓶多维片，那总价值到手呢其实是346，但是我们只需要花259，也就是说到手整整13瓶啊。咱们呢就是大家订购了的话，我们一会儿可以把这个就是怎么吃啊、日常的吃法可以给大家发到群里，或者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大家就回复礼包这2个字可以收到链接，链接当中呢都有更详细的介绍，也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来下单。
1: 嗯，这个大礼包这一次带来是真的划算的，
0: 好贴心呢、
1: 很方便，因为之前都是那个拆开给大家带来的。
0: 嗯，
1: 就像你之前说的那个，没法达到一个同步。
0: 是的。
1: 现在咱们就是把这个所有东西给大家配齐了之后，哎，然后你吃上这么一个大周期。得到一个身体的整体的改善啊，然后包括这价格，我觉得放到一起给大家做的这个礼包也真的是划算呢，太划算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礼包”这个词，礼包，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我们看看黄金屋啊，他说、我家现在4桶油全部打开，
1: 哎呀，
0: 花生油是包饺子的，用玉米油烙饼、用豆油跟葵花油做菜用。我听着你们的解释太可怕了、我4桶油全打开了，我该怎么办呢？
1: 你确实是，我觉得达到了这个多种油之不同的那个分工，然后摄入哈、
0: 对对对，
1: 这点其实挺好的。
0: 对，但是呢、你现在既然已经都打开了，咱也不能说咱就撇了不要。
1: 对对对，
0: 你就把这个目前为止开桶的这些油呢你都吃完、接下来如果咱们还就是家里这么搭配的话，那咱们买小桶的，或者呢就是你买小桶的、
1: 对，
0: 因为我想你要说就是减少一些油的吃法还不好，我觉得你先这样搭配是特别好的。
1: 我觉得花生油完全可以买小桶的。
0: 嗯，对对对。
1: 咱们打开之后呢，就放冰箱，然后家里边偶尔是包包饺子什么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像有的油，其实我觉得可以整合。你比如说玉米油可以烙饼，那玉米油也可以做菜。
0: 对对对。
1: 嗯。
0: 或者你可以就是穿换着吃。你比如说花生油包饺子吧，然后你就是用玉米油这个周期烙饼炒菜。
1: 哎。
0: 然后下个周期买豆油烙饼炒菜，
1: 哎，对对对，
0: 再下个周期买葵花油烙饼炒菜，
1: 对对对，
0: 这样穿插着吃也可以，这样就避免了说我买这么多桶油全开包装，2个月之内我又吃不完。
1: 不用那个害怕和担心啊、它确实呢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它是一个长期摄入的事儿。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些都吃掉，下一次呢我们就做个整合，买小包装，然后能放冰箱的放冰箱，能抓紧吃的就抓紧吃就好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跟大家来说说吧，科学用油呢也有几个注意事项啊。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的，应该把握以下的几个核心维度。首先就是咱们改变这个采购的策略，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咱们也可以分装使用。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去严控自己的那个存放的环境啊，一定要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那么针对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把这个食用油放到冰箱冷藏去延长这个保质期的问题呢，实验人员也说了啊，那么如果大家是经常从这个冰箱里边拿进拿出，这个也不太好，因为冷热交替嘛，所以呢如果是这样也会容易导致里边的油脂产生氧化酸败，那咱们就比如说给它灌到油瓶里边啊，一段时间呢咱们倒到那个室温的那个油瓶里边，吃完了之后咱们把这个冰箱里边的油呢再拿出来再倒到油瓶里边，不是那种就是咱们买一小桶油，然后呢说今天做这个晚餐了，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了， 然后放一会儿，然后又放冰箱了。
0: 嗯，
1: 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对对，如果就是你分装放，然后需要放冰箱呢，咱们这个就一直放到冰箱里。
1: 嗯，
0: 用完了，现在那个我们正在吃的这些，然后咱们再从冰箱里往出拿，这个方式呢是比较健康的。
1: 对对对。嗯，长青叔叔说，这个啊是我刚买的奶酪，我把这个食物成分表呢发过去，你帮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钠的含量高吗？
0: 嗯，这图片稍微有点小，有点看不太清。
1: 钠的含量每百克是，哎呀，
0: 是多少？
1: 216微克，
0: 微克还是毫克？然后11%，这样吧，因为图片确实太小了，一会儿那个中间放宣传的时候，我们俩把这图片放大给他，给你解读一下啊。
1: 啊，毫克，那对，我们一会儿看一下那个仔细的那个大图吧。
0: 嗯嗯。然后现在呢，要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沃克的净水器了。如果说大家家里呢有这个一停水再来水就发黄、有杂质，或者就是烧水之后呢有水垢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沃克的净水器。现在呢可以拨打400-077-1861400-077-1861，咱们可以免费的去试用一台沃克的净水器，不管咱们是自来水啊，还是农村的地下水，都有机会可以免费15天的这个体验。沃克净水器呢，免费安装到家，咱们免费试用半个月。如果说试用的比较好了，我想留下来，它的总价呢就是2588元，咱们可以分期付，一个月付199，连付13个月付清，还没有利息。试用不满意的话呢，你就还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你说我不想用了，拆走，他就来给你拆走，一分钱手续费都不会收的。
1: 嗯，真的是体验感很好。然后我们用了这个净水器之后呢，你会发现家里边喝水特别方便啊，拧开龙头就有两个档位可以选择，一个是纯水，一个是净水，开龙头直接就能喝。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送给大家一个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速热机，我们放到台面上啊，放到那个墙上都行，挂上去都没问题。里边有好几个档位，就是不同温度的这个水，大家按照自己的那个需求，比如说选80度的、100度的、45度的、55度的，哎，你想用哪个温度的水，按一下马上它就直接就出那个温度的水。
0: 嗯，
1: 这个特别方便。你想咱们在家里边如果喝那个瓶装水得经常去买去背，对不对？然后你要是喝那个家里边水龙头直接接出来的那个水再烧，那个快壶里边基本上是都有水垢的，而且有的时候你等那个水晾凉呢，着急呀，急得不行啊！
0: 而且我很担心的就是你一不小心晾过头了吧，它就凉了。因为大家知道冬天那个水凉得非常快，你想喝点温乎水呢，一般都是晾凉了之后呢，你再烧一点新的给它兑到一起去，才能喝到我们比较适合温度的水。那如果大家安装了这个沃克的净水器之后呢，送大家的这个速热机，咱们要说想直接我拿它吃个药啦，来喝杯温水啦，45度一键出水。
1: 嗯，
0: 然后呢冲蜂蜜水的话呢65度一键出水，就不用说咱们晾凉了再兑热水了。包括如果你想泡咖啡，85度的一按直接就出一杯，晚上咱们起夜喝个水呀、吃个药啊，都不用反复烧开和晾凉整个这个麻烦的过程了。所以安装了沃克的净水器之后呢，一个是咱们喝的水更健康了，一个是咱们日常饮用水呢更方便了。
1: 对，不管大家在哪儿哈，比如说咱们住在城市当中还是住在农村里边，然后呢我们的安装师傅们都会特别贴心的给大家去安装到位，这个安装呢也是不收大家任何一分钱的。那我们节目的这个好处呢，就是给大家带来不同的福利机制。第一个呢就是15天咱们免费试用，如果说咱们想体验，咱们就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然后一个电话过去，咱们说这个我想试一试啊，那咱们就直接安装师傅就到家了，给咱们安好了。15天之内我们是可以免费试用的，如果15天大家想留，那咱们就可以一次性付清这个钱，是2588，或者是也可以分期。分期的话呢是一共13个月，每个月是199块钱，没有任何的利息。这样的话反正咱们压力更小嘛，摊到每个月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给你带来的体验感那绝对是特别特别多的啊。
0: 嗯，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尝试啊，想要来试用这15天免费体验，都可以拨打400-077-1861400-077-1861。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净水器三个字，在收到的链接当中大家能够看到更详细的介绍。
2: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悲。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吉林的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是白山12度，其他的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
2: 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
8: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来关注眼健康。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但是呢往往忘记了关爱自己。眼睛最开始啊可能就是模糊干涩，但是拖着不管，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就模糊的可能连视频都看不清了。这个呢就是典型的省小钱受大罪。真心建议大家啊，如果有眼睛不舒服的情况，都可以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
1: 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还能够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啊，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到一连串的好礼。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啊你会觉得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手机电视呢都看不清，吹点耳风呢还哗哗的淌眼泪。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很多朋友都节俭惯了，总是舍不得，但是眼睛的问题啊不是小事儿，越拖就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呢是26年的大品牌了，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呢这眼睛啊水润

0: 舒服，咱们看手机看电视都清新亮堂了，干啥都轻松多了。
1: 大家在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呢还加赠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再送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啊！大家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0: 然后我们来解答一下常青树刚才的这个提问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钠的含量。其实我们这个每天，我们每一个人吃钠，它是有一个上限标准的。成年人每天呢是最好控制在2000毫克以内。那大概是多少呢？其实大概就是相当于5克盐。就是钠的含量啊，是2000毫克以内，大概就是5克盐。但如果是有高血压或者是有肾病的话，那么建议大家这个钠的含量每天摄入控制在1500毫克以下。
1: 对，那说明这个你的这个手工奶酪每百克是216毫克。就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
0: 对，但就是呢，首先就是咱们在家里每天你不要大量的吃，然后这个还要结合你日常的这个做菜，比如说我是口咸的呀，还是口比较淡的呀。如果你说我今天吃了这个奶酪，那可能在你正常做菜的过程当中，咱们放的盐量就要稍微少一些了。
1: 重要的是我们看你这个配料表后面里边有这个什么食用葡萄糖啊，什么麦芽糊精啊什么的，这个其实相比于这些钠的含量可能更可怕一些。对，
0: 你更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内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其实奶酪它也有纯的，就是我们不要吃里面有添加这种，就是比如添加糖的呀，然后可能又为了调味加了盐的呀，最好还是吃纯的原味的是最好的。
1: 你看它这里边就是什么生牛乳，然后又有乳粉，然后又加了全脂乳粉，
0: 所以它这就不是纯奶酪，而是手工奶酪，
1: 就是类似于那个调味的。
0: 对，
1: 就是会让你觉得哎很好吃，
0: 嗯，
1: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很健康。
0: 对的，
1: 可
0: 以买纯奶酪去吃啊。还有就是刚才说到，就是其实每天我们上限每个人吃5克盐，往往其实大家吃的都是超标的。那其实如果除了正常我们一日吃三餐之外啊，那个包装食品咱们能少吃，其实还是要少吃一些。
1: 对对对，
0: 嗯，
1: 黄金屋说食用油啊不是买的，都是大桶油单位分的。那你下一次呢就是做一个整合，你比如说像玉米油咱们最近呢就开这个，然后咱们做菜呀烙饼啊什么的咱们多用这个玉米油，等到这个用完了之后咱们再开那个大豆油或者再开葵花油。
0: 对，因为只要你不开封它一般来说都能密封然后避光阴凉处存放，18个月是没问题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再来看看群里边朋友们的留言吧。你看豁然开朗就是老不听话了，
0: 怎么的呢？他又
1: 我23年，
0: 2023年
1: 买的一桶油到现在也没吃啊，也没坏呀、
0: 也没吃了也没坏。
1: 对呀、
0: 那玩意儿坏不是你肉眼可见的坏，
1: 不是说它就长毛了，
0: 它里边那
1: 吃就酸了。
0: 对、它那个氧化酸钙是一个数值，你吃的时候它味道也不会有变化，但是你吃进去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它是有影响的。
1: 那就老不听话了、老
0: 将
1: 了，就老将了。
0: 你这个现在要是拿研究人员的到时候一测，你那全超标，
1: 必超标。你要说去年的都没啥事儿，但是23年真有点时间长了，
0: 23年都6年多，不是都3年多了。
1: 哎呦我的天，
0: 赶紧你这桶不行就撇了吧。
1: 那你这个真是
0: 买就买一桶新的
1: 啊，
0: 吃不了你就买小桶的。
1: 对 对，
0: 因为我看豁然开朗就是在家吃饭时候少。也大多数都在外头，就这一顿那一顿的，
1: 真是哈，
0: 是吧？
1: 是
0: 你就是，那你就少买，你买小桶的，就跟我似的啊。我今天回家就赶紧把我家那个大桶油我就撇它不再吃了。
1: 行啊，光辉岁月呢说今天啊六一领孩子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爬大山。我不知道大家刚看没看他点开那个视频啊。我的天，那自然环境简直了，
0: 老美了，
1: 而且还有那种就是很。就是很那个空谷的那种鸟叫，我的天哪，这环境太好了。
0: 刚才就是放宣传的时候你点开那个视频，就我听到那个鸟叫声，就是这个视频是吗？
1: 对对对，
0: 哇，这那个声音我觉得整个心灵来说都特别特别的治愈。
1: 对，他说是长白山脚下的小镇松江河。哎，那大家休息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地方啊，做一个旅游的选择，
0: 还能泡温泉
1: 啊，
0: 真好。哎，阳光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六一儿童节的祝福，童心不老啊，6月份都祝大家天天开心。
1: 对，
0: 忽然干了说吓得我赶紧喝瓶啤酒压压惊。
1: 哎呀妈，
0: 你就别整那没用的，你把你那油撇它。
1: 嗯呐，你就嘚瑟一天。
0: 光辉岁月说各种鸟
1: 啊，
0: 那得老美了。
1: 这个自然环境真的我老心动了。我刚才点开一看，
0: 嗯，
1: 大家
0: 松江河，一会儿下节目查查远不远。
1: 我一想，好像我刚才简单导了一下，好像是3个小时零几分钟。
0: 哦，那就是快到白山了吗？
1: 对对对，
0: 开到白山也就3个半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在完全可接受的这个路程当中，
0: 嗯，可以可以
1: 啊，做一下攻略哈，
0: 非常好
1: 啊，太优美太优美了。行啊，下半时段呢也有一个小的传言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网传说现在吃生菜，
0: 嗯，
1: 生吃那个生菜有寄生虫
0: 啊。
1: 啊，
0: 我家的生菜我一直都是生吃，
1: 我有一段也生吃，
0: 因为生菜我完全吃不了熟的，
1: 而且那玩意儿一烫就感觉有点硬个撅的，
0: 就吃不出它香了，反而还苦涩涩的。
1: 哎，对对对，
0: 啊，但是生菜你要说生着吃，包肉吃，那简直太无敌美味了。
1: 对对对，但是呢，网上就有人说说这个生菜呀，它比较容易沾染那个各种寄生虫的虫卵和细菌。
0: 嗯，
1: 要是直接生吃的话呢，就会把这个寄生虫去吃到肚子里边，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0: 我的天呀！
1: 啊，反正我近来也是看到过好多这样的传言。
0: 嗯。但其实以前就是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啊，
1: 嗯，
0: 会有人类粪便跟土壤混合的情况。
1: 嗯，
0: 那人们可能呢会因为食用受感染的蔬菜就会感染寄生虫了。
1: 对，
0: 但其实现代农业的发展呢，为了食品安全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了。就是你看现在的生菜种植产业当中啊，无土栽培技术其实已经在生菜种植当中得到广泛应用了。
1: 嗯，
0: 那这种技术呢，它就使用营养液代替土壤，就咱连土都不用了。
1: 对，
0: 所以它根本呢就是避免了土壤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污染源。即使是传统的土壤种植，生菜的种植环境呢，它也是受到严格的控制跟管理的。通过完善的水源净化系统跟土壤消毒制度，都能从源头去减少寄生虫的发生。
1: 哎，所以说这个说法呢，它不是完全绝对的啊。
0: 嗯，
1: 大家不能是听风就是雨啊，不能是这么完全相信。
0: 哎
1: 哎，你比如说灌溉用水，它会经过严格的这个净化处理，然后有机肥料呢在使用前又必须经过充分的发酵和无害化的处理，去减少其中的寄生虫的风险。所以这些措施都会大大的降低生菜在生长过程当中被大量寄生虫卵污染的风险。
0: 嗯，我们不排除就是有一些个体农户啊，他会用那种没有发酵的农家肥来进行灌溉，那这样的生菜呢，它有寄生虫卵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但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长期监测数据显示啊，如果是正规渠道销售的生菜当中，寄生虫的检出率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的。有一项关于食用蔬菜寄生虫污染的全球荟萃分析显示，中国蔬菜当中寄生虫感染的合并率只有0.03%。
1: 对，极低了，可以说是。
0: 嗯，
1: 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咱们就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去买生菜，然后呢不要盲目的迷信农家肥种植的生菜。
0: 是的
1: 啊，现在很多朋友是这样的，说这是农家肥种的，
0: 嗯，就觉得这个天然，这个好，
1: 那这个好，
0: 那其实没有经过检测，你知道它寄生虫超不超标啊？
1: 是的是的，反而这个不安全不稳妥。
0: 嗯，
1: 然后如果咱们说哎购买了农家肥种的这个生菜以及其他的这个食物啊，农作物，咱们最好就是不要生吃。
0: 对，
1: 嗯，做熟了吃是稳妥安全的啊。
0: 嗯，相对来说更健康啊。
1: 对，
0: 光辉岁月说生菜做汤喝呀，特滑溜，
1: 嗯，
0: 而且还很脆。再不就是白灼生菜，
1: 白灼，对，做汤，哎，我真没
0: 怎么能做滑溜呢？
1: 嗯呢，他自己本来不带滑的感觉，
0: 嗯，
1: 那是勾点芡。啊，
0: 不地道。因为我家就是吃生菜的话，有的时候他们就涮火锅，他们也会涮生菜吃，
1: 嗯，
0: 但是涮的涮完反正就只要做熟了之后，我就是很不喜欢了。
1: 哎，我也是，
0: 我就是生着包肉，你要说我不包肉就纯吃生菜，我也能干嚼几片。
1: 哎，能
0: 但你要说就做熟了，就是我觉得难以下咽。
1: 嗯，那像是火锅啥的，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生菜还特别挂它那个油啥
0: 的。啊，对对对对对，
1: 就更不好吃。
0: 这也可能就是跟每个人的那个口感都不一样
1: 啊。
0: 嗯，
1: 豁然开朗说松江河不就是长白山西吗？
0: 嗯，
1: 可以从长春坐高铁到长白山西。
0: 嗯，
1: 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高铁截图啊。
0: 对
1: 啊， 忽然看那个光辉岁月说自驾多好啊，一路走一路玩、
0: 那也得是有时间行啊。
1: 嗯呐、

0: 如果平时有时间一路走一路玩，那多幸福啊。
1: 对，谭先生说，赵飞呢，今天是儿童节，我建议你们放一首少先队之歌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送给所有的小朋友们，还有你们两个大朋友，祝你们节日快乐。
0: 谢谢，我们大家都快乐啊。
1: 谢谢。对，
0: 接着再跟大家来介绍介绍永里记的辽刺参吧。这个呢已经是非常非常高品质的参了，它也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就是速成的养殖参，也不是那种低价的速成参，它全部都是在30米的深海洁净海域当中啊，纯天然的养分，然后自然觅食生长，足足3到5年才成熟捕捞，全程都是非常的纯自然加工，捕捞后呢没有任何的添加，也不掺各种什么辅料，就是有非常权威检测机构的报告来护航的，品质非常安全靠谱。咱们是日常自己说长期滋补啊，还是咱们给家人朋友来做一个长期的调理啊，咱们都吃得安心拿得出手，送给亲戚朋友呢也是体面又靠谱的。
1: 而且它全程都是纯自然加工的，捕捞之后零添加，没有任何多余的加工，不掺辅料，不虚假增重，还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品质非常安全，特别适合咱们日常做一个长期滋补，咱们自己吃或者是送给这个家人朋友什么的都特别有面啊，有品质，吃得安心，拿得出手，体面又靠谱。
0: 开袋即食的啊，清炖呐、然后我们去煮粥啊，包括你拿它做个菜呀、哎呦，味道都特别的好，它是非常鲜纯的，而且呢口感也很好，软糯又好嚼，非常容易消化，牙口不好的朋友啊，包括说我这个肠胃比较弱，那大家吃起来呢也是毫无压力的。包括我们说到它的滋补，其实就是非常温和的滋补，
1: 就是很温和。它开袋即食，你比如说咱们早晨的时候，哎，这个直接拿出来热一热吃了就行了，或者说咱们熬点那个小米粥，做个那个海参粥，然后现在我觉得夏天嘛，韭菜就是长得非常的好吃，大家其实可以包点那个海参韭菜饺子啥的，
0: 哦，那得老鲜老鲜的了，
1: 那真好吃，咱就自己那个切，然后那个我觉得把颗粒感做得好一点，有的在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有点没啥嚼头，这咱自己整的话，你整想整几个整几个，想放多大放多大。
0: 就是外头买存在一个问题，要么呢、就是它只打着这个名号，然后你一吃呢，里边的馅料非常的抽条，要么呢就是它给你料放的贼足，但是它卖的贼贵，
1: 巨贵，对。
0: 就咱真不如自己买点回家里，咱就是这个整个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更高的，而且咱自己就是去和馅，你想放多少料，咱就用多少料。
1: 对对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赶上咱们有活动的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全程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留一部分跟这个亲朋好友分享一部分啊，或者是咱们好朋友拼上这么一单，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词，海参，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然后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4合1的营养大礼包，这个真的是专门给大家就是量身打造的身体养护全家桶了，里面的4样营养呢就是各司其职，各管一处，同时他们还能够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它有多划算了。
1: 第一个呢是辅酶 Q 十，这辅酶 Q 十是专门给咱们心脏去打气的。你比如说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呢，你会发现那个心脏动力有点弱了，那咱们去吃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们就能够让心脏动力足，跳得稳，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很有精气神自己。
0: 然后第二款呢是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就给咱们的关节上足了这个润滑油。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咱们的关节呢，它那个软骨啊是慢慢在磨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薄，磨损了之后没有足够的缓冲跟润滑，骨头跟骨头直接摩擦碰撞，那你肯定是又疼又僵，所以这个软骨素呢，它这个包括它是钙片啊，就能给我们的关节来补润滑液了，搭配上软骨素跟钙片之后呢，慢慢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咱们的骨骼都给它支棱起来。
1: 我们吃这个一片补三样哈。第三个呢就是越橘的叶黄素，它对我们的眼睛好，里边的那个花青素的含量超级高，能够帮着咱们做这个眼周的血液循环，比普通的蓝莓的营养含量还要高，所以大家如果眼睛呢有干涩呀、模糊啊、迎风流泪的问题，咱们吃这个越橘叶黄素

0: 黄素就有效果。
1: 嗯，第四款就是深海鱼油了，给咱们的血管呢都来做一个深度的清洁。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鱼油了，它呢选料特别讲究啊，里面的 Omega 3呢含量非常非常的纯正， EPA 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当中的多余油脂垃圾，疏通堵塞，然后 DHA 呢专门是滋养我们大脑神经的，帮助我们去改善记忆力。
0: 嗯，所以呢这个一套四合一的大组合大礼包，我们给它放到一起了。然后呢，你看这个里边康度的氨糖的钙片，每瓶呢是60片，然后有3瓶；康度的鱼油的软胶囊，每瓶呢是30粒，有4瓶；康度的辅酶 Q10 的软胶囊呢，每瓶是30粒，这里边有1瓶；康度的叶黄素的这个软胶囊呢，是每瓶30粒，里边有3瓶。四大营养，咱们一站式给大家配齐，它就是整套的一个月的量。我们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心脏也好了，关节也得到改善了，双眼和血管也能够得到这个健康的提升了，非常的实在。
1: 嗯，今天到手呢，就是259块钱，能得到刚才赵飞说到的那么多瓶啊。
0: 嗯。
1: 然后，如果是前20名下单的话呢，再送大家2瓶多维片，这个也是一个月的量，总共到手13瓶，营养搭配更全面。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礼包”这2个字，点击链接来查看详情。
0: 高恩岁说：“生菜切丝儿可以放锅里边打一个鸡蛋，超级好吃。
1: 嗯”
0: 啊，
1: 生菜切丝儿打鸡蛋、
2: 哦，
1: 那是炒着吃了，对不对？
0: 好像说的是他做的那个汤，是不是
1: 摊的饼？
0: 哦啊，那也有可
1: 能还是什么？
0: 可以回去试一试。
1: 嗯，然后不惑说了，说哎呦，这视频里的鸟叫声也太治愈了，
0: 真老治愈了。
1: 嗯，海福说无土栽培那是高科技狠活，更不能吃了。
0: 嗯，
1: 别考虑那些，想咋吃就咋吃吧。可不是啊，人家无土栽培的那个现在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普及的一种种植方式。
0: 对，
1: 而且它能大大的节省种植空间。
0: 对，
1: 你像咱们过去那个传统的那个土地上，
0: 嗯，
1: 咱就可能就是这一垄，我要想种我就只能种上这么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无土栽培它用那个立体空间、
0: 哎、
1: 就是大大增加它的产量。
0: 是的，
1: 你今年农博会的时候你去转一转，它无土栽培专门有一个展厅。
0: 我就想说这事儿，你上农博会里溜达一圈，
1: 不只是生菜能无土栽培，现在很多农产品都能无土栽培了。
0: 是的，
1: 而且就是你尝一尝，它还真的有那个更加清脆、
0: 哎、
1: 有的是有那种甜丝丝的口感。
0: 那
1: 嗯，那不是科技与狠活啊，
0: 那还是没啥，本来也没啥科技，
1: 就是呢、啊、
0: 不过说我不知道啊，还以为的是配音呢。真是那个小鸟真的叫的好好听。
1: 说起早爬山，这边都是原始森林，各种鸟叫，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真的要有时间像不惑说的就找这样的地方能常住一段多好、
0: 嗯、那简直就是一种我觉得疗愈。
1: 直播间能不能搬大山里去？
0: 咱俩上那边去，
1: 咱俩上大山里边去那个直播去，
0: 也真行。
1: 然后咱俩像那个就是李子柒似的、
0: 哦、
1: 咱俩整一块菜地、
0: 哦、
1: 然后咱自己种点什么生菜啥的。
0: 哎呦我
1: 天，咱们天天咱们节目可以就是连直播带那个就是带视频直播的。
0: 对，
1: 没事咱俩还能跟大家直播种菜。
0: 哎呦我天哪，
1: 完了就在山里听鸟叫多幸福。
0: 那真是，那咋整？你家不要了？你能行吗？
1: 我、你就当上班似的呗。
0: 啊，
1: 下班了我就回家。
0: 下班你再回家。
1: 对，完上班我就来种地了。
0: 啊，
1: 连种地带节目直播。
0: 行，我们呢最后再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分享这个健康啊。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们其实都很闹心。然后咱们穿那个短裤短裙什么的也不喜欢，不舒服。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那么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条消息。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的电话是 0431-8886-1933 0431-8886 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

0: 源，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元。每天呢，前五个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忽然开朗特别逗，他说：“
0: 怎么说？
1: 你耕田来，你织布，你挑水来，你浇园呗，
0: 全你干呗，全你干，我同意。
1: 对，可一人霍霍。
0: 对，人说你挑着担，你牵着马。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反正活都是你的。我说那你干啥？我给你加油。
1: 哎呦我的天哪！就主打一个提供情绪价值。
0: 对对对，能提供的老好了。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行。
0: 我们期待有一天可以就开一片地。”
1: 行，
0: 完了就是刨刨坑买买土，
1: 行，
0: 数个1、2、3、4、5之类的。
1: 哎呦天，行吧，看看时间呢，今天就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我们这个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明天早晨咱们继续跟大家唠嗑吧，
0: 明天见啦。嗯。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8: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7: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9: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

0: 声。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网络端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不管您是不是孩子，我们都祝愿大家保持童心啊，拥有一个快乐的人生。那今天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呢？给不给力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强对流等天气。还有像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中西部呢有4到5级的偏西风或者西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西南风。除了今天的天气，明天呢到底有没有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西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8到34度，其他地区22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方有3到4级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北风。那么后天呢，白天到夜间全省是多云的天气，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和中部、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1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南风。看起来啊，这两天接连有雨，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除此之外的这两天的风力啊各有不同，有的时候风比较大，那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呢我们先和您分享到这儿了，现在开始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事儿您说话。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看到好多朋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是不是上周的时候就已经预约了，节目一开播就推送给大家了，非常的方便啊。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916阳光热线。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或者收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随时可以给我留言。我们看到了李守军、李姐姐、西瓜汁儿，还有百顺大哥都给我们留言和点赞了。百顺大哥说，方宁上午好，今天你一个人主持吗？辛苦了。是的，今天是我自己啊，明天也是。长华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还有绿水青山、西瓜汁儿、诚实人生啊、天山雪莲，还有董桂琴、管洪波，还有玲，还有李重举、平安芳草、李桂枝啊，我们好多好多熟悉的老朋友们，大家都进入到直播间里来了，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和转发。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留言，如果涉及到私密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给我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大家看不到啊。当然了，有些问题如果您想问的想唠的，今天是周一，我们可以早点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我们的热线以外，大家也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的。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周一，预计未来这一周啊，咱们全省的平均气温在16.8度左右。就这个温度呢，其实照往年来说呢，要稍微低一点。往年呢是18.7度，西部呢是18度左右，中部17.5度。预计未来一周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31毫米左右，比常年 15.9 毫米要偏多一些。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雨量啊，比较集中，可能雨还比较大。像降水

0: 那一号到二号就是今明两天，松原的东北部、长春中部和北部、吉林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三号到四号，长春南部像公主岭啊、双阳啊这一带，包括四平啊、辽源啊、吉林、通化的中北部这些地方，比方说像辉南啊、梅河口啊、柳河呀、这些地方，以及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都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还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阵雨。五号到六号呢，有的地方也有雨啊，像松原的东部和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白山的北部，像靖宇和抚松这一带啊，包括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还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六月七号，也就是周日的时候呢，咱们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像白山啊、延边的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大家听出来了吧，这个最近的这个雨量啊，还有包括雨情会比较集中一些，大家要随时留意这个气象的变化。那么从今天开始啊，咱们汛期也开始了，汛期将至，安全为先，为了守护每一位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长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发布了2026年入汛的温馨通告，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汛的准备，从容应对汛期的天气变化。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今年的这个汛期呢是从6月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的，9月30号结束，其中7月15号到8月15号是这个雨水最集中的这样的主汛期，相关部门呢会实时的紧盯天气和汛情的变化，随时调整防汛安排，全力筑牢安全防线。那么各个企业呀、工地呀、相关单位啊，咱们要听到了或者看到了，咱们得扛起安全责任啊，提前准备好沙袋呀、挡水板呀这些防汛的物资，仔细排查在建的工地、地下的空间，包括地洼地段啊这些区域的安全隐患，咱们一定要提前啊看一看、走一走啊、查一查。如果遇到暴雨了、大风啊这样的极端的天气，我们一定要立刻停工、撤离人员，同时做好24小时专人值班，确保汛情消息及时传达到每一位工作人员。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咱们也要多加留心，像日常的这个安全呢一定要多多注意，我们平时多关注官方的平台推送的天气呀、还有这个汛情的提醒，要保持手机畅通，不要错过重要的预警，千万不要去河道、水库、塘坝这些水域旁边游泳、钓鱼、露营这些区域呢非常容易突发险情。特别提醒啊，咱们的家长朋友们，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六月份，高考过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孩子们可能就要迎来暑假了。往年啊，大家可能暑假天儿比较热嘛，孩子啊去水库啊，或者说这个塘坝这些地方啊周边游玩，甚至去野浴的。今年啊，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要乱来啊，这个一定要跟孩子说好了，千万不能到处玩，尤其像这些水库啊、塘坝呀、河道啊，不要直接去啊，人家是野浴是禁止的，不管在哪里都是这样的，这个安全的意识一定要有。暴雨天气呢，咱们大伙儿尽量不要出门，远离积水的路段、电线杆和广告牌，雷雨天气底下呢，咱也别在这个大树下面躲雨，开车遇到积水、深坑的不要贸然通行。可以说啊，总之一句话，这个防汛无小事啊，安全靠大家，我们大伙儿提高警惕啊，做好防范，携手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一起守护住我们的美好家园啊，一定要记住。另外今年呢，这个因为受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啊，像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气候的影响，大家也要多多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安全。好了，天气的事儿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来，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这位范家屯的石女士，你好。你好，石女士。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城乡劳保每个人超过60岁的每个月给多少钱？
0: 嗯，您之前自己交了多少年？你记不记得？
1: 交过一次，好像100多吧。
0: 啊、哦，也就交过一年的，自个儿就交了一年，现在每个月开100多块钱，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开多少。
0: 你自己开多少钱自己不知道是不？你是想问问大家开多少钱是吗？
1: 嗯，
0: 这个吧没法说，就每个人都不一样。你看你自己就交了100块钱，是吧？100多块钱，别人呢，有的是一次都没交过，有的人家年年交的是最高档啊，分别年龄不一样，交的年头也不一样，这个没。

0: 没法算，但是你一次都没交过，或者就交了一次的，这样也就是100多块钱。根据我的了解，在农村啊，基本上
1: 100多些，
0: 那就得看个人了，就看你交了多少年，不是一刀掐齐的。那你说，如果你就交了一年，你开100多块钱，我要交了10年，我还开100多块钱，那能行吗？肯定不行，对不对？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就得看你交了多少钱，你交了多少年，交得多得得多。如果没交过，像您就交了一次，那大概率基本上就是这些数了。但是你具体交了，你具体现在每个月多少钱，你也可以查询一下，看一看是不是就是目前这个数，您可以问一下，基本上差不多。你放心吧，人家不会算错的。您还在听收音机呢，听广播呢，是不是，石女士？好了，那可能是已经听明白了啊。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石女士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这个养老金啊，就是咱们每个人都交的不一样，你不要打听别人交多少钱，别人拿了多少钱，你可以问问他具体交了多少钱，交了多少年，然后你再对比。像我们如果说一次都没交过，我们交的是城居保或者说新农保，那这样的情况呢，咱们每个月的这个养老金肯定不高。那你总共都没交多少钱，你想想你月月得啊，你就交了100块钱，然后你每个月都能得100多块钱，你想想是不是挺划算的。你要是想说我一分钱都不交，或者说我只交很少的钱，我每个月要和别人啊，人家交了好几年的，交的最高档的一样的，那你说人家能干吗？想想换成你，咱也不干啊，对吧？所以呢，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直接去查询也行，或者来询问啊。如果说您想要拿的多一点，那咱们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尽量可以交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但这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呢，我们不推荐给咱们的农民朋友，就是每个月收入不是特别稳定，然后呢我们要交这个养老保险呢，我们得勒紧裤腰带，甚至全家省吃俭用的去交这个钱，然后呢选了一个档。这个为什么不建议轻易推荐给大家，就是如果你特别有困难的这样情况下，如果去冒高的去交一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那你要记得，因为它要至少要咱们交够15年，它不是一次两次，你要交够15年以上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将来退休的时候申请这个退休金。否则的话，你交个一两年，发现哎呀，你后面的这个日子呀过得有点紧吧，不适合交了。你想退，虽然说能退，但是只能退你个人账户的那一部分，进入到国家大筹池子的那个部分已经被统筹了，是没有办法退给你个人的。所以这个退保啊，对我们个人来说损失是有的，而且灵活就业养老保险退保损失很大。那像什么损失小呢？那咱们的城居保，也就是我们说的新农保，那它都是你进入到你个人账户的。假如说你现在交了，最终呢咱们没到年龄啊，咱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待遇了，那这样的情况是可以退给你个人的，然后基本上我们是没有进入到国家大池子，没有办法返还给你个人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呢，因为他交的少，得的也少，这个东西它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如果石女士还有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给我们打电话。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迎进长春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子啊啊，我是舒兰户口，但我不在舒兰住，我在长春居住。我这个城居保就是去年一百，我交那个410，我在舒兰交和在长春交，比如我在长春就医的话，它报销比例一样吗？
0: 你是长期在长春居住，还是长期在舒兰居住？
2: 长期在长春居住。
0: 你长期就在长春居住，是不是？
2: 啊，对。
0: 尽量你在哪儿长期居住，你就交哪儿的居民医保，左右也是交一年保一年，是不是？如果你要是今年来不及，那就这样了。那来年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长期在长春住，你尽量交长春的居民医保。
2: 啊，你在长春交这个居民医保，那还有什么？比如说我在别处那个有，还有什么？
0: 长春和舒兰的居民医保一定是有差异的。为啥呢？你像他的报销啊，包括人家有一些的比例啊，等等啊，在这个如果你要是在用的时候呢，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如果你要是像长期你在长春住，我们觉得这样可能会更方便一点。你是今年就想要在长春看病吗？就是你马上， 咱们舒兰属于吉林，异地就医，我建议你备个案吧。就算是说现在啊，咱们有的地方是不需要了，但是你可以，我建议你可以先备个案。
2: 啊，上去哪儿备案？怎么备呀、啊？这个
0: 在居民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2: 那个我比如说我今年去交，到秋天去交，明年2026交2027年的我。

0: 那你就先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上完成备案。如果没有居住证啊，那咱们就可以问一下，能不能就是口头备案，或者我们到社区，因为你长期不是已经在长春生活了吗？是在这租？
1: 我生活二年了啊。
0: 租房子吗？还是
1: 没有，自家保姆
0: 啊，住家保姆。那你应该跟业主有合同，有协议。用工合同是不是？那你就拿着这个合同，你直接去家附近的派出所，你直接去登记，或者到社区开一个居住证明。到派出所开的是居住证，到社区开的是居住证明。如果这个能马上就办下来的话，你就开个就近的。正常来讲得半年啊，6个月才能办下来。但是你因为有合同嘛，咱们看看能不能及时就办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备案的时候，人家肯定要你这些证件的，要你的居住证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和咱们舒兰当地的啊这个居民医保基本上一致，但是也会有细微的差别，这样异地就医的这样的一个待遇了，就比你冒蒙直接来长春要强多了。
1: 好嘞，谢谢。
0: 别客气，徐女士啊，祝您身体健康啊，早点恢复康复。
1: 好
0: 嘞，好，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和徐女士一样啊，长期在一个城市生活和居住，咱们交的是居民医保，因为这个居民医保非常灵活，交一年保一年。大家想着点，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莫不如在哪儿长期居住，交哪儿的居民医保。你想想，你长期在长春居住和生活，不说别的，真要有个头头脑热的，我们需要去医院了，那你说你还能回到舒兰吗？对吧？你还能开个车打个车我特意回舒兰看一次？不能。所以你长期在哪儿居住，先不问报销比例，就问方便，那一定是在哪儿长期居住，在哪儿交比较划算，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继续为您开通，有事您说话。
2: 就答应了，就这个事儿，就好几十年了。
3: 昨天我老父亲让人家个摩托车给撞了，
4: 从去年12月份开始，他就拖欠我房租就不给了。
2: 他这个门吧，临近春节的时候，
4: 这门每次都常带着我，多通了几次吧，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
5: 在我们的眼中，这不是一通又一通电话，而是一个又一个心结。
2: 所有工作人员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和群众利益至上的这种精神呢，为我们百姓也做实事，节目越办越好。
3: 我的难题几个月的舌战，在你们的努力关心下得到圆满的解决，我非常满意，非常高兴。我给全体工作人员点一个大大的赞。
6: 在我们的心里，那不是一个又一个麻烦，而是一份又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5: 生活中，我们通过电波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6: 纷繁里，916阳光热线团队帮您解决问题。
5: 0431858151111，0431858151999，让阳光在电波里传递，让心结在沟通中消失。
6: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严大方明，
5: 听你所想，
6: 想你所忧，
5: 解你所愁。
0: 好了，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网友朋友们，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咱们跟着孩子们蹭一蹭啊，祝大家都永远有一颗童心。那么进入到六月份以来呢，咱们的考试啊会接二连三的接踵而至，像6月7号到9号是全国的高考，10号呢有一部分的报名的考生会参加口语考试。6月份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考试，比方说6月13号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6月14号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的考试，6月27号到29号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啊，这些考试呢会比较多，大家关注度呢也比较高。那么成绩公布时间呢也在6月份的，有6月12号上半年要公布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25号的时候会公布26年普通高考的这个成绩啊，就是7号考试25号高考出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月啊，家长们孩子们可能都会比较紧张，那这两天呢也会情绪啊会有一点波动。我们这几天呢不跟孩子说高考加油啊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平平常常的，平常咱们吃什么这几天咱就吃什么，平常日子

怎么过，咱们照样怎么过，放松心态啊，一定会考得非常非常好的。放心，大家如果在这个高考季啊，有个学子或者说有家人朋友要参加高考的，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给大家发祝福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还有呢，就是今天呢，还有个事儿跟大家说啊，今天呢是6月1号，一项入户调查从今天开始启动。日前呢，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这两次固定人口的样本的跟访调查呢，标准的时间点是6月1号的零时和11月1号的零时，也就是说6月1号到25号还有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这两个时段期间之内呢，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统计局发布的这个公告啊，非常的诚恳哈，人家说了，说这个调查员到达您家调查的时候呢，真诚的希望您能够积极的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以及相关人员的信息。您提供的信息会经过加密处理后，直接上传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呢，将会严格的保密啊，大家放心，绝对不会泄露或者是向他人非法提供。当然了，调查员的入户登记可能会占用您一点休息的时间，也真诚的期待大家能够给予理解和支持，祝您家庭幸福，生活美满。好了，那这事儿呢，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儿呢。那入户调查可能会涉及到咱家的居住人员啊，实际的户口上的人员，具体的成员的一些信息，大家呢积极配合一下啊，因为人家上门登记也不容易，这样的数据越详实越准确，未来咱们国家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城市在开展一些计划呀，或者说未来城市发展呀，这个人口的数据越详实，对于我们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发展以及未来咱们国家的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啊。好了，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想要唠的，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也可以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在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一端啊，我们在电话的这一端等着大家的热线。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直接飞成纸飞机了，这是六一儿童节的节奏啊，是不是？好了，今天进入到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啊。如果生活中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团购好物的，要留意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信息。我们首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啊身体呢特别的乏力，就是感觉上个楼梯呀、有点费劲，那走路呢也是这个关节呀嘎嘣嘎嘣响的啊，有的时候还经常容易忘啊，忘东忘西的，就感觉自己呀、真的是明显的不如年轻人的这个体力，没有人家年轻人啊那样的一个年轻态了。那如果说咱们车子得保养啊，咱们花大价钱保养车子，那咱们的身体有的人真就不舍得给自己保养，但实际上咱们的身体也得保养。像现在呢换季温差比较大，很多长辈的膝盖啊非常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僵硬疼痛，上下楼关节咔咔响，经常胸闷啊气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包括睡觉不踏实，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早上起床头晕乏力，精神差，这个呢不是正常衰老，是心脏啊血管呀关节呀眼部肌肉整体衰退，单补一样是没有用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得啊咱们四项合一。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专属的这个礼包就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专门定制的，四款营养啊各司其职，相辅相成，一起来协同作用。你像过去呢咱们氨糖啊辅酶 Q 十啊鱼油啊叶黄素啊都是单独售卖的，大家单买的时候价格肯定会贵一点，瓶瓶罐罐的也不好记，容易漏吃，花钱呢还容易没效果。这次呢咱们厂家直接科学配比成套了，一套就是整整一个月的足用的量，不用咱们自己凑单搭配，省心又划算。咱们看看到底怎么划算啊。现在呢咱们整套包含氨糖钙片三瓶，鱼油四瓶，辅酶 Q 十一瓶，叶黄素三瓶，一共11瓶的正装，

0: 足量咱们能够吃满3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市面上咱们要是单买呢，总价286块钱。今天呢，我们的广播专属价只要259块钱，直接帮大家省了27块钱。如果您是前20名下单的，还赠您2瓶多维片，总价值346元，到手整整13瓶。氨糖呢是每天2次，每次3片。鱼油呢也是每天2次，每次吃1粒就行。像辅酶 Q 十呢，咱们是每天2次，每次吃1粒。叶黄素呢也是每天2次，每次2粒。多维每天呢2次，每次1片。反正就是总一个月的量啊，咱们都不用自己再单配了，人家这个大礼包里全都有了。日均的养护只需要8.6块，花小钱就能给咱们全身做调养了。咱们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人家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手机方便的叔叔阿姨，你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礼包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啊。但是这个优惠名额是有限的，我们建议大家要是想改善一下我们身体健康，比方说像经常这个感觉到头晕眼花呀，我们的这个双眼啊感觉到需要调理的，需要吃叶黄素补养的，包括深海鱼油，这个是无腥的，不反味的，它能够有效的清理我们的血管的油脂，滋养我们的大脑，改善这种换季的时候咱们就头晕啊，记性又变差了，出门了就在想我到底锁没锁门啊我这钥匙拔没拔下来呀，我出门了关火没关火呀，这些呀都是我们记忆力衰退的一些表现。那咱们趁年轻的时候，趁现在啊，咱们就赶紧补上，赶紧调理。咱们四样对身体都有好处，但是我们自己单买的价格不太划算。今天呢是6年首度啊，就是头一次人家康度官方听到了大家的心声，直接给咱们搭配好了4合1的全身营养大礼包。想着氨糖、鱼油、辅酶 Q 十、叶黄素四大养护刚需，一次性全都给咱们配齐了。这一整套就是大家整整一个月的足用足量啊！大家如果需要的，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但是大家记好了，只有前20名下单的朋友才额外赠送2瓶多维片。这一条下来，整个心脏啊、血管啊、关节呀、眼部的全身的营养真的是实打实给大家啊都够补足了，而且优惠力度是非常强的，特别好啊。但咱们要说吃1粒2粒马上就想见效，那不可能，咱们怎么地也得一个月啊。咱们如果大家需要的，就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0: 要说大家呀，平常喝的这个水一定要关注到它的这个健康问题，因为我们自来水直接出水之后呢，咱们一定要烧开了喝，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咱们从自来水厂出厂之后以后呢，有这个二次净水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有的水箱呢常年有水垢啊，不一定会及时的清洗，那么进入到我们家家户户了之后的这个水你一定要烧开了，要是不烧开呢，那很容易喝拉肚子。所以有的朋友说了，那我家呢现在因为有孩子有老人嘛，为了健康呢就买这种桶装的矿泉水，哎呀，一桶一桶的往上拎，怪沉的。就算人家给咱们送货上门，那你想想这个费用得多高啊，年年每月月累积起来下来真是一笔不小的钱。而且你说这个水咱们买到家里，你要说咱们喝个茶呀啊，冲个奶粉啊，包括啊淘米做个饭啊都行，咱还行，能算舍得。你说用它来洗菜，那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对吧？你舍得吗？那就哗哗的流，那得多少钱啊，对吧？那要是这样呢，咱还不如换个净水器，这个净水器安上之后咱们全家都能用，而且呢一年咱们就换个滤芯儿啊就行了。它这个滤芯儿呢什么时候换人家都有智能提醒，咱们也不用自己操心。而且它这个里边呢带着这个智能的双水龙头，数码屏直接就显示了这个水质到底好不好，还有滤芯的提醒，什么时候该换了，一眼就能 能看得见，不用咱们盲猜。它这个呢是500G 的大流量，出水呢非常快，做饭啊、烧水啊、泡茶都不用等，非常的方便。现在赶上活动了，太合适了，买一台送一台，而且送的呢是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二秒就出热水了，就是两秒就出热水了，你想想多快啊！是无档水温，可以随便调。咱们25度的常温水，像这大夏天，咱喝点凉白开啊。那你要是晾，那可费老事儿了。那你要是直接有这样的咱们的速热仪啊，直接就人家这个速热机直接你出水就是你想要的温度，而且25度的、45度的、65度的、85度的、100度的随意调节，想要哪一度来哪一度啊。人家这个100度呢，咱们可以这个泡茶或者沏茶，这个是比较合适的。85度咱们冲咖啡非常非常方便，像奶粉啊或者蜂蜜水的，咱们就温度不要太高了，45度也行，65度也行，这样呢咱们用着都安全。要想给小婴儿喝奶粉呢，咱们尽量用45度的，直接孩子就能喝了，你不用说像老人以前还得尝一尝啊，再给孩子冲奶粉太不卫生了。那咱们就直接的啊，用这个出水的这个温度直接给孩子冲好奶粉，就非常的方便啊，又不用担心烫着，也不用说费老半天还得晾着，就是非常的省心。如果大家想要，先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人家呢是直接给咱们送货上门的，我们大伙呢可以免费试用15天，这个15天之后啊，假如说您不喜欢了，咱可以让人直接拆走，但我们尽量啊，咱们诚意购买，就是您和家人啊商量商量，如果觉得这东西真的挺实用的，咱们家左右也得安一个净水器，那您不如跟我们一起来团购。我们之前有听众朋友几年前啊，在一个沃克净水器在我们节目当中就团购过一次，当时呢阿姨跟着我们一起团购了，阿姨说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你像别的家的这个电器啊什么设备啊，你包括你到市场上一打听啊，就是什么烟机炉具的这个，包括洗衣机等等，你配件如果有问题或者说你需要换滤芯，人家都要收上门费，就是每一次上门收你一次费，你说说多少度年呢，咱们要长久的要是这么换滤芯来回收费，咱们肯定受不了。但是人家沃克承诺了，你放心，没有上门费。但如果说换滤芯，这个滤芯有滤芯的费用，但人家不用说上门，不管你换不换滤芯啊，直接收你一个上门费，不会的。人家这一点服务是非常给力的啊，很到位。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赢得了，跑赢了市场上多家那个就是这种各种的卖电器的或者卖各种的，就是你不管你说干啥，你上门就得收费。当然咱也能理解嘛，因为工人师傅人家上门一趟，那大热天的跑一趟也费劲，但是你厂家不愿意掏这个钱，你让消费者买单，那这个咱们就得掂量掂量，看谁家的服务更好，谁家的口碑更好，谁家的东西的能够用得更长久。像沃克净水器您绝对值得信赖啊，而且咱们要是家里装修的，你要是买了水槽，你是不是也得买龙头啊，那你不用了啊，人家自带的这个智能双水龙头，您可以直接打电话问一问，说跟咱家那个水盆的这个口径大小对不对的上号啊，往哪儿安，你也可以让人家直接给咱家呀看一看，然后您可以免费试用一下啊，感受一下。400-077-1861 400-077-1861，大家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这个夏季呀，它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要是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都影响我们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我们不敢穿裙子了，那这样的苦恼啊，咱们赶紧给它改善了、调节了，让它没有了。像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塞，还有包括老烂腿呀、包括这个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咱们长春医科医院啊，特意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 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呢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又比较明显，像治疗静脉曲张的这个效果呢一定是更好也更彻底的。 专家挂个号费现在有优惠，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而且咱们要是有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日期截止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报名的前5名的预约的患者朋友们可以申请治疗减免500块钱到1000块钱的援助，就是治疗费可以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个是需要申请的啊，大家打电话预约直接报名，0431-8886-1933 8886-1933。我再说慢一点，8886-1933。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家长里短的闲聊，是柴米油盐的话题，在资讯之外延续每一天的相伴和守候。你需要的这里都有，暖心916，新闻有温度。
0: 30岁余哥啊，就经常感觉到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气短心慌，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的很多的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每百克的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可以和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的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左右。今天呢，您可以试一试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让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了。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10 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听大家的啊，这个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能够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10 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49元的福利价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不得劲儿的，咱们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这个号码大家赶紧记下来，400-609-2166啊，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一下效果。不管您是先看会儿手机啊，眼睛就发干发涩了啊，还是这个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的，甚至呢眼前有个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的，都可以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够多领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够领爱眼日专属好礼，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好，效果也更好。听完之后呢，眼睛水水润润的，可舒服可得劲了。想要感受一下眼贴效果的，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您至少得多打2遍啊，因为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特别划算，咱们吉林省的听众都在抢，10分钟内您赶紧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送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 赞助播出。
4: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我是方宁，我们的916阳光热线啊正在直播，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手机前的啊，电脑前的， iPad 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大伙伴、小伙伴、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呀，我们跟孩子们蹭一个节日。今天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也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好多朋友赞了我们的直播啊。城市人生说，方宁上午好，漂亮的主持人，谢谢啊！你看我们城市人生阿姨就说城市的话，就看着方宁长得好看，是不是？谢谢，应该说就像自己家人一样，自己看自己家人就是这种感觉，越看越好看。好，谢谢西瓜汁儿说了，方宁姐姐早上好呀，你好啊，西瓜汁儿。还有天山雪莲啊，董桂琴、李重举、桂枝、暖童、心言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东东、新、陆成海，还有赵海大哥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像有的朋友赞了100次啊，有没有赞1000次的？有的，城市人生赞了1000次啊，还有很多朋友，新的朋友在关注我们，像岁月如歌、杰，还有大侠、边边、玉红、丁辉哥，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金龙、中年、东东啊，洋洋得意，包括江、舒荣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谢谢家人朋友们。大家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呢，大家看到了吧，右上角有一个预约，明天的预约啊，后天的预约，就是这一周的预约都已经创建了，大家可以都点一下已预约，等到我们直播节目一开播的时候，直接就推送给大家，都省得大家来回找了，非常的方便。像健康幸福也给我们留言了，谢谢您的点赞，谢谢边边。还有江淑荣也赞了我们的直播。大家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给我们打电话的，也可以抓紧时间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两边我们都会每天看一看，因为有一些朋友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的。像黄金屋他说，方宁祝你六一节日快乐，希望你童心常在，青春永驻。谢谢您，黄金屋也把您的祝福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永葆童心，永远年轻。还有老同志也给我们留言了啊，谢谢您。还有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的，想要问的，想咨询的，如果说咱们能够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的，就可以直接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但如果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您不如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信息，我们也等一等大家电话啊，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我们来看一看最近的一些出行的信息。自己呢，大家如果要是出行的话，咱们一定要提前留意好相关的这个路线啊，还有一些优惠活动啊等等啊。像咱们吉林省呢，最近就新增了2条直飞航线。根据中国南方航空的消息，新增的这2条航线，长春到阿勒泰的，还有这个另一条航线就是长白山到上海的。你像长春到阿勒泰的这一趟呢，7月1号起新增每周三、每周六各执行一班。去程的航班是 CZ5569， 7:20从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起飞，12:50抵达阿勒泰雪都机场。这个时间挺好的，早上7:20，中午呢就到了这个新疆阿勒泰了。返程的航班是下午的1:40从阿勒特泰的雪都机场起飞，晚上的傍晚就是6:15左右就落地长春龙家国际机场了，这个时间还是很不错的。还有另一条航线是长春到上海的，6月19号起呢，长白山到上海啊，说错了，是长白山到上海，不是长春到上海。从6月十几号起呢，新增这个是直达的，去程的航班是 CZ8247， 7:25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10:10抵达长白山机场。回程的班机是 CZ8248， 11:25从长白山机场起飞，2点 20左右就到达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了。这两趟航线啊，它的这个时间是都是非常好的，不像说咱们有的这个飞机的线路是晚上啊，或者是半夜啊等等，就是这样的时间。出行的时候就挺狼狈的，因为有时候为了赶这个飞机，为了就是走这个值班线嘛，你就得等很久，就不太合适。像这个呢，时间是非常好的。像有的孩子高考之后呢，可能就有计划想要出游的，那这样的有的直达航线呢就会方便很多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关注一下。而且有个好消息跟大家说，自6月5号开始，销售的这个国内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以前咱们总说涨价，现在总算有一个下调的啊。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旅客只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的燃油附加费。目前800公里以上的航段170块钱，800公里含800公里的以下的航线呢，收取燃油费90块钱，也就意味着国内的航线的燃油的费用分别降低了20块钱和10块钱，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嘛。当然了，咱们大伙儿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不会说全程在意，就是这一点的这个变化的，但那你想想，那架不住多呀，这么多人了，对吧？所以这个优惠还是实打实的给到大家的，还是挺好的。如果大家有刚好有出行的需要，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有事儿您说话。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您说话。那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啊给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啊给我们留言。好，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位朋友可有意思了，他不是不愿意透露姓名，他是不愿意啊出声，他就想问一下说这个省职公积金啊怎么提取。是不是省职公积金怎么提取，就想问这个事儿啊。那个人家说了啊，不用接进来啊。然后刚好我们其实现在这个电话呢有空线啊，大家如果有问题想打电话直接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大家如果想要给我们打电话一定要趁早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节目到后半段时间很快就要到了，要打不进来了，您着急我们也着急，咱们大伙儿呢都是干着急，咱们不如早点打电话。咱们这个省职公积金，长春的省职啊，如果说我们想要提公积金呢，我们简单来说啊有很多种，比方说我们要买房的，或者我们要自住房了，自建房了，翻修了，现在是包括咱们要想交物业费了啊，也都可以来申请。那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供我们原配的啊，不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份证原件，还有我们配偶的这个身份证的原件，还有这个结婚证，包括建行的一类卡，省直的这个职任建行啊，然后呢单位盖章、支取审批表，这些表格我们都可以现场去咨询一下在哪填怎么问。然后包括我们要是买房的话，你有这个凭证对吧，有没有房产证啊，包括这个房票啊，或者是各种的这个所有的证件啊资料啊等等我们都带着。如果说我们要想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提取的话，您可以搜索长春省职公积金啊，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或者微信小程序直接进入，然后注册人脸认证，选取类型，完了你提交材料，1-3个工作日人家就审核了。如果说咱们想到线下去申请也不远啊，也挺好找的，在哪儿呢，就在那个长春亚太大街3336号，就是咱们省职公积金中心，你直接到那儿去叫个号，然后人家窗口直接给你审核，当场办结了，这也挺方便的啊。咱们如果要是有省职公积金贷款没有结清的，咱们优先还贷款啊，不能提现金。然后呢两次提取间隔可能还要有一定的时间的要求，具体呢你到这个窗口去咨询一下，去问一问啊。我记得他们有一个这个热线吧，12326，是不是热线是多少来着，我一会儿查一询一下啊。那个你也可以先打电话问一下， 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来迎进东风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方宁。
0: 你好。
3: 哎我想
0: 赵先生。
3: 我想哎哎你好你好。我也常听你的节目。
0: 嗯你好谢谢您。
3: 我有一个事儿吧哈，就是说是我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先说一下我地方呗，地址啊。
0: 好的好的您说。
3: 我是东风县的。
0: 嗯东风的。
3: 完了啊对我想问你个事儿，就是啥呢，我有一个廉租房，
0: 嗯
3: 4月7号交给县里头了，交给政府。

0: 我了。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是交他交物业是12个月的物业费。
1: 嗯，
0: 完之后呢，我物业返我这个5月份到12月份这8个月的物业费。
1: 嗯，
0: 完了，小区经理呢也跟着也积极的那什么。跟上边经理说，
1: 嗯，
0: 完了就是现在就差上边的经理始终不说那个不说不给，说还是给，究竟什么时间给他没有，他不答复。完之后呢，
1: 嗯、
0: 他的电话呢也不说，就是底下的人也不告诉他的电话。完了上他办公室呢还找不着他人儿、
1: 嗯，
0: 我寻思这个事儿还是给他一定的时间，
1: 嗯，
0: 再找他。看他看他给还是不给，看他见到他本人还是他怎么说，还是我先给你们打电话，完之后让你们跟县里头、这个物业办也好，是县政府也好，跟他追他返我这个钱，还是怎么办好？我先跟你这么探讨一下怎么办好。
1: 赵先生，这样先给您吃个定心丸，就是我们的物业费啊，咱们是交到哪个月份了？
0: 交到12月份呗，今年
1: 你是交的全年的，交到了12月底，对对
0: 对。
1: 对，但你实际上是4月7号，咱们就从这个房子里
0: 退房了，
1: 退房了。
0: 对对对对，我3月末就退房了。
1: 好，那咱们申请的时候是书面申请要求退费是吧？
0: 对。
1: 咱们上面写明白了吗？几月到几月多少钱？
0: 那个小区的物业已经跟那个上边经理都说了，8个月完了357块钱。
1: 啊，一共欠咱们8个月357块钱的物业费需要退还的。他说的上面的经理是哪个上面？
0: 就是物业总公司的经理，
1: 还是他们物业的是吗？
0: 对，就是我说的是小区的物业嘛。
1: 啊，
0: 完了那个他有一个总物业，就是所有的小区的总物业。
1: 那个是住建局吗？是关于廉租房管理中心住建局吗？
0: 不是，还是
1: 他们物业公司的总的物业，
0: 就是物业的总公司
1: 啊。明白了，
0: 嗯，
1: 行。
0: 现在我寻思啥呢？我现在不便说他的这个名，
1: 我明白。
0: 我寻思先跟你沟通一下子，时间够不够用？如果说时间够用了的话，
1: 嗯、
0: 我再找他几次。我因为我还没见到他本人，
1: 嗯，
0: 他本人怎么说我还不知道。但是现在就是他的接待，总公司的接待，
1: 嗯，
0: 一人让我就直接找他了。
1: 嗯，那你是哪一天提交的这个信息？
0: 提交的信息是4月7号，因为保障房已经那什么了嘛，
1: 退房
0: 了，保障房，
1: 嗯，
0: 退房了。但是好像是在4月15、16号
1: 啊。
0: 这跟那小区物业沟通，他跟上边的经理已经就是这么沟通了。
1: 咱们是4月15号书面提出申请要求退费的，现在呢已经6月1号了，过了1个多月啊，这都一个多月都带拐弯、
0: 嗯、
1: 都快2月了。然后我们目前就是中间这个经理说他已经上报了，但是上面的实际上我们迟迟见不到人，也没有咱们一个答复，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这个情况。
1: 你有没有他们电话？需不需要我们帮您沟通？
0: 我的意思是啥呢？我先跟你们，我先问你一下子，这个时间就是给他这个时间够不够用？如果说够用了，我就想是完了之后，我再把物业总公司的名儿，
1: 嗯，
0: 叫什么什么什么名，我再告诉你。
1: 嗯、你这样，
0: 他的办公电话我再告诉你。
1: 我明白，我知道赵先可能稍微有点顾虑啊，寻思我还是先问问人家是不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允许啊？可以，你这样，你跟这个物业经理，你跟他再沟通一下，你不是能找着他吗？对吗？你跟他说一下，你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我什么时候能联系上咱们上面总公司的这个经理？如果说迟迟没有动静，那我就得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要求咱们在现实啊一周之内，或者说你跟对方说你一周之内希望能给我一个答复，哪怕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这个事能不能退，什么时候能退，怎么退，只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可以等。但如果始终等不到，然后你再给我们打电话，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再帮您维权，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嗯，
0: 我再等他一周，或者是等他多长时间？
1: 行，你告诉他一声，
0: 完了之后，到时候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1: 可以可以，
0: 你跟这个当地的物业办也好，是经理也好，
1: 好，我们帮您去追要去。对，
0: 因为我现在找他这总经理的电话号，他们都不给。
1: 他们可能是的，他们肯定不给。但是你可以给你能找到的这个经理，给他一点压力。你说你一周之内无论如何要给我个答复，我要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拿到这笔钱。如果说不能给我退，你也要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为什么不给退？那你们上面。

0: 面迟迟拖着不给，这个可是说不过去的。你要求对方尽快给你一个答复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需要我们帮忙，下周给我们打电话，咱们再给他一周时间。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
1: 好的，
0: 我们先说到这儿。说不定啊，咱物业的一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哎，一看人家电台都给接电话了，那没准很快就返给咱们了。我们这也是一种期待啊。希望下周呢有一个最新的进展。时间关系，我们和赵先生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2: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好了，继续给大家分享啊，好物。为啥说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来说特别的重要？因为咱们上了岁数以后，就发现有没有发现，就是爬两层楼梯，哎，多走两步，这膝盖就发酸发僵了。蹲起的时候呢，关节就咔咔响了。你看人家年轻人爬个山，上个楼梯，嗖嗖撩，咱可不行。那还有的人呢，就莫名的心慌、胸闷，心里堵得慌。你越上岁数，你越发现晚上睡不着着觉，翻来覆去的那个滋味特别难受，睡眠质量也比较差。还有的人呢，平时看手机、看电视久了，眼睛就发涩、发干。而且呢，见风就流泪，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老花眼也越来越严重。还有的叔叔阿姨早上起床浑身昏昏沉沉的，没精神，浑身乏力，记性也越来越差，一整天都蔫儿大大的，浑身不是这儿难受就那儿难受。为啥呀？因为你看咱们人呢也是需要保养的。你看那汽车保养，有的人他真的不心疼，一年花个大几千，哎，他舍得。你让他给自己保养保养，你说咱们人体不要保养吗？要的啊，咱们的身体更精密，比那汽车值钱多了，但是就是不舍得给自己花钱保养。但实际上啊，这钱啊，咱该花花，该挣挣，该省省。但是有些钱咱们不要省啊，要我们身体，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咱们该投资就投资。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啊，四合一啊，也不算四合一，是我们把四种大家必须的营养的这些啊保健品啊，给大家团购到一块儿了。像这氨糖啊、辅酶 Q 十啊、鱼油啊、叶黄素啊，之前都是单独卖的，大家买呢价格比较贵，还容易吃漏了，瓶瓶罐罐的，也不知道该买哪个不买哪个。这回给您一打包啊，咱们一大包，自己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氨糖钙片三瓶，鱼油四瓶，辅酶 Q 十一瓶，叶黄素三瓶，一共11瓶的正装，足量咱们吃满一个月啊。市面价286，现在咱们259块钱，直接省27块钱，非常的划算。大家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早上9点钟我们再见吧，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我们明早见啦，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妍。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15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4: 在长白山苍茫的林海间，生长着成片的人工落叶松，它们笔直挺立，是传统林业里建筑纸浆的经典原料。而当树干被采伐利用，深埋泥土的树根却长久以来被视作无用废料，在林间默默腐烂，回归尘土。这是山林资源最普遍的遗憾，也是大自然藏在地下的隐秘馈赠。日前记者在临江采访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树根挣脱了废弃物的宿命，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抗氧化黄金，成为新质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请听报道。
1: 长白山中国东北的生态宝库，孕育着品质绝佳的落叶松资源。那么相较于其他林区来说呢，这里的落叶松根系当中富含着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物质，就是二氢胡皮素。
6: 这种从树根中提取出来的黄酮类物质二氢胡皮素，被业内称为抗氧化剂中的黄金，分子结构稳定，活性极强，不仅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甚至被研究用于航天燃料稳定剂。
7: 我们进行碘伏氧化大米的实验，这是食用大米，分别加入碘伏，然后等大米氧化，加入二氢胡皮素，黑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的大米，而白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又被二氢胡皮素还原为白色的大米。这也说明了我们二氢胡皮素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6: 变废为宝，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再利用，而是一场跨越无数次试错的科技攻坚战。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扛起了这份破解难题的使命。2015年前，二氢胡皮素的工业化生产在国内尚属空白，全球产能极度稀缺，提取工艺更是行业难题。
8: 二氢胡皮素藏在啥里呢？藏在这个木材纤维的年轮里边，除了这个树根，在全国没有标准的设备，整个这条生产线是没有参照物，自己设计，自己采购原料，自己成型，自己安装，实验次数得超过15000次。
6: 目前企业成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实现二氢胡皮素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手握中国、美国多项发明专利，2021年成功斩获国家新食品原料认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产业空白。
9: 过去采伐后的树根没人管它，烧火都没人用它，劈都劈不开。我们变废为宝，把没有价值的废料变成高附加值。
6: 走进建维的生产车间，提取罐一字排开，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二氢胡皮素单体提取罐，智能化控制系统贯穿全程，产业快速崛起离不开政企协同。
10: 地皮包括地上的建筑， 全是由临江市委市政府建设的，我们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使用权，房租减免上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能让我们轻装上阵。
6: 政策护航加科技赋能，让企业迎来爆发式增长。2025年企业税收增速居临江市第一，年销售收入增速稳定在 50% 到 60% 之间。即便如此，一汽工厂全年330天不间断生产，年产量仅 6.5 吨，远不能满足全球需求。瞄准缺口，二期项目于2025年12月启动，设计年产能96吨，超过此前全球总产能三倍，将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11: 生态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将优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产品，将长白山的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科技产业优势。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绿色发展的要求，也为传统林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绿水青山的价值从不是天然馈赠，而是科技与眼光的双向成就。最普通的人工林也能长出世界级的好产品，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跳出惯性，看见被忽略的宝藏，用创新把无用变成有用，让大自然的馈赠绽放出属于东方的世界级价值。
4: 日前，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已发布2026年6月考试月历，普通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9号，成绩公布时间为6月25号。长春市人社局发布通知，从6月1号起，社保卡业务办理渠道迎来优化升级，大家登录吉事办 APP， 找到社保缴费，会弹出吉林税务社保缴费窗口，点击允许后，就可以看到我要缴费选项，即可缴纳社保。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的第二轮焦点之战，长春对阵大连的比赛在长春奥体公园正式开赛，两大东北足球劲旅正面较量，最终两队以1-1的比分握手言和，为球迷们献上了一场高质量的比赛。
5: 孕育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6月1号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六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4亿元。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所有的大人也都曾经是小孩。当我们逐渐埋首于成人世界时，每年的儿童节就成了一个温柔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向孩子学习看待世界的角度，保持童心，心怀赤诚，永远真挚。也愿每一个已经长大的你，童真永不过期，用一颗柔软的心尽情感受世界，体验世界，拥抱世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今天我们也和您共话六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2: 这是孩子们在家中听到的。
13: 忙忙忙忙忙忙，一天到晚不着急啊，全世界就你忙。
14: 叨叨叨叨叨叨，一回家就听你没完没了的叨叨。
15: 爸爸妈妈，六一儿童节
13: 我最想要的礼物就是你们好想爱，不再争吵。
4: 孩子的心碎远远大过父母的争吵，父母好好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礼物。
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此刻呢，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听到今天开场的这个音乐啊，大家都会觉得哇，今天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没错，今天就是属于全世界的小朋友们最开心的日子，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一天，我相信小朋友们已经收到了精美的礼物，或者是穿上了平日里喜欢的这个漂亮的新衣，或许正在期待着一次欢乐的出游啊。当我们沉浸在这份欢乐的当中，不妨停下脚步，和孩子们一起来聊聊六一的过往，和孩子来说说和思考一个关于六一的问题啊。六一是属于孩子的节日，那它究竟有怎么样的来历？我们又该在属于孩子的节日里如何去陪伴孩子，让六一儿童节成为孩子心底里最温暖的记忆呢？我想在我们欢乐的同时啊，大家也有必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六一儿童节，它是怎么来的。那我们许多人都知道六一是国际儿童节，然而这个沐浴在欢笑阳光下的节日也是有着一段沉重而发人深省的历史的。1942年的六月，在捷克的利迪特村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惨案，纳粹德国法西斯对这个小村庄进行了疯狂的洗劫和报复，全村15岁以上的173名男性村民被枪杀，88名儿童在集中营被德军用毒气残忍夺去了生命。这场惨烈的屠杀是人类历史上对儿童的残酷暴行之一。1949年的11月，为了悼念利迪特村和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执委会，正式决定将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来自3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中国代表丁玲、李培之、徐广平、龚普生也参与其中，共同见证了这份关于儿童权益的国际共识。随后呢，在1949年的12月23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以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代替原来的44儿童节。从此呢，新中国的小朋友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统一节日。1950年的6月1日，毛泽东主席亲笔为儿童节题写“庆祝儿童节”，新中国第一个儿童节由此开启了。那么了解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让童年的笑容蒙上阴影，而是要让今天每一个安享节日欢愉的孩子们明白，这个节日的存在本身就是世界向和平与善良致敬的标志。它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童年可贵，童心无价。孩子的健康成长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需要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守护。所以当你的孩子在这个属于他的日子里笑得灿烂的时候，恳请我们的家长朋友告诉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份欢笑的背后都凝聚着对美好未来的期盼。 那我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也想说一说儿童节的变迁。回望历史啊，其实这个节日的设立本来的意思是让孩子拥有一个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专属时光。然而在物质极度丰富、社交媒体无孔不入的今天，儿童节似乎好像过得变了些味道。我们发现呢，如今的儿童节渐渐变了味儿。在朋友圈里，儿童节似乎成了一场家庭财力和育儿焦虑的秀场，仿佛不带着孩子去一趟昂贵的游乐园，不买一身完美的名牌衣服，不拍一组足够发满九宫格的精致照片，这个节就白过了。很多的家长陷入到这么一个误区，哎，以为给孩子买贵的玩具，去最热门的游乐场，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六一礼物。与此同时呢，孩子们的日常也正在被量化的学习任务严重裹挟，童年的松弛感和鲜活度荡然无存。调研数据显示，超过 60% 的孩子认为父母并不真正的了解他们想要的儿童节，而有将近 45% 的家长承认自己确实不知道该如何陪伴孩子度过这个特别的节日。2026年有评论文章尖锐地指出，形式化过节的弊端正在显著暴露。那么如何跳出节日的形式主义，避免把儿童节过成任务式打卡节，如何放下功利期待，真的给孩子那么一天发呆、探索、随性成长的空间。2020年各地虽然实行了无作业日等积极措施，学校做得非常好，但是在我们的家庭互动当中，好像依然是任务驱动式的事务性共处。那么这些制度善意依然会在无形当中被消解。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陈欣说得特别好，他说当家长把关注点从孩子的感受转移到了其他方面，比如说他的表演是否完美，礼物是否贵重的时候，儿童节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儿童心理学研究也表明，3到12岁的孩子在节日中最渴望的其实是父母高质量的陪伴和真诚的关注。所以我们这一代家长，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你自己小时候的儿童节是怎么过的？我常常会想起上学时，每一个六一儿童节好像都是一个集体的节日，不需要爸爸妈妈请假陪伴，孩子们也正常去上学，那么学校的老师会组织同学们一起去游玩，一起去看集体电影，一起去做很多很多简单而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昂贵的电子产品，但是我们的童年依然过得很愉快。那么到了今天，电子时代盛行的今天，我们的儿童节究竟该怎么过？我想只有四个字，就是回归本真，陪孩子过一个孩子真正想。

想要的儿童节。那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父母，请你放下手机，给孩子沉浸式的陪伴。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陪伴正在变得不容易。父母也不是不想陪孩子，但是实在是抽不出整块的时间，比如说超长的通勤、隐形的加班、随时在线的职场文化，正在大口的吞噬。

是儿童安全感形成的关键窗口期。良好的亲子关系能为儿童提供支持、温暖和安全感，增强他们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能力，有助于儿童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培养他们的自主性和责任感。平日里忙于奔波而疏于陪伴的家长朋友，您可以趁着六一儿童节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寻回最简单的亲子快乐。有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啊，他说有一年儿童节，他问女儿最想要什么，然后他女儿想了很久，说：“妈妈，你能不能陪我搭一整天的积木？就我们两个，你不玩手机，也不接电话。”那一刻他忽然明白，孩子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我们的时间。是的，真正的陪伴从来都不是物理空间上的共处一室，而是心与心之间的同频共振。第二个呢，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孩子，尊重他的独立愿望。儿童节谁是这个节日的主角啊？没错，当然是孩子，他不是被牵着走的木偶。那么我们的许多家长费尽心思的安排行程，但你却未必得到孩子的欢心，原因就在于没有让孩子自己决定今天的节奏。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6到12岁的儿童正处于自我认知形成的关键期，对自主选择权的渴望极其强烈。调研数据显示，78%的小学生希望儿童节能自己决定活动的内容。2026年的六一前夕，苏州有很多学校不谋而合的就举行了班级达人秀、主题游园会等等特色活动。那么他们的家长也纷纷告别了这个礼物焦虑。有一位家长改变了贵就是好的旧观念，带着孩子参加了科技童心探秘之旅，通过机器人互动、科学实验等体验，与孩子一同去探索未知，共同成长。其实很多个生动的案例背后都指向了同样的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就是孩子最需要的六一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选择的六一。那家长们不妨在今天给孩子两个简单的选项啊，今天是去看展览，还是一起做手工？是去楼下的绿地踏青，还是窝在沙发上看一部动画大电影？对于12岁以上的青少年，他们有更复杂的社交需求和对独立空间的渴望。一个精心设计的惊喜寻宝式早晨，或是一段无需说教的睡前分享，更能触动心底最柔软的部分。第三点啊，就是我们要为爱留白，守护童心的本真底色。其实除了陪伴和选择，节日里最珍贵的力量往往在于适度的留白。无锡新传媒的评论文章一语破地啊，他说童真需呵护，留白见初心。其实孩子不必去追赶成人设定的成长赛道，才能够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活出独有的模样。其实在家里，我们的家长朋友完全可以尝试着极具创意的家庭寻宝活动，比如说划定客厅或书房为寻宝区域，设计5到8个藏宝点，每个点埋下一条需要孩子费点脑细胞才能解开的线索纸条。那么4到6岁的小朋友可以用简单有趣的图片线索，譬如说冰箱上贴一张冰箱贴的示意，告诉孩子翻翻冰箱门就能找到线索。那7到10岁的孩子可以融入简单的数学题，比如说3+2=几，答案是线索藏身的房间号，让学习变得像一场侦探游戏一样刺激。那么当孩子在沙发垫子底下翻出第一张纸条，在书柜的夹层里摸到第二张纸条的时候，那种我是侦探的成就感远远胜过一个随时可以在超市买到的玩具。咱们还可以准备一些彩色的纸箱子呀、胶带呀、剪刀啊、旧报纸，给孩子一个开放的主题挑战，用这些材料做一顶世界上最酷的帽子。花39元买的玩具，你可能是3天2天就坏了，但是用纸箱和瓶盖粘起来的宇宙飞船，孩子或许会珍惜一个月，因为那里面有他们自己的心血、创意和父母并肩陪伴的温暖回忆。这说明什么呢？这些都充分地说明了，一个伟大的节日从来都不需要奢华的堆砌，只需要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他是被人重视。

实的，被人呵护的踏实感。第四点我想说的是，守护童心不止在今天啊，儿童节绝对不应该成为一天的狂欢，它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为人父母之道。童年有期，但是一颗明亮清澈的童心可以陪伴孩子走过漫长的一生。换言之，家长们需要把节日的热情延续到日常的每一个日子。今天我们教给孩子你可以做自己的小主人，那么平时我们就要鼓励他在安全范围内做一些小小的决定。今天我们给予了孩子毫无保留的聆听和拥抱，那么平日里即使工作再忙，我们也该在每天晚上抽出纯粹的15分钟听孩子讲一讲学校里那些无聊的小事儿。心理学家强调，父母双方应尽可能合理安排好时间，轮流陪伴，分工协作。一些改变就可以从小处着手，比如说在空闲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地屏蔽一下手机，只是单纯地和孩子待在一起，听他们讲讲学校里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实在是因为生计原因而跟孩子相隔两地的父母，那也应当想尽办法通过微信啊、视频通话等等渠道，跨越地理的距离，把那份关爱传递到孩子的心头。在此呢，我也想特别送给各位正在收听和收看天天家长会节目的家长朋友一句话，我们不能用物质的慷慨去填补缺席的陪伴，哪怕因为工作的牵绊不能时时刻刻的守在孩子身边，也要用眼神、用音频、用文字，让孩子清晰地感受到你在他的身边，你是在乎他的。我接下来想说一个爸爸的故事。这个爸爸是一名文字工作者，他每一年都坚持在儿童节的前后给孩子写一封弥足珍贵的家书，跟孩子对话，跟成长对话，跟自己的内心对话。有一次在朋友聚会上，有人问他儿子希望父母怎么和你交流，他儿子毫不犹豫地说，我爸爸给我写信就好。就是这一句不起眼的话深深地触动了彭先生，从此写信成了父子之间一个没有写在纸上的默契的约定。这些信的内容都不拘一格啊，孩子早年曾捡到300块钱的购物卡，并且悄悄地花了几十块钱买了零食。彭先生发现之后，不但没有大发雷霆，而是带着他用剩余的钱买了糖果，送给了敬老院的老人。当天晚上，他写下一封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的长信。他说，吼吼，快乐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感知与认识。也许你今天认为吃好玩好就是快乐，但是明天你就会为今天的这样的快乐内心经受着煎熬，因为那本就是不属于你的东西。孩子读完信之后，对自己贪小便宜的行为感到羞愧，并且告诉父亲，这封信能带给他内心的安稳，是再多的零食也换不来的。我们常常把自己的孩子想得很脆弱，家长会怕这怕那，但其实孩子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真正的亲子教育从来不是替孩子过滤掉整个世界，而是赋予他们一把看懂世界的钥匙。最后把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那句发人深省的话送给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因此我们家长不应该去代替云，而是要去推动云。最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被父母强行雕刻出来的完美成品，而是在时间的经纬度里留出足够的空白。今天是儿童节，愿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现在的孩子，每一个已经长大的孩子，永葆童心，天天快乐。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再见。普法一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与老伴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中部和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度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度到19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大的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打电话来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全省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统统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

0: 那呢，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啊，饱含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在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还有多重福利，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的开场音乐啊，是一个非常活泼有童真的一个音乐哈，因为今天呢是6月1号，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个专属于孩子的节日当中呢，我想跟所有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们啊也来聊一个特别温柔也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其实呢，提起六一儿童节，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小孩子的节日，和我们成年人还有步入中老年的我们真的是毫无关系。大街小巷里啊，随处可见穿着新衣的小朋友，手里拿着糖果气球，欢声笑语洒满街头啊，晚辈们呢也互相调侃啊，咱们也是组团过大朋友的儿童节。那么在这个时刻，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你们有多久没有回忆过自己的童年了？是否偶尔也会在闲暇之余想起几十年前那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自己？其实在我看来啊，儿童节呢从来不是小孩子的专属节日，因为年龄只是一串数字，而童真呢是藏在每个人心底最珍贵的宝藏，不分年龄，无关岁月，孩童时期的纯粹、热烈、简单、乐观，恰恰是我们成年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对抗岁月衰老最好的良药。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抛开年龄的束缚，卸下长辈的身份，一起回望难忘的童年旧时光，我们也一起聊一聊老一辈记忆里的儿童节是什么模样。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哈，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年轻。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记忆当中的童年。现在的小朋友啊，真的是六一儿童节过的是丰富多彩啊，学校呢会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啊，家长们呢也会给孩子们准备精美的礼物，带孩子们去吃大餐，外出游玩，还有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零食啊、玩具、电子产品，真的是应有尽有，物质生活富足啊，娱乐方式也是多种多样。但是呢，对于咱们50后、60后、70后的这些长辈们来说，童年啊，没有那么精致的玩具，也没有那么多琳琅满目的零食，没有智能手机和游乐园，物质条件哈，真的是跟现在没法比。但是我相信啊，绝大多数的长辈回想起来，依旧会觉得我们小时候的童年简单、纯粹、自由，有着现如今孩子永远体会不到的快乐。那个年代的儿童节呢，没有奢华的仪式感，却藏着最质朴、最刻骨铭心的幸福感。其实啊，我接触过很多的叔叔阿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也会聊到

啊，我们相似的一些童年的故事。其实啊，在几十年前的那个年代，温饱呢也是家家户户最重要的事情。大部分的普通家庭呢，根本没有多余的预算给孩子们准备节日的礼物。在老一辈的认知当中，孩子能吃饱穿暖、平安长大就是最好的礼物。那时候过六一最隆重的仪式基本都来自学校。每年的儿童节前夕啊，全校的老师和学生呢都会来一起布置操场排练节目。女孩们扎着高高的马尾辫，别上漂亮的红头绳，穿上干净的白衬衫、蓝色的背带裤。男孩子们呢整理好衣服，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这就是童年最体面的节日盛装。几十年前的儿童节当天，学校呢会举办隆重的入队仪式表彰大会，表彰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之后呢就是文艺表演、唱歌、跳舞、诗朗诵、大合唱。没有华丽的舞台灯光，没有精致的演出服装，一方平整的操场啊，几块简单木板搭建的舞台就足以让所有的孩子热血沸腾。台下的同学们席地而坐，鼓掌欢呼，简单的节目呢就能让所有人都开心一整天。在表演结束之后啊，也是孩子们最期待的环节。学校呢会给每一位同学发放节日的福利啊，像是水果糖啊、奶糖啊、小饼干啊，或是冰棍。现在看来啊，这些东西呢都是微不足道的，随处可得。但是在当年啊，这就是最珍贵的节日奖品。拿到零食的小朋友小心翼翼地穿在口袋里，舍不得一口吃完，一点一点地品尝甜味儿，甚至呢还会跟小伙伴互相分享。放学之后的时光属于孩子们的才算正式开始，因为没有网课作业，没有课外的补习班，在黄昏之前的整片天地啊都是孩子们的乐园。男孩子们呢就成群结队的摘野果啊打陀螺啊弹玻璃珠，女孩子们呢就在一起跳皮筋儿啊翻花绳折纸船。这个时候的欢声笑语就是那个年代最动听的声音了。还记得最早的夏天啊，是没有空调的，那么家家户户呢都是只有老旧的电风扇。炎热的午后呢，搬一把竹椅就坐在院子里，爷爷奶奶就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故事。傍晚时分呢，一家人就坐在小院子吃饭，晚风拂面，简单的烟火气就是最安稳的幸福。其实呢，很多人长大之后走过天南地北，吃过山珍海味，也看过世间的万千风景，却再也找不到找不回小时候吃过的一颗糖果呀和一根冰淇淋的快乐。其实并不是现在的东西变差了，而是我们的心态变了。在孩童时期呢，我们的欲望很简单，容易满足，一点点美好就能够填满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烦恼越来越多，心思呢变得复杂，慢慢的忘记了如何简单的感受快乐。其实呢，我们这一生都要经历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四个阶段。衰老是所有人都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皮肤长出皱纹，头发慢慢变白，体能逐渐下降，这些都是生理上无法逆转的变化。于是呢，很多长辈啊就会比较焦虑，害怕变老，忌讳谈及年龄，常常感叹岁月无情。但是呢，在节目当中啊，想跟所有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说，衰老呢它是分两种的，一种是我们生理上的衰老，这是自然法则，我们没有办法抗拒，也无需抗拒。而另外一种是心态上的衰老，这是我们可以自主掌控的。真正的老去啊，从来不是白发与皱纹，而是内心停止热爱，放弃成长，封闭自我，失去对生活的期待与新鲜感。真正年轻的人呢，从来都是无关年龄的，有的人年过花甲古稀之年，依旧热爱生活，心态开朗，待人温柔，眼里永远有光。
而有的人可能正值壮年，但是呢，心态颓废，消极抱怨，对万事万物啊，都提

不起兴趣，内心呢早已满目沧桑了。所以啊，想要留住年轻，最好的方式从来不是昂贵的护肤品、保健品，而是守住童心，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心态、作息、饮食、社交啊这些方面滋养自己的身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习惯哈，只要你长期保持，就能够延缓身心的衰老，时时刻刻保持年轻的状态。这些习惯是什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第一个习惯就是永葆童心，放宽心态，戒掉情绪的内耗，这是保持年轻的一个核心的密码。我们经常说哈，心态是最好的抗衰老的良药。尤其是我们中老年的群体啊，大部分的身体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来自于负面的情绪，爱胡思乱想，喜欢纠结琐事，容易生气动怒，过度的焦虑子女的生活，这些坏的情绪会日积月累，损伤内脏，影响睡眠，加速身体的老化。反之呢，积极乐观的心态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让人容光焕发。那么什么叫永葆童心呢？不是说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任性幼稚，而是我们可以学习孩童的这种处事方式。小孩子不会为了过去的遗憾耿耿于怀，也不会为了还未发生的未来过度的焦虑。孩子们是永远活在当下的，开心就大笑，难过就短暂的宣泄，之后立马翻篇儿。其实我们长辈啊，也要学会放下执念，放下对子女过度的掌控欲。孩子们成家立业之后，有自己的人生节奏，儿孙自有儿孙福，不必事事操心，事事干预。也不要总拿自己的家庭、退休金啊、子女啊这些和别人做比较，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不同的。接纳自己的平凡，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就是最大的幸福。第二个保持年轻的好习惯，就是规律作息，拒绝熬夜，养护身体本源。如今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呢，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作息习惯哈。有一部分的长辈呢，习惯早睡早起，但是呢，也有不少的长辈啊，晚上躺在床上刷短视频、看电视剧，熬到深夜才入睡。还有一部分长辈呢，睡眠质量差，思虑过重，长期失眠多梦。中医常讲啊，人卧则血归于肝。睡眠是最好的养生，相较于各类的滋补保健品，充足高质量的睡眠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抗衰老方式。如果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导致面色暗沉，记忆力衰退，免疫力下降，引发高血压、心脑血管等多种老年的常见病。在这里呢，跟大家来说一个适配咱们老年人的作息建议啊，每天晚上11点之前进入睡眠状态，每天呢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中午呢坚持午休20到30分钟，切记不要午休过久，避免影响夜间的睡眠。同时呢，在睡觉前1小时放下手机，不要思虑琐事，可以泡泡脚，听听音乐，放松身心。长期坚持规律的作息啊，你会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会年轻好几岁呢。第三个保持年轻的习惯，就是清淡膳食，科学饮食，管住嘴，养好脾胃。在小孩的时候，我们吃饭简单纯粹哈，吃饱就行了。成年之后呢，很多人偏爱重油、重盐、重糖的重口味食物。步入了老年，咱们的脾胃功能退化，重口味的饮食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如果说呢，想要维持年轻健康的身体状态，饮食呢就一定要遵循清淡、均衡、适量这三大原则。首先呢，戒掉暴饮暴食的习惯，三餐定时定量，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晚上啊，尽量呢少吃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减轻。

咱们胃肠消化的压力，同时呢也可以优化一下饮食结构，我们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优质蛋白，粗粮细粮合理搭配，少吃一些腌制的食品、油炸食品、高糖的甜食，最后呢多喝水，每天啊补充足量的温水，这样呢能够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内的垃圾。另外呢也要提醒我们的长辈啊，不要盲目的跟风购买昂贵的养生保健品。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好好吃饭，好好喝水，就是最基础也最有效的养生。如果过度的进补，反而呢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我们再来说一下啊，保持年轻的第四个好习惯，就是适度运动，动静结合，能够激活身体的活力。因为小孩子呢天生就爱运动啊，整天跑跑跳跳的，元气满满。很多中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呢，日常活动的范围缩小了，仅限于家里啊菜市场。如果说呢长期久坐不动，身体的机能就会快速的退化。那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是吧？但是呢咱们老年群体呢运动切忌逞强，切忌过量。我们不需要去做高强度的健身训练，只需要呢坚持适度的有氧运动就行了。每天清晨呢可以出门散步、慢跑、打太极、八段锦，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去跳一跳广场舞或者是健步走。每天呢坚持30到40分钟的运动时间，就能够强健骨骼、活络筋骨、缓解腰酸背痛，同时啊还能够舒缓负面的情绪。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咱们运动的核心呢是贵在坚持，而并不是强度。如果体弱的这些叔叔阿姨呢不用勉强自己长时间的运动，碎片化的简单活动也比整日久坐不动要好。咱们做到动静结合，才能够静养是养心，动养是健体，双向兼顾，身体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年轻的活力。再来说一下保持年轻的第五个习惯哈，走出家门，社交交友，拒绝自我封闭。其实有很多长辈在退休之后呢，社交圈逐渐缩小，尤其是像一些独居的叔叔阿姨呀，每天两点一线，常年待在家里，不愿意社交，不愿意接触新事物。长期封闭自己，不仅会让人的性格孤僻、情绪压抑，还会加速大脑的衰老，增加老年痴呆的患病概率。孩子呢，之所以是朝气蓬勃的，是因为他们乐于交友，乐于探索新鲜的事物。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呢，也要打开自己的心扉，打破封闭的生活圈，多走出家门啊，结识志同道合的老友，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活动，包括呢现在有一些老年的兴趣班啊，学习一些书法、绘画、乐器，咱们可以解锁新的技能啊，还可以呢出去旅游，结交一些新朋友。同时呢我们主动接纳新事物，学着使用一下智能手机，可以线上聊天、看资讯，也能了解当下的一些热点。人啊，只有不断的接触新的人和事儿，咱们的大脑呢才会持续的运转，思维才不会老化。丰富的社交生活能够让我们摆脱孤独感，拓宽眼界，让精神世界呢永远的丰盈鲜活。说完了这些保持年轻的小习惯，那么在节目开播的这段时间当中啊，其实接触过很多的叔叔阿姨啊，也听过很多叔叔阿姨跟我们聊天儿。我真的是见过啊，在60多岁才开始学跳舞啊，也是活成了少女模样的阿姨，还有呢70多岁也是整天出去旅游啊，只要有机会就出去走走，环游全国，心态开朗的这些老爷爷。甚至呢咱们还有80多岁的叔叔阿姨，他们的坚持读书练字，气质啊真的是儒雅从容。这些可爱的长辈呢，其实身上都有一个特质啊，就是他们从来不以自己的年龄给自己设限，不会因为自己头发花白我就放弃热爱，
不会因为我步入了老年就妥协将就敷衍生活。在他们的眼里，年龄只是一个数字，无论多少岁都有追求美好享受快乐的权利。其实人的一生呢，童年转瞬即逝，青春呢也是短暂易逝的，但是童心是可以伴我们一生的。我们怀念童年，本质上呢，我们是在怀念那一个无忧无虑、赤诚热烈的自己。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都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无管你的年龄、身份、阅历，他藏在我们的心底，等待我们唤醒。所以啊，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也想送给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咱们一些祝福，希望大家呢历经岁月的沧桑，依然是内心纯粹，看过人间百态，依旧热爱烟火日常。愿大家呢永远能够保留一份童心，不焦虑年龄，不纠结过往，不畏惧衰老，难过的时候呢，允许自己短暂的脆弱，开心的时候肆无忌惮的大笑，闲暇的时候呢，去奔赴自己热爱的一些小事。同时呢，今天啊，我们很多的中年人呢，也在宠爱自己家的孩子，但是呢，也别忘了疼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爸爸妈妈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男少女啊，他们也曾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曾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只是成为父母之后，他们收起了自己的童心与喜好，扛起家庭的责任，倾尽一生守护我们的成长。所以呢，在这个日子，我们呢也可以有空多去跟父母聊一聊，带他们也去吃点好吃的，耐心的教他们使用一些智能手机，对父母多一份包容，多一份耐心，也多一份陪伴，让他们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卸下所有的重担，做回无忧无虑的大朋友。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一首歌曲《童年》啊，那么也希望哈、今天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童心未泯，岁月温柔，永远年轻，永远热爱生活。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分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

0: 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高气温延边34度，其他大部24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4: 花样语录，
3: 大哥说，嗨，年龄根本不重要，谁还不是自己的宝宝呢？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一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你是不是有一个祝福要送给天下所有的什么玩意儿的那个？
0: 送给天下什么玩意儿啊？
1: 就是你今天在就是在职那个办公室的时候，
0: 我说祝天下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老朋友以及毛朋友，
1: 哎，
0: 节日快乐！
1: 哎，大家都六一快乐！
0: 哎。
1: 真的，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人能过儿童节呢？就
0: 想过的人，
1: 想过的人，
0: 只要想过，所有人都能过这个节。
1: 只要你有颗童心，是不是、啊、就都能过这个节？
0: 哎，你说有这么多大人出去过儿童节凑热闹，你说小朋友烦不烦咱们？
1: 我跟你说，没有这些想凑热闹过节的大人们
0: 啊，
1: 孩子上哪过节？你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0: 还得是你
1: 孩子们
0: 啊，
1: 要不是有这些个想凑热闹的过节的大人们，没有人带你们过节，这个日子将会被啊一笑而过。而且今年六一还在这周第一个工作日里头，但凡有一那么几个大人就说哎太忙了拉倒别过了，你就没结果。
0: 今天孩子们就得搁家或者搁学校闷着，
1: 对呗，
0: 你别说很有道理，
1: 好好谢谢我们吧。
0: 所以说就说明一个

0: 什么问题呢？
1: 嗯，
0: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1: 你家谁说了算？还看谁挣钱挣得多，
0: 是不是？
1: 这个合理。咱小时候不也是吗？咱小时候想高高兴兴的吃点小啥零嘴的时候，
0: 那得表现好。
1: 对，你不得舔过那个家里挣钱挣得多的吗？
0: 是
1: 爸爸妈妈呀。
0: 对对，
1: 是是
0: 家里说的算的，说那今天吃一顿吧。
1: 啊，就平时可能跟这个爷爷奶奶齁哈的这个小朋友们，就到这一天的时候，爷爷爷爷，你是最好的爷爷。为了买点零嘴吗？
0: 嗯，
1: 谁小时候还没干过这活儿？
0: 但你别说啊，今天因为我看那个我的朋友圈当中，就是很多大朋友带着小朋友过节，
1: 对，
0: 很多老朋友带着大朋友给小朋友过节，还有很多就是朋友们带着毛朋友过节，就是各种过节。
1: 你们家毛朋友过节吗？
0: 嗯。他过节的前提你说的非常准确，就是首先
1: 我
0: 得过，
1: 我得有时
0: 间，哎，首先我得过，我才能带着我家小毛朋友去过，
1: 挺好。
0: 我决定今天晚上给小狗多奖励一份冻干。
1: 哎呀，你这么说，那我回去喂个毛条吧。
0: 是吧、
1: 啊、
0: 然后那个就是猫猫狗狗的今天都诧异说啊，今天咋的了，咋突然一下就日子就品质上有上升呢。
1: 你说他们能不能记住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这么一天？
0: 记不住，一年一天谁能记住啊、
1: 哎、
0: 但我觉得就是会形成一个短暂的规律性，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帖子我觉得说的特别贴切、
1: 嗯、
0: 就说为什么每周至有两天我吃不上早饭。
1: 哎，等会儿没明白。
0: 你家养猫就不涉及这个问题吧、
1: 嗯、
0: 狗是需要定点喂的
1: 啊。
0: 为什么每周有两天吃不上早饭呢？因为周六周日起不来。
1: 哎，其实是这样，养猫也就是最科学的也是定点喂，定点、
0: 啊、真的吗？
1: 对，但是你像我这种，
0: 但我身边所有养猫的朋友都说反正就一次性都给它倒出来，反正它饿它就吃，不饿它就不吃。
1: 对，而且这个猫吃东西前爪，
0: 狗不行，
1: 就这会儿吃一会儿，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是少食多餐制、
0: 嗯，
1: 想起来就前面两口然后就走，想起来前面两口就走。
0: 小狗不行，小狗是你基本上喂多少它都能一下就都吃完，就怕一下把它撑坏了。
1: 我、嗯、那个，如果你在网上看着哪只小猫，就是奔着它那个食盆子哭哭哭一顿炫的时候、
0: 嗯，
1: 你会发现评论会评论这个小猫狗里狗气的。
0: 哦，确实那是小狗的特性，
1: 活的像个狗。
0: 嗯、
1: 哦，这个猫活的，你说说，
0: 哎、
1: 狗里狗气，
0: 像个小狗似的。
1: 哎，你有没有研究过？你知道就是在那个小狗的眼里，吃冻干相当于吃什么吗？
0: 嗯、吃冻干相当于吃什么？
1: 对，你比如说大餐，就是人类的那个正餐，大餐。
0: 我分析一下，因为我家的小狗呢，吃的就是品类非常单一，因为我们家是不给狗做鲜食的。
1: 嗯，
0: 熟悉节目的朋友或者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因为我们家呢基本上不怎么开火，就是人。嗯，
1: 人都不吃，
0: 也吃不着鲜食，
1: 人都吃不上新鲜的。
0: 对，我们都是吃外卖，所以就是小狗一般来说呢，
1: 啊、
0: 在家里就是它的正常一日两餐
1: 啊
0: 是
1: 狗粮，
0: 狗粮。
1: 对，
0: 嗯，然后会给它买一些小零食，
1: 小零食，
0: 比如说一些卷着那个风干肉的磨牙棒
1: 啊，
0: 然后一些冻干儿，然后一些就是奶豆
1: 啊，
0: 这些是日常给它准备的小零食。
1: 吃零食无论是对于这个小狗来说、
0: 嗯、
1: 哎，我就打个岔，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你就如果你家开火的话，
0: 嗯，
1: 你就就是一趟做出来呗。
0: 哦，是这样的，
1: 就是人
0: 吃啥狗吃啥。我家里平时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煮玉米
1: 啊，
0: 我会把那个粒儿掰给它吃，
1: 那就
0: 然后蒸地瓜啦，然后蒸土豆啦，或者是用空气炸锅烤那个南瓜啦，
1: 嗯，
0: 就不喷油的情况下我会给它吃
1: 啊。那啥呗，不是，那你就整成人吃啥狗吃啥不就完事了吗？
0: 可以啊。
1: 对啊，
0: 但是因为平时我们吃外卖那个油和盐狗是接受不了的
1: 啊，就是
0: 它太小会把它的心脏跟身体其他的脏器吃坏，
1: 所以他们不能跟着你吃。
0: 对，
1: 那你跟他吃不就完事儿？你俩都健康，
0: 我吃狗粮啊。你好好说，
1: 你做点少油少盐的。
0: 大过节别让我生气。
1: 你知道我这一片赤诚之心帮你想个招，
0: 你少赤诚，用不上你赤诚。
1: 来来来啊，今天是啥呢？就是吃小零嘴这件事儿，对于猫猫狗狗和对于小朋友，包括大人来说，
0: 嗯，
1: 其实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0: 啊。是的，
1: 对吧？然后呢，今天就是前两天咱们不烙冰棍这个事儿吗？
0: 嗯，
1: 烙冰棍这个事儿，然后就是咱大妹儿芳芳就在直播间现场就测试说哪些能点着哪些不能点着。
0: 对，
1: 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还整个大测试，
0: 还测试。
1: 对，测试啥呢？说80、90后的一些儿时零食啊，儿时零食现在
0: 还能不能买着，
1: 还能不能买着。
0: 那有的我跟你说可不好说，
1: 绝迹了，有的真的绝迹了。
0: 嗯，
1: 所以今天啥呢，就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你跟我们贡献几个你觉得

0: 觉得，就是在你小的时候占据了半壁江山的、或者经常出现的这个零嘴是啥，就是这款零食是啥，然后你提供给我们，咱现场搜到底消失了谁，
1: 就现在还能不能买着了。
0: 对，
1: 买着了那咱就下单尝一尝。
0: 我手机已经准备好了。
1: 是吧，你小时候非常喜欢吃的零食都有啥？
0: 我先不说我最喜欢吃啥、我说一个，就是这个东西拿在我们那个钱上、我们那个钱的小朋友手里头，相当于地位的象征的这么一个零食
1: 是什么呢？
0: 它的名字叫大大卷
1: 啊，大大卷儿。
0: 那个时候谁要是手里有个大大卷儿，就是那个时候、哎，大大卷设计的贼好，就是它你抻出来以后，它会有一个像那个。就是卡似的，你一卡这块就撕下来了
1: 啊！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个
1: 它有一个就是像胶带那个锯锯齿儿，就一切就这一块儿。
0: 当时就那个玩意儿，那个小装置相当霸气，相当横了。
1: 嗯，
0: 就谁要是有个小朋友揣着那个出来，咔揪点，
1: 就是在孩子当中相当有话语权了吧？
0: 不是一般家庭，
1: 是吧？
0: 而且就是、就要豪横的跟小朋友们分
1: 啊、嗯，小朋友都愿意跟他一块玩。
0: 你这手撕多长，那手撕多长
1: 啊？跟撕多长有关系，
0: 都就跟
1: 你给他稍微多撕一块，你俩更好。
0: 你俩好，对，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你一下就是亲疏啊、远近的，马上就体现出来了
1: 啊，那一下就看出来了。
0: 大大卷特别横，然后我记得小时候，我要是揣个大大卷，我每次揪一下子都得气流的揪，
1: 为啥呢？
0: 省着点啊！
1: 好好好，揪自己的细溜揪，要揪别人的呢？
0: 那看我俩关系呗。因为一般就别人揪的时候都贼横。
1: 可是大大卷儿，它就是再好吃，它毕竟是那个泡泡糖嘛。
0: 不，就泡泡糖和泡泡糖那。
1: 你不能老吃泡泡糖啊！
0: 哎，
1: 小时候吃大大卷的频率高吗？
0: 不贵呀、啊。
1: 哦，
0: 那是能随便买的东西吗？真的闹？
1: 真的吗？
0: 真的。而那个时候是有几个这个，就是最一般的，就是品阶最低的是大大泡泡糖纸包的，
1: 嗯，
0: 往上升一点的时候是比巴包，
1: 比巴包，
0: 比巴包就是里头带水贴纸的那个，再高一个 level，
1: 再高一个 level，
0: 最横的就是大大
1: 是成卷的大大卷，
0: 就是它，
1: 哎，哇，我的一击已经开始回来攻击我了，
0: 你们不这样吗？
1: 你
0: 那时候就是你们那个时候条件好点，
1: 我没有觉得就是大大卷是非常贵难以得到的零食，
0: 你多幸福，
1: 因为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吃一切糖，
0: 真的呀，
1: 真的，
0: 日子过得这么甜。
1: 倒也不是，我小的时候就是鄙视一切食品，就不只是糖。
0: 那你配跟我们在这唠零嘴的事儿吗？
1: 咋不配呢？也有自己喜欢的呀。
0: 啊，
1: 就是稍微大一点的也有喜欢的。
0: 可以。
1: 就我小的时候是那种，就是首先我不爱吃饭，其次我不爱吃零食。就是我小时候已经不爱吃饭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家里说，那哪怕你吃点零食呢，就只要你能吃点就行。
0: 哎，我问个问题啊，你们仙女都是这么长大的哈？
1: 哦，是的，是的。仙女喝露水就够了。
0: 你看你哥一般夸你的时候都是这么的显得就是。
1: 但是哥你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这个心态啥的，你能不能被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这一会儿又仙女了，一会儿又让我吃狗粮了，你这状态不咋稳定啊。
0: 不是为你看看。老让我别赤诚你说。
1: 哇，我跟你说，我现在我就想跟大家唠点啥呢，我还想跟大家唠冰棍儿。
0: 啊，可以啊。
1: 就是很想望梅止渴你知道吧，因为。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我们此时此刻直播间里非常非常的热。
0: 这个单位也是不要个脸。非常热
1: 啊，太热了！我们这个大玻璃房子当中，今天没有空调。
0: 是的。
1: 哦，现在我觉得咱屋里现在温度得不得有30多度？
0: 太得了！我现在就要看看大大卷。
1: 还是想看大大卷，
0: 因为我后来我其实真的有段时间就是要满足我小的时候这个心愿，我想大大卷自由，
1: 就把自己的童年再过一遍，
0: 对，
1: 叫成年人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0: 但是后来你知道我为什么发现我没有真的就是好好的让自己吃一次，我就买了一次以后再也没买过，
1: 因为不是享受那味儿了，
0: 而且它碎糟糟的干巴巴的。
1: 我也买过，就是它已经就嚼不成团儿了。
0: 对，
1: 你知道吧？就
0: 是为
1: 啥，就是一咬就是非常干裂的那个口感。
0: 对，它怎么了？
1: 不知道。是放过期了吗？我当时怀疑它是放过期了，就是因为放太久了没有人买。
0: 哎，
1: 因为现在小朋友可吃的东西那可太多了。
0: 大大卷买得到，草莓味的，
1: 那肯定是买得到，
0: 5块钱，而且是新版的这个切切盒。
1: 不想吃新版的，
0: 就
1: 想吃老式的。
0: 嗯，
1: 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喜欢啥吗？就是不是为了吃啊，就是为了好看。然后那时候觉得它是一种装饰，
0: 能装饰的零嘴儿。
1: 对。
0: 啊，
1: 校门口肯定都有卖的，
0: 比如说
1: 就是像钻石 一样的戒指糖
0: 啊，那个糖朋友们实话实说不好吃。

0: 非常难吃，而且就是你就看吧，那里边全是科技与狠活，
1: 对，
0: 连个正经的生产厂家都没有。
1: 而且你发现吗，他的这个就是饮食过程，就吃他的过程也很埋汰，
0: 嗯，
1: 就是你每次戴手指然后缩了完，你一下吃不了，
0: 啊，吃不了，
1: 你就要暴露在空气当中，还得出去玩去
0: 啊。不，一般我都是什么时候会吃呢，你像你想课堂上肯定是不行的，回家一定是不行的。
1: 课堂它非常适合课堂锁的，
0: 那不行，你戴在手指头上老师能看见，
1: 反过来
0: 放手心里啊，
1: 对，
0: 那多埋汰呀，
1: 你都吃它了还在乎那个吗？
0: 那不行，那小的时候觉得不行
1: 啊，
0: 就是我，所以我什么时候吃呢，就是那个课后
1: 啊，
0: 一些就比如说那个自习呀，
1: 自习
0: 或者是那个课后班了，就是我可以在这玩老师不咋管的时候，
1: 你就嘣坐了一下子，
0: 带一个在自己的中指上
1: 啊
0: 啊，然后呢就是舔一口完做卷子，再舔一口再做卷子，反正就是这一套卷子做完，你这个戒指也吃不没
1: 啊。对，
0: 嗯，
1: 哎，
0: 但是它戴着之后吧，它那个颜色也非常好看。你说女生从小对于爱美呀、首饰啊什么的，
1: 就有感觉，
0: 她就有天然的这种喜欢
1: 啊，
0: 嗯。哎，戒指糖现在能买着吗？
1: 没有，朋友没有。
0: 我跟你说为啥没有？
1: 为啥？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小时候吃那个不是埋汰，是他连个正经生产厂家都没有。
1: 对对，
0: 所以现在你要想找，几乎我觉得有可能就是绝迹了。
1: 哎。真的没有，
0: 没有戒指糖，是不是？
1: 我目前就是大大卷这个事儿搜得到的新版的，
0: 你定位在咱单位了是吗？
1: 对啊，
0: 我搜搜我家附近有没有。
1: 那我搜搜我家
0: 戒指糖，
1: 戒指糖，对，它的这个学名就叫戒指糖。
0: 没有，
1: 你家也没有，
0: 真没有，
1: 你家也没有，
0: 买不着。
1: 完了，我看看，我看我家。
0: 所以可想而知，小的时候我们到底都是把什么东西吃进肚子里了？
1: 那已经不重要了
0: 啊。对，反正当时确实收获了快乐，以及其他小朋友的羡慕。
1: 哎，那个时候挺狂野，
0: 嗯，那是相当的了。
1: 哦，
0: 搜着了，
1: 天哪，我有
0: 戒指糖，
1: 而且，哎，而且各种小马宝莉戒指糖，
0: 真的假的呀？
1: 哎呦，我这有点恨啊，这个已，哎，这个比咱那个高端了，这个这种比咱高端了。
0: 小马宝莉戒指糖，
1: 小马宝莉戒指糖，然后呢，还有这个
0: 具体长啥样啊？里头
1: 还有这个奥英雄戒指糖，但它都是软糖。
0: 那你戴手指头上还是钻石吗？
1: 钻石，它肯定会整成钻石的那种。它有没有？
0: 你买一个给我尝尝。
1: 这玩意儿挺贵呢。
0: 哪有啊？这不一块七吗？我搜这个六只一块七，哥。
1: 我四块九啊！你瞧，
0: 啊，
1: 你瞧，我让我瞅瞅。
0: 你看六只一块七吗？我
1: 那我这大包装。你多少克的？
0: 我45克。
1: 哎，那你家便宜啊！
0: 完了，这整一下不给我买了，得我自己买了。
1: 那你家便宜了，上你家买去呗。
0: 那他说吧，
1: 哎，我想起个零食，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但是家里每次都限制我吃。你小时候吃没吃过糖霜花生？
0: 没吃过，
1: 就是一个花生，然后旁边裹的都是那种白色
0: 的
1: 那个。
0: 吃过呀，
1: 啊，
0: 但现在有卖的，有的是啊。
1: 反正我小时候可爱吃那个，
0: 有的是，
1: 是吧？
0: 现在也有，
1: 跟鱼皮豆似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
0: 一个系列的，那个还有很多。
1: 哎，我很喜欢吃那个，但是后来长大以后，我觉得糖精味太重了。
0: 嗯。我小的时候吃过有一样东西，家里是让我当药吃的。
1: 啥呀？
0: 羊肝羹。
1: 哎，我小时候也被逼着吃过，特别我个人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里跟我说这个东西它明目。
1: 羊肝吗？
0: 你家里是这么骗你的吗？
1: 对。哎，你说你小时候吃的是这种吗？
0: 什么羊肝羹吗？
1: 就是，双糖那个。
0: 是啊。
1: 咱俩说的不是一个。我给你找找，有没有朋友知道八零后吃的那个就是糖霜花生，而且那个糖霜花生的糖霜特别厚，特别厚，
0: 特别厚，能厚到哪儿去啊？
1: 就是看不着花生。
0: 哎，你别说，我刚才一搜羊肝羹的这个图片，我怎么有点想吃呢？现在
1: 这是太久没被祸害着，
0: 尤其是红豆味的，你想，就是哪怕它不明目，它应该很好吃啊。这么厚的糖霜啊？
1: 对，对。这么厚，
0: 那我没吃过。
1: 我小的时候是这个，但没有这个就是裹的这么均匀，它还叫花生蘸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哦，
1: 没有就是裹的这么细腻，但小时候可喜欢吃了，就爱吃那个那层糖皮儿。
0: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现在小朋友过那个六一的时候，一般家里都会怎么就是表示一下你今天过节呢？
1: 发红包。
0: 真的假的呀？
1: 真的
0: 这么简单粗暴啊？
1: 真的。所以就是啊，今天不是儿童节嘛？然后昨天的时候，因为这个了，姥姥、姥爷和奶奶都不在身边嘛，
0: 嗯，
1: 就在5月31号的时候，
0: 嗯，
1: 就纷纷发来了贺电和红包。
0: 哎呀！
1: 但是无奈啊，孩子没有手机啊，嗯，
0: 所以只能发给你，
1: 只能由父亲代为他保管。
0: 真是够了
1: 哈。
0: 所以孩子目前为止知道他自己收到红包的事吗？
1: 他知道啊。然后昨天跟我商量，就是那个我带他去玩那个拼豆嘛，带他玩完拼豆以后玩了好长时间，特别高兴。出来的时候跟我商量说，而且给他租了很漂亮的衣服，然后今天用的。
0: 租很漂亮的衣服拼豆穿的？
1: 不是，今天用
0: 啊，
1: 今天租了很漂亮的衣服，自己选的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哎好，然后还带他去吃了好吃的，就很开心。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

0: 随便整，
1: 随便整。给孩子整的还有点那个胆怯。
0: 他不是，对，他知道这事儿以后，他疯了，他都。嗯，
1: 那说那说，爸，我可以买六个吗？我送给小朋友。
0: 不是，他心疼的是钱。
1: 哦。铁杆兄弟啊，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了，他说小时候我吃过的零食，南京板鸭，
0: 南京板鸭吃过，
1: 和牛羊，
0: 牛羊配，
1: 配，我家附近超市现在还有
0: 牛羊配。我要想牛羊配好像是膨化食品，就是那种
1: 脆的。南京板鸭跟牛羊配是小零食啊，
0: 小零食啊。
1: 我没有吃过、哎、
0: 我记得南京板鸭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塑封小袋，然后银色和蓝色那什么的。
1: 我这你都记得住
0: 啊、哦、对，因为小时候吃，就它有点像那个
1: 啊，这个是牛羊配吗？
0: 啊，对，它就牛羊配
1: 啊，白色的和红色包装的，那我吃过这个
0: 牛羊配。
1: 我吃过这个，可好吃了，它是那个咸香的还有麻辣的。
0: 对，这个就是那个南京板鸭。
1: 南京板鸭我完全没吃过。
0: 对、这个、
1: 都头一次看见。
0: 对，南京板鸭。那这玩意儿挺贵啊。哦，五包九块八。那和一包两块多，一块多。那、太贵了。
1: 不知道。
0: 原来南京板鸭呀，还有刚才就像类似于你说那个牛羊配那种、嗯、在我们眼里，我们小的时候都是五毛钱零食。
1: 就没有很在意它的价格。
0: 就是小包五毛钱。
1: 嗯，
0: 小包五毛钱。那个时候还有啥呢？还有那个。大虾酥，
1: 哦，大虾酥也好吃
0: 啊、嗯，还有小细条的那个，
1: 是的，
0: 是不是
1: 非常好吃？
0: 可香了。
1: 而我从小就喜欢吃亲亲虾条，直到现在那个味道都还在
0: 啊、哦。我小的时候吃不了亲亲虾条，我觉得那是就是所有什么薯片、薯条里啊，虾条里头最难吃。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小的时候吃亲亲虾条，我跟你说，要是买一包的话，家里就是几个孩子就得抢里头的果冻。
0: 对，原来里头有果冻，
1: 对吧？你记得原来那一大袋里边是有一个果冻的，
0: 对对对，
1: 那个果冻顶上粘的全是调料，老难撕开，非常滑，
0: 贼滑，油的乎的、
1: 嗯、对。
0: 但是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纳亲亲的？
1: 什么时候？
0: 是从咱们开始在一块儿，
1: 就是工作之后。
0: 对，老买亲亲的时候，我开始慢慢就是
1: 啊，你工作之后才喜欢吃亲亲虾条啊？
0: 我之前一口不吃，而且就是
1: 这么好吃的虾条。
0: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就是那个长辈、
1: 嗯、
0: 家里是开超市的，
1: 嗯，
0: 然后他只要过年的时候，他们一家的人是在我们家过年的，因为那时候奶奶在，
1: 嗯
0: 啊、然后他就会带，就是从店里带一大堆膨化食品，我一般在里头就随便我吃，
1: 嗯，那确实是得随便你吃。
0: 我在里找的时候，亲亲虾条永远都被筛出去，
1: 扔出去，
0: 对，不吃。
1: 天呀！
0: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上，包括现在，觉得最好吃的就是满地可。
1: 那是啥、啊、
0: 绿袋的
1: 叫什么？
0: 满地可，
1: 我搜一下的、啊、
0: 满地可，你就吃去吧朋友，
1: 我就吃去吧。
0: 一定是那什么，一定是绿袋，
1: 就是满地溜的那个满地吗？
0: 对，蓝袋和紫袋的都不好使，就是
1: 这
0: 个。这
1: 是啥呀？
0: 满地可，朋友
1: 没有吃过。
0: 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花样生活的同学们朋友们
1: 啊，
0: 现在就在你家旁边的小超市，就是寻找买一包满地可，你吃一下你会爱上它的。但是要提醒，如果你是第一次吃的话、嗯、不建议一包全吃完。
1: 怎么的呢？
0: 油大。
2: 印度尼西亚，
1: 它写的是蔬菜鸡肉鸡味圈。
0: 对，它是咸甜口的、
1: 哦、
0: 又咸又甜的，
1: 又甜又咸
0: 啊、然后还能缩了手指头，回味无穷。
1: 行，但是至少你就小时候吃的这个，如果现在还在就是正规途径上销售的话，那说明它的生产厂家就是过硬的。
0: 咱也不知道，
1: 就是产品的那个质量是没问题的。
0: 但是想买满地可真的很难，我每次要是看到满地可的话、
1: 嗯、
0: 都会狠狠的买。
1: 真的呀？
0: 对，
1: 我今天回家先去我家楼下那个小卖店转一圈。
0: 哎，满地可，没吃过满地可啊，你不行啊朋友，
1: 真的没吃过。
0: 它太值得了。
1: 行行行，回去搜一下，大家也可以回去找一找，叫满地溜达的满地啊，可就是可爱的可，满地可。
0: 对，满地溜达的可。
1: 嗯，满地可，
0: 满地可，
1: 绿色的包装，我刚才搜了一下。
0: 我曾经有好多年没吃着，然后我就渐渐淡忘它了。突然有一天，我忘了在哪个小店里看着它的时候，就
1: 非常兴奋。
0: 对。哎，你知道小的时候有各种可乐这件事吗？
1: 什么？
0: 粉黄可乐？
1: 没有。
0: 非常可乐？
1: 不知道。哎，我喝过非常可乐
0: 啊，多可乐呀！
1: 啊，百事可乐。
0: 嗯、那就是。
1: 然后可口可乐。
0: 就是
1: 粉黄这个没喝过。
0: 国产的非常可乐，粉黄可乐、
1: 哦、
0: 啊！哎呦，还有太多东西没跟大家分享了，
1: 是的，
0: 到点了，明天续一下子呢。
1: 行。 六月二号也当六一延续过呗。
0: 咱回忆童年嘛，今天是过节，明天回忆童年，差啥呀？

0: Coco，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5: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为12度，其他地区为15到19度，最高气温延边34度，其他地区24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
5: 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知道是啥日子吗？
4: 当然知道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嘛。
5: 对，就是属于我们俩的日子，是不是？哎呀，所以呢，节目的开始啊，先祝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还有大朋友们啊，节日快乐啊！这个无论呢世界怎么样呢，能够永远保留一颗乐观面对一切的童心啊。
4: 嗯。
5: 但是其实今天除了是儿童节，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
4: 什么日子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5: 世界牛奶日。
4: 哎，他们俩撞在一起还挺搭配的。
5: 嗯，对，
4: 小孩就要多喝牛奶嘛。
5: 对，
4: 是不是
5: 多喝牛奶长个嘛。
4: 嗯，
5: 世界牛奶日这一天啊，其实呢全世界的各地呢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我国也不例外啊，让这个喝牛奶这件事呢其实就变得更有意义了。
4: 哎，这不就是吗？5月29号的时候呢，第七届北京牛奶文化节开幕了。哎，一听这个文化节就感觉很有意思啊。
5: 嗯，
4: 主题是致未来融万象悦新生，现场不光有科普游戏和惠民市集，还有鲜奶加艺术的跨界探索。比如说创新开设了牛奶主题漫画展，让严肃的工业与亲切的文化奇妙融合，拉近了奶业和大众的距离。
5: 嗯，还有呢，就是天津啊，第三届梅河牛奶节呢掀起了一场味蕾风暴啊，当地 的农户呢合作推出了西瓜牛奶，
4: 嗯，
5: 这一听就好喝
4: 啊，对，就是感觉就是凉凉爽爽的，
5: 对，这个尤其我现在已经想象到了啊，这个西瓜牛奶的颜色肯定是粉红色的，然后倒进玻璃杯里面，
4: 嗯，
5: 玻璃杯里最好还得有这个3块左右的冰块啊，一定要精确啊，这个多的呢牛奶会稀，这个少了呀这个降温它不彻底，它不够凉快，
4: 对，
5: 嗯，所以呢，
4: 然后我觉得啊，就是应该多出一些这个大家喜欢的这些水果味，
5: 水果，啊，
4: 或者说，因为上周我们就讨论了很多这个比较有特
5: 色
4: 的味道，
5: 嗯，特色的牛奶啊，
4: 比如说，我们吃上周说的是什么味道的这个牛奶？
5: 好像我听的白切鸡味儿的，是不是？
4: 反正跟那差不多，
5: 嗯，对，
4: 啊。然后我还脑洞大开，我说来点小鸡儿炖蘑菇味的也行哈。
5: 嗯，但是其实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真可以多找一些这个可以跟水果结合的牛奶啊，因为我们一般想到这个跟牛奶结合的水果味儿，一般都是酸奶比较多，
4: 对
5: 不
4: 对？
5: 对
4: 对
5: 对，
4: 但是我们上周我们也说了，这个牛奶我们可能喝的一般都是比较大众的这个果味，比如说草莓，
5: 对，
4: 哈密瓜
5: 啊，香蕉，
4: 香蕉牛奶
5: 啊，对，
4: 这样的苹果味儿的还就是比较少了，
5: 对，
4: 对吧？再不就是巧克力奶了，
5: 所以呢，这款西瓜牛奶推出啊，这个夏日限定啊，就成为它最大的亮点了。它选用的呢，就是天津静海区抬头镇的当季麒麟西瓜，
4: 哎呦，
5: 和这个牧场的生牛乳调配而成啊。
4: 我跟你说，这个其实这个味道的牛奶呢，是我一直期待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嗯，
4: 就是因为牛奶啊和西瓜，如果他们俩呢，就是你单独吃，它就很容易就是饮用不当或者食用不当就
5: 拉
4: 肚子，
5: 拉肚子，
4: 对不
5: 对？
4: 就是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一喝牛奶，妈妈就告诉，尤其夏天，说你喝完牛奶你就别吃西瓜了，
5: 嗯，对，
4: 或者你吃完西瓜你就别喝牛奶了。
5: 有些这个肠胃不好的朋友，这个吃完都不用结合起来啊，其实这个吃一种就容易拉肚子了，
4: 都不行。所以说呢，就像我就很期待，从小我就期待能不能有西瓜味的牛奶呢？
5: 嗯，现在实现了啊，也希望这款西瓜牛奶呢能早日推上市场啊。其实呢，活动当天呀，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游戏，比如说这个喝牛奶大赛。
4: 嗯，
5: 哎，但是这个游戏，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们要谨慎啊。
4: 这个就是别逞能啊，
5: 嗯，
4: 你喝牛奶大赛，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是特别能喝奶，
5: 是什么样的？就是你是那种爱喝所以喝，还是就是这个把牛奶当喝水喝？
4: 就是，把牛奶当水喝。
5: 天，怪不得长这么高，
4: 啊。我在小学到初中之间有3-4年的时间，
5: 嗯，
4: 就每天就真的要把这个牛奶当水喝。
5: 哎，那你那段时间个儿是不是长得特别快？
4: 那个，对，
5: 哦，
4: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喝牛奶。那个时候大家都买这种成箱的那个袋儿的牛奶，
5: 对，
4: 一袋一袋的成箱的，一箱里面大概是二十四袋
5: 。嗯，
4: 你知道我这个消耗这个牛奶的速度是什么吗？
5: 24袋，如果一天2袋的话，应该能喝个半个月左右。
4: 我基本上是在5到6天就要一箱，5到6天。
5: 这真是把牛奶当水喝了。
4: 就是我那个时候，后来啊，这个算了一下，平均一天要4到5袋牛奶。
5: 哦，
4: 嗯，这个牛奶一袋是半斤。
5: 嗯，哦。
4: 2袋是1斤，一天要2斤到2斤半的牛奶。
5: 这真是这个不同的人啊，他有这个不同的口味，但是呢，他对你的这个成长是有显著帮助的。就是你这个身高真是窜得特别快啊！其实不仅是我们这个天津推出西瓜牛奶，还有我们比耳熟能详的这个完达山乳业，他推出啥冻梨酸奶。
4: 哎，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东北人啊，这个比较好奇，也比较这个能够去买单消费的，
5: 嗯，
4: 因为冻梨我们从小吃到大，
5: 嗯，但是很少有人说，因为这个冻梨它毕竟是一个东北地区限定的食品啊，
4: 嗯，
5: 很少有人说把它跟奶制品结合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完达山乳业的也真的是主打了我们东北的地方特色。其实呢，在热闹的活动背后呢，政策层面的举措呀，也在为我们整个行业的回暖注入力量。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低谷之后呢，生鲜乳的价格已经止跌企稳了，奶牛养殖亏损面呢也已连续数月的收窄，市场去产能的努力呢似乎啊正在让这个牛乳产业的曙光出现。
4: 嗯，那从国家顶层设计到各地落地行动，多举措，多措并举的促进乳制品消费，是2026年奶业发展的一个核心议题啊。那近期呢，一次重要的座谈会上，鼓励有条件的省份扩大学生奶覆盖面就被多次强调了，被视为提振奶类消费的有效政策举措。
5: 嗯，而且呢，现在呢，大家对喝牛奶呢，不是这个有的喝就行啊，而是要喝的健康，喝的明白。所以呢，相关的标准也在不断的升级。征求意见稿啊，将巴氏杀菌牛乳的脂肪含量上调至每100克 3.2 克，并新增了标注杀菌温度和时间的规定，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飞鹤乳业呢，也联合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发布了乳源原料鲜活质量管理标准，首次呢就将新鲜的评判标准呢从成品日期前移到核心原料。新标准呢甚至提出了双日期追溯，让消费者啊能够同时查到这个原料和奶粉的生产日期。
4: 还有就是无人的牛舍走进了现实，在内蒙古的现代牧场呢，一个更智能的养殖模式正在兴起。通过智能传感器、智能穿戴设备和物联网技术，牧场呢可以对每头牛的产奶量、采食量、运动量等数据进行24小时的实时追踪，并自动调控牛舍的环境，构建起了覆盖奶牛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体系。无人挤奶机器人呢，也在有条不紊的工作。哎，这个一听感觉，哎呀，好朋克。
5: 嗯，感觉就像是咱们这个小时候写在作文里的
4: 那
5: 种
4: 那个时候就幻想了很多，但是在这个二三十年后的今天都实现了。
5: 嗯，对啊，这个
4: 我曾经我们你看小的时候写作文幻想过我们上太空。
5: 对
4: 啊，实现了。
5: 还有这个摩天大楼，
4: 摩天大楼实现了、还幻想过这个，我的确是幻想过一切，就是我懒
5: 啊、
4: 我幻想过一切的这个事儿有机器人帮我干。
5: 哎，现在也有了啊，这个你回家喊一声关灯啊，这个全屋的灯就灭了啊、其实还有一个我至今还没有实现，就是这个打开水龙头，这个牛奶啊就像水一样哗哗的流出来。
4: 哎，那个时候的确也想过说打开水龙头，一边是水，一边是牛奶
5: 啊、一边是果汁，一边是这个饮料，对吧？不知道这个愿景什么时候能实现啊，但我相信呢也就是在不久的未来了。同时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育种其实是奶业的关键。好消息啊，是这个湖北省今年呢四月份就率先启动了奶牛育种联合攻关行动，通过了政企研合作，集结省内的最优资源，联合攻关基因检测组和两种繁育技术，致力于啊培育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产奶量与乳蛋白含量更高的优质奶牛核心种源。哎，提到这儿我要问你啊，这个咱们都是吉林人啊，这个我们吉林本土的牛奶品牌，你先说，就是你第一反应出现在
4: 广泽，
5: 对吧？这个小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电视，这个广告有一首歌，我们广泽牛奶的歌，你听过没？
4: 我知道，我还会唱呢。
5: 来一遍。嗯，所以啊，说这个提起这个吉林牛奶，这广泽乳业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牛奶的代表性品牌了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尤其这个跟我们同龄的，比我们稍微年长一点，其实从小到大，这个我们熟知的品牌不是什么伊利啊、蒙牛啊这些全国性的知名牌子，而是广泽。
4: 因为那个时候呢，其实家家都要订这
5: 个
4: 报纸和牛奶，
5: 对，
4: 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就小区门口啊、还有这个你放学必经之路上都有这个奶企和报纸，它一起绑定在一起，
5: 对，
4: 大家可以方便嘛。
5: 而且这个每家门口还有一个这个放奶的那个箱，对。
4: 那个时候是这个订报纸顺带着订牛奶，
5: 对，
4: 每天早上报纸来了，然后这个牛奶也来了。
5: 而且这个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不仅有纯牛奶，还有就是各种各样味道的，有这个草莓牛奶，有巧克力牛奶。其实我当时每次
4: 哈密瓜，
5: 对，都希望就是能不能订点其他味儿的。但是呢，
4: 刚刚我不说了吗？我特别期待出西瓜味儿的，因为我小的时候肠胃就比较弱，其实单吃西瓜和这个牛奶一样呢，我这个胃肠啊就已经是算
5: 是
4: 超负荷了。
5: 对，
4: 但他们俩要一起吃的话，那绝对就是不能往下说了。
5: 对啊，所以说啊，这个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广泽牛奶几乎就是吉林家乡奶的代名词了。它呢是成立于2001年的，其实正好就是我们这个
4: 就是那个我们小的时候
5: 学生时期的时候、
4: 学生时期啊
5: 喝的奶。它呢也是吉林省最大的乳制品生产企业，也是呢国家级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它呀其实是这个上市公司妙可蓝多的全资子公司。
4: 哦呦，我的天哪，这个我们才知道。
5: 哦，对，这也是我今天查资料的时候才知道的啊，也是共享 着全国化的资源和网络，这一定程度上啊，缓解了人们对本土品牌小而美但是实力有限的担忧。就是我看这个网上大家也经常会对这个本土企业稍微有一点担心啊，就是虽然我们从小就是本地人是从小喝到大吃到大的啊，但是他一直走不出我们省，其他地区的人提到他不清楚，但是呢其实很多这个公司它是依托我们这个上市公司的大企业的，所以呢它在这个用料啊成本呀、以及这个推广上面其实是很有一套的，对不对？
4: 嗯，其实呢当时就像你提到它那个广告很洗脑，
5: 对，
4: 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广告不是看在这个创意有多好，其实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广告，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有一个词儿叫怎么说来着，
5: 什么词儿？
4: 就是应该怎么去形容，就一个网上大家经常用的一个词儿去形容，抽象
5: 啊，对，
4: 抽象是不是？
5: 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广告放在今天来看，很多人会觉得这在拍点啥呢，
4: 就是好抽象，
5: 对，但是呢放在当时来看，因为当时大家第一这个娱乐活动也比较少，看电视听广播的时候非常多，
4: 对，就是他那个时候，现在呢我就可以理解为那个时候有很多就是我们可以称为神级的广告，就是用现在的词形容叫出圈儿，
5: 对，嗯，而且这个也都是这一代一代人的记忆了，
4: 对，嗯，你像这个，比如说这个广泽牛奶呢，它的品牌家族就涵盖旗舰品牌广泽啊，它就主打从纯牛奶、酸奶到乳饮料等五大类100多个品种的我们日常消费的这个奶制品，
5: 嗯，
4: 还有定位高端的奥纯，它也是广泽的啊，特色的产品线，强调吉林的地域属性的长白山品牌。还有主要面向低温奶市场的梦露，这个
5: 是第一次听。
4: 工厂呢就位于我们的长春市，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单体厂房之一。
5: 除了广泽以外呢，我们省还有一些品牌呢是深耕特色细分领域的，也共同构成了吉林乳业的版图。比如说啊，这个来自吉林市的春光乳业，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啊，有没有这个吉林市的小伙伴？
4: 哎呦，这个我当然知道了，春光乳业非常有名。后来这个广泽嘛，这个出了这个袋装奶之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我就想喝这个，因为巴氏杀菌的这个鲜奶
5: 啊，
4: 它这个概念提出了之后呢，开了很多街边的这个奶店，
5: 嗯，
4: 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可以配送的，长春就有那么一两家就是春光乳业的这个鲜奶店，
5: 这个我真是第一次听说。
4: 在大约十几年前吧，十年前，然后拿那个玻璃瓶，你可以去店里买，然后也可以就近他早上给你配送。这个春光乳业这个牛奶也是非常好。那个时候我就想喝一口早上刚刚巴氏杀菌过来的，
5: 明白明白，
4: 非常鲜、
5: 新鲜的、
4: 纯的那个
5: 牛奶。还有啊，就是这个位于双辽市的大力乳业啊，这个前身呢是1972年成立的国企，也是我们省一家这个农业产业重点的龙头企业。
4: 还有呢，除此之外，全国性品牌也在吉林呢有重要的布局，比如说飞鹤吉林乳品有限公司就是农业农村部的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完达山呢也在积极开拓吉林市场，这些啊都让吉林乳业市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变得更加的丰富了。
5: 刚刚呢跟大家简单的唠一唠啊，我们吉林省的这个牛奶，现在就要说说这个为啥喝牛奶，喝牛奶到底有啥好处，这个除了像一心长个以外啊，到底
4: 还
5: 有啥好处呢？接着这个专家就说了，牛奶啊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食品，既要吃足呢也要搭配吃好。今年3月呀，牛津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联合就在国家期刊营养学杂志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啊，他们呢对51.2万名中年的中国的成年人随访了12年，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个常喝牛奶啊就能降低急性心梗、脑出血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
4: 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杨珍妮介绍，我国呢居民对奶类的消费啊目前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日要摄入奶及奶制品300至500克，这相当于每天最好摄入2杯250毫升的牛奶或者等量的酸奶、奶粉、奶酪等乳制品。我现在是不达不到标准的
5: 啊，这个相当于这个盒装牛奶一天要喝两盒差不多。
4: 对，现在喝这个牛奶呢，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突然变得乳糖不耐了
5: 啊，有点这个喝完肠胃可能不太好了，也有可能是这个身体免疫力下降了，
4: 就是说不好那种感觉。以前呢真的把牛奶当水喝，但是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喝牛奶 就我个人而言会有一点点吃力。
5: 嗯，不要急啊，等会儿我们就聊聊乳糖不耐受的事儿啊。这个呢再跟大家聊聊啊，其实呢去年呢我国居民人均奶味的消费量呢是41千克，相当于呢每人每天摄入的是112克啊，这个较平均推荐量的这个400克呢有超过半斤的缺口。不过呀，这个随着奶业市场的不断发展呢，大家的乳制品的选择也更加丰富了啊，像这个巴氏奶、纯牛奶、调制乳、风味牛奶等等啊。一些商家呢就像之前一样啊，把这个可以低温保存的各种口味牛奶、酸奶呢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消费者家门口了。
4: 哎呀，这个是特别方便的啊。那人们呢应该选择怎么样选择一瓶好奶呢？其实啊，对于一般健康人群建议优先选择鲜牛奶，尤其是低温鲜奶。由于啊，一般只经过杀死致病菌的简单工序，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那这个选择超市里的液态奶呢，可先通过产品标签辨别种类，再查看配料表中生牛乳含量等关键信息，建议优先选择以100%生鲜乳为原料的液态奶产品。
5: 嗯，他还补充说呢，这个选择好合适的液态奶产品之后呢，还是要注重饮用方式的啊。比如说呢，这个鲜牛奶和这个低温酸奶呢，是需要冷藏储存的，这个开封之后啊，要尽快的喝完啊，以免变质。对于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啊，一心注意听了啊，除了选择低温包装或者常温包装的这个无乳糖、零乳糖，可以选择这种液态奶以外呢，也可以这个买一点这个奶酪呀、酸奶呀，这种是没关系的。
4: 这个奶酪和酸奶，我的确是啊，亲身经历，就是吃完了没有过大的感觉。
5: 哦，对。
4: 现在呢，就是一般啊，你像这个，年轻人都愿意做一些酸奶碗。
5: 嗯，对，还有这个干巴酸奶。
4: 干巴酸奶其实我不太爱吃，
5: 为啥呢？咽不下去，
4: 呼嗓子。
5: 嗯，对。
4: 一般呢，就是做这个酸奶碗啊，酸奶碗里面可能有谷物，有一些麦片儿，然后有一些坚果，
5: 水果，
4: 还有一些水果，然后拌在一起，这样做一个酸奶碗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5: 而且这个很多朋友是拿它当代餐的，就是这个不吃晚饭啊，拿酸奶碗啊。不过也有朋友觉得它这个是餐前吃的还是餐后吃的？
4: 说这个减肥餐，减肥餐是餐前吃还是
5: 餐
4: 后
5: 吃？对。其实呢，按照这个营养等量算啊，这个100毫升的液态奶啊，相当于就是100毫升的酸奶和15克的奶酪了啊。如果您这个平时不想喝太多牛奶，或者您真是这个乳糖不耐受的话，选择那个奶酪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4: 对，
5: 这个全国畜牧总站研究员张书义就说了，奶酪其实不仅可以代替这个日常饮奶，还可以啊，这个较小摄入量满足更高的这个营养需求。成熟型的奶酪，它这个乳糖含量很少，尤其这个成熟4个月以上的奶酪，乳糖含量啊就几乎为零了，非常适合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食用。
4: 而且呢，这个奶酪啊也分为天然奶酪、再制奶酪和奶酪制品3类。那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奶酪种类呢？张书义还介绍说了，天然奶酪啊，也称原制奶酪，由生乳制成。配料表的第一位呢是生牛乳或巴氏杀菌牛乳，再制奶酪呢是以天然奶酪为主要原料。配料表第一位是奶酪，且添加量呢要大于等于51%。
5: 嗯，所以呢，我们消费者尽量选用这两款奶酪啊。这个奶酪制品呢，这个相比于前两款可以适当的少吃。接下来呢，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再跟大家简单唠唠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事儿啊。这个乳糖不耐受确实会给一些很爱这个奶制品的人造成困扰啊，但是它绝不等同于这个咱们就要跟牛奶说拜拜了。首先就要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乳糖不耐受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身体里缺少少了分解乳糖的钥匙，这个乳糖呢需要乳糖酶来分解，这个乳糖酶不足啊，未消化的乳糖呢就会直接进入大肠，从而啊就会导致这个腹胀啊、腹痛啊、腹泻啊这些症状啊。而且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啊，是这个乳糖不耐受是消化问题，不是这个免疫系统。那我刚刚说错了啊。
4: 你对，你看我刚想反驳你，我跟你说错了。
5: 哎，这马后炮来的真是及时啊。但是啊，要注意这个牛奶过敏，它呢是这个免疫系统对牛奶蛋白的过度反应，可能会引起皮疹或者呼吸困难，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大家这个存在的是牛奶过敏的症状，千万千万就不要尝试奶制品了啊，不要试一试了。
4: 对，而且呢，缓解乳糖不耐受呢，我们可以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试试这套4步阶梯法。第一步呢是调整习惯，尝试和平共处。这就是最基础的调整啊，对轻度的不适者可能就足够了，少量多次，就是从一次100到150毫升开始分次饮用，甚至可以更小的量，你就是说，
5: 一次这个喝个小。

0: 半杯，
1: 小半杯、
0: 试试看，
1: 可以先试一口，观察身体的反应，再逐步的增量。其实呢，就是在你肠胃疯狂试探你肠胃
0: 的这个边界，对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喝奶的时候一定要搭配这个固体食物。
1: 哎，这个我是有感触的，就是你要
0: 空腹
1: 喝奶一定是不舒服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呢，我一般都会搭配这个饼干呐、
0: 面包啊、蛋糕啊
1: 这样的东西。
0: 对、而且啊，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喝奶的习惯融入日常。哎，我刚刚想到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就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乳糖不耐受，他有一个比较有用的技能是什么技能？就是他这个在外面喝奶茶，他就观察这个喝完奶茶会不会拉肚子。如果喝完奶茶拉肚子，就说明这家奶茶比较纯。这个也是疯狂试探的一个点啊。第二步其实就是这个巧用替代品了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这个酸奶和奶酪里它对这个乳糖的含量是非常的低的啊，我们呢就可以直接这个吃点酸奶呀，然后吃点奶酪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植物奶的，比如说这个豆奶啊、燕麦奶啊、杏仁奶啊，这些替代品也是不错的。
1: 对，第三步就是借助工具实现科学抄近路。怎么抄呢？就是把选择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常规奶制品，选友好的现成品、推荐无乳糖、低乳糖的牛奶，通过酶水解技术啊，预先分解乳糖，能安心的享用牛奶营养。那市面上大多品牌呢，均有此类产品，就是乳糖不耐受的，你先去看这个低乳糖或者无乳糖的啊，还可以购买乳糖酶片滴剂，可以彻底的消除这部分的顾虑。
0: 我买过这类的牛奶，其实这个也不是特意买的啊，就是当时买的时候也不太懂，但是也买回家了。其实这种牛奶尝起来要比我们这个普通的纯牛奶喝起来要甜，因为它这个乳糖已经替你分解过了，它已经这个口感上，其实我感觉上是比这个纯牛奶要更好喝一点的。还有啊，就是即便我们减少了奶制品呢，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补足营养，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多摄入一些高钙的食物，多吃一些西兰花呀、羽衣甘蓝呀、三文鱼、沙丁鱼这种啊，还有呢，这个可以多吃一点强化钙的谷物、果汁等等啊。如果这个饮食实在是难以满足，您是一个比较挑食的人啊，那我们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这个选择钙跟维生素 D 的补充剂，记得啊，在医生的指导下。
1: 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隐藏的乳糖，比如说许多加工食品，像面包、蛋糕、饼干、酱料、蛋白粉中也可能含有乳糖，注意阅读食品的成分标签。如果症状严重、长期困扰，或者尝试以上方法后啊，仍然没有办法改善，建议呢咨询医生啊，或者注册营养师，他们可以帮助你明确诊断，确定最适合你的个性化饮食方案，并且呢能够确保你的营养均衡。
0: 好了，今天我们的关于牛奶的事就唠到这儿了啊，因为今天是世界牛奶日，大家今天到底有没有喝牛奶呢？如果这个没有啊，暂时没有养成好的习惯，那我们先从今天开始，从这个世界牛奶日开始啊，先喝一杯牛奶来试试。以上呢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重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15到19度，最高气温延吉32度，其他大部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实地调研指导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时强调，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冬会。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5: 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吉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
6: 东北超长春赛区迎来焦点战，长春与大连1-1握手言和，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
5: 本周吉林气温回落，降雨增多，各地需防范强对流天气。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细致高效做好场馆维修改造等筹备工作，努力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冬会。长春大冬会场馆维修改造共涉及2个赛区、13个场地。长春市滑冰馆主要承办大冬会冰壶比赛项目。黄强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他要求紧盯顶棚等重点部位，科学施工，强化监管，严格检测，重要部件采用阻燃材料，建设现场严禁烟火，坚决守住工程安全观、质量观、廉洁观。黄强现场查看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进程，强调要按照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相关标准，并行推进各环节工作，完成一段验收一段，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

0: 在省速滑馆，黄强查看了解冰场铺设情况，强调要加强与电视转播机构沟通，提前考虑机位布置，更好把精彩大冬会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他叮嘱有关方面提前谋划场馆赛后利用，全面提升文体活动等服务功能，在吉林举办更多国际国内重要比赛，进一步繁荣我省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途中，黄强到长春人民广场，以四不两直方式检查便民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情况。他说，举办大冬会为我们展现城市形象提供了重要机遇，要进一步完善设施，优化服务，有效提升城市品质，补齐功能短板，更好方便本地群众和外来游客。调研中，黄强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强调，当前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越来越近，必须抓紧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要始终牢记举办就是成功，安全就是圆满，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措施落实和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最小工作单元，让每个工作人员都当好各自岗位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办赛底线。要认真学习借鉴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等成功经验，把现有场馆改造好、维修好，确保满足赛事要求。要坚持绿色低碳办赛，加强场馆内外环境管理，最大限度减少装修污染排放，确保环境质量达标。要坚持为人民、城市为人民，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集中整治道路破损、管网老旧、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城建整体水平。要加强大冬会预热宣传，面向国际推介吉林，吸引世界青年共赴这场冰雪之约青春盛会，近距离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参加有关活动。
1: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6月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45件，来信41件，其中长春市4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4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2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重点案件一件，延边州九件，重点案件一件，设省直级相关单位两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一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9个，占 32.77%， 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 18.49%， 生态类问题20个，占 16.81%， 噪声类问题18个，占 15.13%， 水类问题10个，占 8.4%， 土壤类问题6个，占 5.04%， 其他类问题4个，占 3.36%。截至6月1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88件，重点案件211件，其中来电1035件，来信85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请听报道。
3: 眼下，长春市南关区的锦绣长春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占地面积 6.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6.4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住宅及配套商业，是完善区域居住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工程。长春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锦绣长春项目负责人刘洋：
4: 项目总共分两期建设，一期是有两栋商业，一个物业用房，两栋商业及物业用房呢，主体已经封闭，现在进入到内部的装饰装修阶段。我们首开区的住宅地库已经完成70%了，预计是6月30日取得预售许可证。

0: 7月30日上市销售。
1: 今年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质增效关键之年，南关区立足中心城区优势，统筹老城区更新提质，南部新城能级跃升，永春片区产业集聚三大板块协同发力，构建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商贸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春市南关区发展和改革局工作人员王宏伟：
2: 项目始终突出民生导向，全面落实区域领导包包加双秘书服务机制，打通流程梗阻，压实各方责任，靶向精准发力，健全闭环落实体系，构建起层层抓落实、事事有人管的项目推进格局。
1: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既要做强产业发展，更要深耕民生底色。南关区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一线，聚焦老城区群众所需所盼，用心破解民生难题，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长春市南关区长通街道龙兴社区党委书记赵楠：
3: 依托党建领航五暖融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组织党员下沉到网格中，精准地摸排群众的急难愁盼，重点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开展上门服务。
1: 长春市南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爱国：
4: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整治突出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树牢政绩导向，用实际回应群众期盼，为南关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再添动力。
5: 近日，东北区首家参与省间中长期滚动撮合交易的虚拟电厂完成省间交易，实现虚拟电厂与省外电厂直接交易零的突破。请听报道。
6: 虚拟电厂是一套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可以将分散的空调、储能设备、工业负荷等电力用户组织起来，统一响应电网调度。此次交易中，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推动下，华能吉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以每兆瓦时 311.41 元的价格，从省外买回55兆瓦时电量，验证了新模式的可行性。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营销部市场处处长严佳：
7: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统筹调度需求侧资源，开展新能源销纳，让虚拟电厂有效助力电网实现源和双向互动，既降低企业综合用能成本，又能推动新能源厂站提升发电量，达成多方共赢。
6: 虚拟电厂参与跨省交易，能够降低用电成本，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企业可借助虚拟电厂购买到更为实惠的外省电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新能源增加发电量。省内的风电厂、光伏电站能够将多余的电量出售给外省，提升设备利用率，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8: 近年来，低空经济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更是广泛运用在防灾救灾、农林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姚永明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用坚守与担当践行着科技报国的初心。前不久，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请听报道。
6: 早在2010年，姚永明就致力于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的研发。他看准了无人机民用发展前景，带领团队深入探索无人机在农业、物流、测绘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服务于低空经济这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智慧城市建设、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领域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9: 我们这个一遍遍的进行调试，需要一些耐心和经验在里面，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坚持一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动力和原因啊，就想把真正的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工程或者是工业领域内来。
6: 怀揣着严谨自律的科研态度，姚永明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针对无人机导航精度不足、通讯距离受限等行业难题，团队摸索出多尺度、多平台、多传感器立体化探测方案，使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更加高效可靠。同时，他牵头参与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无人机作业规范等行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钻研技术的同时，姚永明格外重视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将实操经验结合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低空经济事业。
10: 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会自己去钻研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再

0: 来指导我们，我希望能够在无人机这个方向，包括后续研发上面，能够继续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吧。
1: 以后我们也会秉承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来在低空领域这个阵地上继续坚守下去。
2: 石宇仔潜心钻研，姚永明和他的团队用无数日夜的付出，实现了一项项技术突破，以匠心研技术，以初心报效国家。这是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科技工作者，不断解锁无人机应用新场景，才让科技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推动着低空经济行业稳步向前发展。
3: 央媒听吉林，
4: 5月31号，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王大恒雕像在长春故居揭幕。报道5月30号，王大恒雕像在长春市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王大恒故居揭幕。王大恒先生半身像，神态自信从容，目光沉稳坚毅。经过修缮的王大恒故居，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
5: 6月1号，新华每日电讯3版综合头题推出“向心而行，以智致远”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扫描。其中报道，过去一周，中国电子学会烛光艺教近20位科普讲师深入延边8所中小学，为当地青少年带去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课程和教学物资，推动优质科教资源下沉基层。
4: 5月31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新消费图鉴，电影加新业态串联，拓展多元消费新空间。其中报道，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
5: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今天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包含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等内容，切实保护未成年权益。而随着儿童节来临，各地的主题活动也丰富起来，寓教于乐，童趣满满，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报道。
6: 近日，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举办了以萌娃圆梦大通会、童心点亮新长春为主题的六一儿童节活动，将运动表演与童真创意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大通氛围。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园长高伟：
7: 2027年，我们长春将举办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了解大通会，爱上运动，种下一颗爱家乡的种子。
6: 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教师曹美琪：
8: 看到孩子们张张灿烂的笑脸，是作为幼儿园老师最大的幸福。
6: 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小朋友：
9: 六一儿童节快乐！
6: 吉林市举办了童心向科学、欢乐庆六一科普市集活动，设置7大体验展区，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吉林市科技馆副馆长王鹏：
10: 持续深入打造品牌性科普活动，为全市少年儿童在六一到来之际献一份科普大礼。
6: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举办主题为“长白有声，万物和鸣”的校园体艺节，融合手工义卖、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与亲子运动。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校长邓守慧：
11: 希望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做一个坚韧的人，做一个健康的人，做一个充满阳光向上的人，快乐成长。
6: 延吉恐龙王国组织气球派对、海洋科普、海豚互动、亲子涂鸦等项目，并推出亲子优惠票，敦化、汪清、合龙、图门等地举办科技嘉年华、亲子运动会、研学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四平市举办少儿书画活动，作品线上线下同步展示。扶余市邀请英烈后人讲授红色思政课，传承英雄精神。白山市为特殊儿童、困境儿童举办户外亲子活动，并开展图书捐赠，以书香传递温暖。通化市通过红色加非遗的融合形式，让孩子们在快乐参与中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昨晚，卡尔美体育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二轮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长春奥林匹克体育公园， 迎战势头正盛的大连队，两队1-1战平。

0: 在积分榜上各取一分。冰雪运遇上海洋风，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请听报道。
1: 昨晚的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15万名球迷的呐喊助威声响彻天穹。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迅速进入高强度的对抗状态。主场作战的长春队频频向对手腹地发起冲击。比赛第11分钟，长春队在前场制造杀机，赢得宝贵的点球。29号，武博洋顶住压力，沉稳推射，死角破门，取得领先优势。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通过不知疲倦的奔跑和高位逼抢持续施压。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英少康抓住任意球的战机，起脚补射，将球打入球门。1-1的比分维持到中场。赛后，长春队武博洋获评全场最佳球员。长春队球员武博洋
2: 主罚点球，这个压力是不是很大？
3: 那确实，但是这么多球迷看着，我必须得打进。非常感谢球迷来支持我们。
1: 观赛现场，两地球迷成为当晚另一道风景线。主场看台被红色的围巾与旗帜淹没，主队助威团的鼓点密集，号角嘹亮，一座城长春一起战东北的呐喊声几乎盖过现场音响。另一侧，近1000名大连球迷组成的蓝色远征军同样气势如虹，烈烈飘扬的蓝色旗帜和震天的擂鼓高歌与主队助威团形成了精彩的隔空对话。大连球迷刘诗颖：
4: 长春主场挺好的，长春人民就是很热情，能感受到的。对，下一次会多来几天，然后好好玩一玩，转一转。
1: 长春球迷杨景瑶：
5: 在场上呢，我们是对手，比的是球技；在场下呢，我们是朋友，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更好的塑造东北的友谊。
1: 长春球迷郑文：
6: 现场的那个氛围非常好，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整体的比赛呢也非常的有激情，也希望大连的朋友多多来长春玩。
1: 绿茵争锋承载着东北足球情怀，文艺展演则尽显地域文化魅力。积雪初战、大海啊故乡等精彩节目饱含两地文化特色，吉祥物的趣味互动让冰雪奇缘与海洋欢歌完美交融。在热烈的氛围中，两座城市的文化激情碰撞为这场东北超的焦点之战增添了动人的底色。
7: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8: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7: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9: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7: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0: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11: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2: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7: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3: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4: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7: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5: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6月1号，2026吉林省高校联合创业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办。

本次系列活动以跨界创新育新智，一科融聚筑未来为主题，由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吉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协会、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文创类联盟主办，吉林动画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承办。活动立足创业带动就业，引导青年留级兴业主线，集中举办

0: 点燃青年留级兴业热情，健全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1: 北京时间18:23，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2026年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本届科技活动周主题为奋进155科技互储粮。期间，全省粮储系统将推动开展粮食科技五进、科普宣传、技术推广、成果对接等活动，普及科学储粮、营养健康、节粮减损知识，引导全社会爱粮、节粮、反对浪费，凝聚维护粮食安全的强大合力。
0: 6月1日，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暨旅行社企业座谈会交流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省内多地文旅部门面向四川省重点旅行社企业代表现场推介避暑康养、休闲度假、民俗文化、亲子研学、边境自驾等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与四川省重点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互通、市场互联、客源互送等内容进行讨论交流。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上周全省气温偏高，降水略少，预计本周气温回落，整体偏低，其中3号到7号降温明显。本周全省降水较多，多地将出现阵雨、雷阵雨，部分区域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公众适时增减衣物，防范强对流天气，各地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理，同时加强防风防火。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高气温延吉32度，其他大部地区25到29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

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2: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3: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4: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5: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6: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7: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3: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5: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6: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7: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8: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9: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8: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10: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1: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

0: 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4: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5: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7: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6: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8: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9: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咋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8: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0: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8: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1: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2: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百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3: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2: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总台。

0: 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 独库公路
1: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3: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 90% 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4: 民政部等七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6: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响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一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7: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黎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 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

0: 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行白山森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7: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是带点科普，常年的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个事情特别委屈啊，非常难过，有些事情呢让你感觉到不吐不快，确实呢意难平啊，意难平，特别难受，特别闹心啊，欢迎您呢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如果是遇到这个情况了，现在呢就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呢希望您在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啊，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陪伴您啊，聊聊天，说一说，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啊，并不是说比谁高明多少，希望能够就是给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给谁指一条明路啊，我觉得这都不是我们所具备的。我们更多的具备的就是真诚啊，就是不隐瞒观点。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对，我一定说你做的对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不对，那我一定说出你不对在哪儿，包括我的看法。这个是一定会说的。其实这种交流呢更重要的不是说一定要分个对错，而是说通过这种交流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开始啊，打进热线，我们共同交流。节目的最开始，首先我们关注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

0: 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呢是15到19度，最高气温延吉32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25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是25度。

好的，那这个刚刚给大伙儿就介绍了咱们最近的天气情况啊，这个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尤其是高考临近了啊，高考临近了啊，很多这个考生家长啊，都希望天能凉快点啊，但是好像是感觉天随人愿啊，从今天开始啊，从今天开始气温有一个逐步的缓慢下降的一个过程，到下周的话，好像就是一直都挺凉快的啊，都挺凉快的啊，这个但是呢也注点意啊，一旦是整到十二三度、十三四度的时候，别把孩子冻着啊，这是我这特别重视的一个事儿啊。总之呢，就是老天爷帮忙啊，天气更好一些，让咱们考生呢能够更好的发挥啊，有一个好的成绩，考入理想的大学。祝愿所有的考生朋友们。好的，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啊，咱们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因为现在热线电话呀刚刚开始要往进进，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现在开通了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啊，其实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就是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频率啊，这是我们来时路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直在和大家进行着广播的直播啊，从2008年的7月10号一直到现在，我们播了已经18年。啊，已经播了18年。在收音机呢，在长春市用收音机听的话，就是调频 FM， 就是调 FM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我们节目的调频转播，那节目的时间呢，节目完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发送频率是不同的啊。乡村呢都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在广大的乡村，如果说离城市比较远，收城市调频收的不清楚的话，你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就很清楚了啊。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啊，就是如果是您不在吉林省的范围内，或者说在吉林省范围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这个设备了，那怎么办呢？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呢？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这是一款网络收音机，蜻蜓 FM。你到蜻蜓 FM 上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反正这个直播那是24小时的，那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节目啊，在这个蜻蜓 FM 上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您就到这个蜻蜓上，您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您就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能搜到我们的专辑，咱们专辑呢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属于在这个头部号呗啊，这个点击量比较高的。您找到之后啊，它都是按日期，比方说我今天直播了，明天就会有一期重播节目，就是今天的节目就上到蜻蜓上去。

您就可以找到重播了。而且那个呢，你可以挨期听，啊，想听哪天的，你直接查日期能查到。那如果说我就想挨板听，那就从最上边一直听到最下边都可以连着听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接下来呢说一下参与啊，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咱们不再重复啊，三部热线已经不再重复了。那还有一个现在实时参与的平台是什么呢？叫公众号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我们现在正在交流的公众号上来，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用文字啊，把您要说的话啊，就是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体现在公众号上啊，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而且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现在视频直播我也很重要啊。这个而且在视频直播上我们还做了很多这个在可能在广播里头大家看不到啊做不到的事情啊，现在都在视频上可以实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在快手上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啊。我们在这个现在已经很多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啊，所有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和往常一样啊，还是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没加关注的朋友赶紧加一个关注啊，别整丢了啊，谢谢大家啊。好了，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响起来。好，我们来迎进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再次重复一下三部热线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我们来继续啊。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请您帮我做个选择呗，两份工作不知道怎么选了，一份呢类似退休，可以不去单位啥都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另一份呢得到岗，但是专业呢不对口，评优选先都没我份儿，活干了也得不到认可，但工资比第一份高6700多块钱。您可以帮忙做个选择吗？谢谢老师。就是首先我想跟你说，就是不去单位啥也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这样的工作有，你给我介绍一个呗。你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是不是担着别人的风险呢？这个你可想好了啊，你可想好了，我不知道你那是咋回事，但是或者说你就是技术总监啊，你偶尔他们有干不明白的活找你一下，你去给干一下，人家花4000块钱养你，这个有可能，否则的话不可能啊。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一个月4000块钱多了真不用，我3000就行啊，我3000就行，就是我不用去，然后也不用干活，一月给我3000块钱，2000也行啊，2000也行啊。完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我们要在网上竞争的话，肯定能竞争到10块钱。所以说，如果说这份活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准成的话，凭啥不干呢？关键是。你干这活之后不影响你干别的呀，这还用寻思吗？但是我真的提醒你，准不准成啊，就是你是给人当法人去啊，还是你给人家当那个什么，就比方说你有个什么证，类似于消防员的证啊，你赶这块挂上，挂完之后一月给你开点钱，到最后反正单位失火了，抓就抓你，奔家先把你抓起来，先抓你后抓领导是吧。

好的啊，这个希望您能理智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啥也不干，然后不去单位，一个月给你开4000块钱，这活不准成啊，除非。

是你是行业大拿，你是这个行业不是大拿也是二拿，对吧？你经常他们单位可能有一些事儿，你要不出手的话啊，他就处理不了。你要不出手的话，他们就处理不了。所以呢，是吧？那他就得那啥呗，是吧？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这么养活着你啊，不知道。当然了，有可能你有你的借口啊，你有你的管道，你有你的能力，这个不多说。如果说有这样的话，一定要干不用去就挣钱的活啊。就像我说，给50都行。好的，这位朋友啊，借我之韵啊，这位朋友，那个你要有事儿的话，就光给我打个工作事情，你给我打电话，就是打热线啊，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发一个光发一个工作事情那几个字的啊。啊，打这三部热线啊，打这三部热线，我在直播间直接接您热线就更好一些啊。好的，铁杆小米通知大家啊，就是这个文昌助力许愿视频已经置顶了啊，已经置顶了，置顶在咱们这个铁杆小米的那个快手号上去了啊，需要的话到那个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去啊。然后小米跟大家说，大伙儿可以许愿，可以扔钢镚了啊、哦。

好的啊，这个跟大家在这儿跟那个孩子们说一下，也跟那个很多听众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愚昧，就是人家给他让他当这个单位的法人之后，一个月多给200块钱，他就去干去，这得傻的透腔了，就是真的傻透腔了，就是那个单位如果涉嫌诈骗的话，抓就抓你，知道吧？还有一个所谓的我有一个什么什么证，我挂到这个单位白给一个月白给3000块钱，白给5000块钱。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白挣的钱，你一旦挂那块了，你就天天祈祷别出事儿。什么消防的，什么建造师的，那盖楼塌了，那你建造师啥呀？那必须得收拾你啊！人家那些人都是在你的指导下干的，那你是不是第一责任人？那是不是就是我不说没等抓领导先抓你，把你先逮进去扔进去再说完，结果一审你狗屁不知道。那所以说你这是有这方面风险的，一定要知道啊。另外，绝对的法人代表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干啊，那这太愚昧了，还有人干这活，你说。

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问我说，小哥呀，如果说什么事情没有啥精力去办的话，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这个能力？对，没有这个能力，你精力不够用，就说明挣不着，挣着钱了算你能力。比方说天上啊，10米高的地方啊，有一天能过7000多万，人家长9米5的一抬手够住了，你长3米2，你咋蹦你都够不着。但你就说，那为啥他能挣着我挣不着？对，就这么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你的钱。你不要整说的，哎呀，没啥精力去干去，我就没挣着这个钱。我跟你说，你真有精力去干去，你也挣不着这钱。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没有能力啊。就那钱是钱，那钱确实是钱，但绝对不是你的钱，就完事儿了啊。那么怎么办？把自己能挣到的钱好好都挣到手了就可以了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对，这个知道你该干什么比知道你有多能干那重要1万倍。好的，铁杆小米说过。

0: 关注咱们节目留言的绿泡泡公众号啊，大家有需要许愿的祝福的，明天我们也会上线。好的，谢谢小米啊。好了，我有听众朋友来热线了，我们来迎进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嗯，怎么了？
1: 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啊，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啊，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嗯、就是他姐姐，就是、家里也有孩子嘛、
0: 啊。
1: 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1: 啊，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0: 啊，
1: 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这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
0: 嗯，
1: 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是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嗯，对，就是帮着带，那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0: 嗯，
1: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0: 嗯，
1: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0: 嗯，
1: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0: 嗯，但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嗯、你真挡不住。
1: 啊，是来肯定来。
0: 对吧，那你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去。
1: 让他们回去是吧，
0: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
1: 对吧，你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0: 那人家没爹没妈呢还不上班呢。
1: 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
1: 嗯、
0: 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
0: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
1: 嗯、
0: 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1: 嗯，
0: 对吧，
1: 自己弄是吧，
0: 对对对、嗯、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
1: 嗯、
0: 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1: 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嗯嗯嗯，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1: 嗯，
0: 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
1: 嗯，
0: 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
1: 嗯，
0: 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1: 嗯嗯嗯，
0: 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
1: 嗯嗯。
0: 是吧，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嗯，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嗯，明白，
0: 其实是挺，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
1: 嗯、
0: 他们家几个孩子、
1: 嗯、
0: 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边北京这边了嘛，对
0: 啊、嗯，考到北京那头、
1: 嗯、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
1: 嗯、
0: 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因为
0: 容易，
1: 就
0: 是我跟你俩说实话、
1: 嗯、
0: 容易耽误孩子
1: 哦，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心啊，这个如果说咱总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
1: 啊、
0: 就这么回事，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哦，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 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赔他。

0: 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得有高中上高中去的，
1: 嗯嗯嗯，
0: 也有初中去的，
1: 嗯嗯，
0: 初中更小，
1: 嗯嗯，
0: 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
0: 啊，
1: 那个还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有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
1: 嗯，
0: 真是的啊。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
1: 嗯，
0: 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
1: 嗯，
0: 你们俩偷偷摸摸的商量。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了。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事儿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那初中这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基本上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然后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正好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
1: 嗯，
0: 都得有矛盾，
1: 嗯嗯嗯，
0: 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还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就是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嗯，
0: 反
1: 正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是
0: 不是、
1: 啊、
0: 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挺，你们俩都觉得闹挺，
1: 是的
0: 是吧，啊、嗯、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的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那头、爹妈那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还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俩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还有就是说的，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个人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这里就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的不稀罕这孩子、压根人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他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啊、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嘞，
0: 不客气，
1: 哎好
0: 嘞，哎

我听过他们那个小提琴考级啊，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初中、高中那个小提琴考级，那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妙啊！他是按要求拉拉拉拉拉拉，那就跟那个木匠差不多呀。啊，一直在惦记什么时候能把那琴锯开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能在初中就考到音乐学院附中的话，或者说不一定是音乐学院附中，有可能是中戏或者怎么哪个，我就不太知道了啊。但一定是个天才，一定是个天才的话，你就对待天才，哎呀，我就其实就是越这样的事儿，你越需要如履薄冰，啊，战战兢兢，越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其实压力很大，他必须要，他和他爱人都必须要知道这点。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那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三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滋润舒服，19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滋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66全国爱眼日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最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滋饮、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问题。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到咱们这个团购的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

我介绍的还是这个已经为大家一直介绍了半个多月的啊，将近20天的沃克净水器啊。要说这个咱们老伙伴啊，购物渠道不多，尤其是家电科技更新迭代，想要买个净水器是各种纠结啊，一辈子省吃俭用都惯了，就怕买错了。健康这事儿呢可不能马虎啊，水是咱们每天都要喝的，家里的水安全那可是大事儿。咱们给大伙介绍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它就可以先试用不用钱，不要钱啊，拿家用上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喝水能用，淘米呀、洗菜呀、做饭泡茶样样都能使。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看得见，上门安装的时候一分钱也不用你掏，不满意还随时都能退货，满意了再留下。总价是多少钱呢？是2588块钱，可以分13个月给，一个月呢199块钱。这么做呢，不是怕您说是你用不起啊，而是让你用不着，让你用着就更放心，对吧？产品好才敢这么做。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在等你啊！第一重福利呢，就是给送给您呢、啊，就是直接节目时间下单就送给您价值1380块钱啊，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第二重礼呢，就是如果说你一次付2588块钱的话，再赠送您一个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啊！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它这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很多朋友已经试用了，效果还真的不错。有直接留下的，也有就是到15天拆的，都有啊。这个就看个人的决定，对吧？就是你要说到15天了，你给我拆走吧。一分钱不要啊，一分钱不花，安免费安，拆也免费拆啊，拆也免费拆。所以说呢，这个就这样，打400-077-1861，400-077-1861啊，半个月使用啊，半个月试用，免费安装，免费拆卸啊。好了，这个是这个沃克净水器啊，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这是康度家的啊，这康度是咱们老朋友了。今天呢，他这个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啊，这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纯属于重磅福利了啊。跟康度合作了6年，首度推出了叫4合1全身营养大礼包。过去啊，这个康度里边的氨糖您熟悉，辅酶 Q10 您熟悉，鱼油您熟悉，叶黄素这些您都熟悉，但都是单独卖的。大家呢单买价格贵，瓶瓶罐罐不好记，容易漏吃，花钱没效果。这次呢，厂家直接科学配比成套，一套就是整整一个月的足量用量，不用自己凑单搭配了啊，省心又划算。而且最近呢，咱这换季了，温差多大呀，很多长辈啊膝盖僵硬酸痛，上下楼关节咔咔响，经常的心慌胸闷，睡不踏实，眼睛干涩模糊啊。那么这个礼包啊，专门为中老年人这些情况定制的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啊，4款营养各司其职，相互协同。辅酶 Q10 呢，是采用了优质的发酵工艺，活性高，好吸收，小巧软胶囊，吞咽无压力，专门给心脏补动力，改善心慌胸闷、睡眠不稳的这个问题。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是一片一片的这个补润滑、修软骨、这个强骨骼，坚持服用能缓解关节磨损酸痛，让小腿更利索更快啊。越橘叶黄素呢，甄选北欧越橘，花青素含量足，小分子好吸收，长期吃啊，缓解眼干眼花，守护双眼明亮。深海鱼油呢，取材秘鲁的深海小鱼儿，无腥味不反胃，有效清理血管血脂，这个滋养大脑，改善换季头昏、记性变差的这些问题啊。也就是说，这四个呢，平时啊，大伙都也都比较熟悉，都是呢一样一样的卖。这次啊，厂家给咱们更多的实惠。咱们呢可以一次买这四样之后，这个多合适，就属于一站解决呗。整套包含氨糖软骨素钙片3瓶，鱼油4瓶，辅酶 Q10 1瓶，叶黄素3瓶，总共11瓶正装，足量吃满30天，在市面上买总价286块钱。那么今天咱们专属福利价259块钱啊，这不就省了27块钱吗？省了27块钱之后，前20个打电话下单的，再赠送2瓶多维片，赠送2瓶多维片，多维片还340多块钱呢，到手整整13瓶啊。氨糖1天2次，每次3片，这个鱼油每日2次，每次1粒，辅酶 Q10 呢是每日2次，每次1粒，叶黄素每日2次，每次2粒，多维片啊，每天2次，每次1片，足足正好是一个月。一个月
286块钱啊，现在咱们到259块钱，

0: 259块钱还多赠了2层2瓶多维片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日均养护仅8块6毛钱，那8块6毛钱花小钱就能做整体的全身调养。哎，他这个合适啊，这个合适啊，这个那个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吧，因为他四样下来之后他给便宜啊，给便宜还给赠品。然后呢，你这个属于啥呢？你原来买那个吧，就是一瓶一瓶买，这把它一套都给你了，你就不用买这买那个的，它统一便宜了，对吧？所以说这个非常值得买啊！就是咱们大伙儿那个想要原来一直吃这个康度这些这个保健品的朋友们啊，这些保健品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这个号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号啊，400-999-0139啊。这个大伙试想一下，就是光吃辅酶 Q 10不吃鱼油，心脏有动力但血管堵着，营养送不出去，吃了不也白吃吗？只吃氨糖不吃辅酶的话，腿脚养好了但是心脏动力跟不上，走两步就累疼，他不就喘吗？所以说这四样一起吃啊，给大伙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老年解决方案，一加一加一加一的效果远大于单独吃这四样啊。所以说给大伙记住了，大伙记住了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这个辅酶 Q 10啊，这些都有啊，这些都有啊，总共是4合1的营养大礼包，康度氨糖钙片60片乘以3瓶，康度鱼油软胶囊30粒乘以4瓶，这个康度辅酶 Q 1030粒乘以1瓶，这个康度叶黄素呢是30粒乘以3瓶，四大营养素一站到齐啊，四大营养素一站到齐，全面呵护只需要259块钱，而且前20个打电话的再多送2瓶多种维生素片，是一个也是一个月的用量，到时候总共13瓶啊，更营养搭配更全面，氨糖2粒啊，每次三，氨糖是2次，每次3粒，这个鱼油2次，每次1粒，辅酶2次，每次1粒，叶黄素每日2次，每次2粒，多维素每日2次，每次1片，对不对？外边单买一个价格259，你可能都下不来。那咱们这个呢，4瓶加上一个赠品，才就是前20个啊，四瓶加一个赠品，才259块钱，4种啊，不是四瓶啊，4种加上2瓶这个多维片，才259块钱，这个。真的非常合适啊，400-999-0139。你要不然的话，你平时你买维生素2瓶还是200多块钱去吧，对吧？那这品牌维生素的话，它都很贵的。就是说这个保健品这么一大堆啊，四样再加上一样，4+1的这种设置啊，400-99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是这个咱们的这个4合1啊，康度家的4合1。那接下来呢，说这个睡眠宝，这个现在很多人睡眠质量都特别差，白天醒来头晕头疼啊，长期失眠焦虑，更会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啊，就是你大脑里边缺乏伽马尼丁酸了。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睡眠宝是咱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这个都在持续的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专门给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氨基丁酸啊，这个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为了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啊，买3瓶。啊，送一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多买再送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和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这个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这个睡眠宝啊，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尼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呢，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用过的朋友呢都说好，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想要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呢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啊。现在呢为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啊，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多买呢再送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算下来呢一天只要2块多钱，让大家呢都能有一个好睡眠。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啊，送完为止。抢购热线呢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好，最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单独的辅酶 Q 十啊，30岁一过啊，经常感到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啊。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呢，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个电量。电话呢，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啊，今天给您争取一个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啊，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呢，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心脏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候啊，一位女士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好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呢？
2: 我先说两句，完等会我有孙子说
0: 啊。怎么了？
2: 我小孙子啊是个护士，完搁医院子干不到1年，就是累连各方面的原因吧，就辞职了。辞职了，现在搁家待着呢。哎呀，辞职了，原来上班闹心哭啊，好的，这辞职了更加加劲儿了，找工作找不着。哎呀妈，我是70多岁老太太，我是那孩子奶奶。孩子跟爸爸，孩子是单亲家庭。我领着小孙女过日子。完了，你说的他现在成天就这么琢磨，我都受不了了。我说你给钟晓老师打打电话吧。你问问钟晓老师吧，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咋办好
0: 啊。
2: 对，我让我孙子说呀，小孙子
0: 是吉林，别说是哪儿的，别说是哪儿的，他能说呀，
2: 他能，我让他说，他会说
0: 啊，说说吧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就是我在一个三甲，我毕业25年毕业，本科，然后在三甲医院工作1年。
0: 你是那个正编的还是聘用的？
3: 合同工，
4: 因为刚毕业就是考他们那就考过去了，然后只能给个合同。不是那个省市单位那种，
0: 我明白，
4: 但是他是事业单位，对。然后一个月就挣1500块钱。我租房子要1000块，因为我们家是镇子上，也不是市里的。然后租房子要1000块，然后我干了1年，他那个领导就说每个月，就是每个月都说给我们涨工资，他也没给我们涨。后来吧，就是考科室是要考然后才能选的，因为护士要轮岗嘛。然后我轮了3个月之后，因为我是本科，轮了3个月之后就定科了。定到了胸外科。然后
0: 马累挺啊。
4: 然后第二，我是第二，我考第二名，然后那个考第一名那个小女孩也去了胸外科。我们俩就在这干， 然后这个领导就 PUA 我俩，一直说给我俩加钱加钱，然后让我俩就说群里面四个人加班，然后只让我俩加班。
0: 嗯，
4: 就那个两个老师都没去，就让我们两个新小孩去，每次都是。
0: 嗯，
4: 然后我家离得近，因为租了一个医院附近的家属楼便宜。
0: 嗯，
4: 然后我家离得近，他就一总让我去加班，加三四次了，然后也不给加班费，也不给夜班费，也不给那个绩效，因为护士嘛，要挣绩效的。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500块钱，我就干不下去。然后还有考核，然后还有考试，还有操作，还有加班，然后还有学习。然后那段时间我正好禁止称嘛，考护士，
0: 嗯，
4: 我就精神压力太大，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不干了。
0: 嗯，
4: 不干了之后我现在就辞职在家里面，我刚辞职一个多月吧，然后心里也不太好受，因为找工作嘛，一般找工作都要应届生。
0: 嗯，
4: 然后我已经交了五险一金，我就不算了。然后我现在就打算，我是考编呢，还是继续就找工作呀？老师，我现在就有点
0: 考编，你能考上吗？
4: 我可以试啊，因为我没有试过呀。
0: 那你试试吧，不好考。
4: 嗯，但是我们家也是
5: 家庭条件还差，东阳老
0: 师。你那个别叫奶奶说话，我跟你俩那啥啊。就是奶奶你别管她，她自己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她的事儿她自己的事儿，那个跟奶奶没有关系，奶奶已经尽力了啊。
5: 嗯，好的好的。
0: 嗯，你别管她，因为她已经，她能决定辞职的话，就说明她有决定自己走哪条路的能力啊。
5: 是是是。
0: 好的，奶奶就别说话了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的，在你考虑自己干活多干活少挣的多挣的少的时候，你没有考虑说学没学到东西。这个实际上来讲，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你干了很多活。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从那时候过来的，大学刚毕业前护士还行，能受点累，别的干不了啥。干不了，真干不了啥。但是呢，当时自己不知道，当时就觉得自己啥都能干，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对于一个年轻人，你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岗位的话，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挣得多、挣得少呢，这个在其次啊，这是一个。但是第二个呢，就说的确实是，如果家里不帮衬你的话，你是活不下去的，啊，活不下去的。这很正常，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到电台第一年一个月是挣200，啊，挣200，然后自己想办法呗，啊，自己想办法，因为我们谈客户的话，谈一个客户到最后会给一部分奖金，啊，然后我就疯狂的谈客户，啊，疯狂谈客户，到最后我一个月都挣好几千，这就是说，在你硬逼着你去学本事。那个，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是没人教过你这个事儿，考虑问题就是比较肤浅，比较肤浅。其实你在这个单位，你本身你也不是这个单位职工，对吧？就是你是个合同工，你在这块就是出力气的。然后更多的是啥？你在这块攒资历，对吧？我在三甲医院就讲话了，我在那个国宾馆，我当过上过灶炒过菜，是吧？完了，你再到别厂去的话，人家说啊，这个最起码来说的兰花熊掌现在不让做了，但是这个可能看着过兰花熊掌咋做，别人看都没看过。在三甲医院，就是有一些手术，尤其胸外，有一些手术只有这个医院能做，只有你看着过，别人都没看着过。你到下边去某一个县医院的话，你就跟他们一催，他们都不知道，一愣一愣的，因为啥？人家来了一瞅这样就转院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以后你要记住的是，不要过多的说，虽然说的不行，我不考虑钱我活不下去，但是你念书那些年，你奶也没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对吧？
4: 嗯，
0: 再者说了，家庭条件不好，1500块钱你租1000块钱房多贵啊，你就不能住公寓吗？几个小姑娘合伙住宿舍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远点远点呗，还非得在医院跟前儿。所以说这个都是你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是不懂也不会，对自己要求过于松散，造成的你对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有误的啊。那个我现在训你啊，该训你，因为我觉得奶奶说你吧，你也不一定听。这是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你自己选择了，虽然说错了，但你敢选择，我也挺佩服你。 我也挺佩服你，那选择了下面咱们接着干哈，接着做的。如果说你问我说，叔叔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我作为我来说，一个作为一个过来人这么多年老登来说，我觉得你不要转出你的本行，因为你没有别的专业，这个才是你的专业。虽然说你在这专业现在基本上啥也不会，但是这是你的专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转自己，就不要离开自己的专业。但是如果说我真就有本事，我去考去了，为啥我说你不信你考过试试，我说你够呛能考上，不是想打击你，而是说这个事儿，人家招医疗口的啊，人家招医疗口的有可能你有机会大一些，人家不招医疗口的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就问你，人这头招语文老师，你去吧，你去，你给我说说鲁迅代表作都有啥啊，那是那么容易就考上的吗？对吧？
6: 嗯。
0: 但是你要说啊，给女的下导尿管有多少个弯曲，给男的下导尿管有多少弯曲，你这你熟啊，别人不如你啊，对不对？
6: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要知道就是你这人生路才刚刚开始，受到挫折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呢，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个天大的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自己在决定自己未来怎么走了，然后你还转嫁情绪啊，有啥事了不控制情绪，跟你奶奶那是一顿嚎一顿吵着，你有啥本事啊？你奶知道啥呀？是你考，我问你，是你
6: 在跟我吵的？
0: 那你最起码来说你能不能好好的，对吧？
6: 我已经好好跟他讲过了，老师。哎呀，
0: 嗯，所以说就是
6: 真的很好好跟他讲过了。
0: 嗯，这个事儿你奶奶事情我替你摆平行吗？
6: 嗯。
0: 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能摆平吗？
6: 能。
0: 那个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第一，你现在的想法，我最大的希望还是说，以怎么能学到东西，或者说怎么能学到对自己有用的、未来有用的东西为主。
6: 嗯
0: 啊，不要考虑说我刚毕业我就要能挣多少钱。一，咱们没有那个家庭背景，就是说人家那个说的一毕业之后，那个人家王八蒜他爸给了5亿，说你先去挣去吧，完赔了也就赔了，那么回事吧。咱家没有那八蒜的爹，是不是？这咱得知道吧。第二个，那怎么能学到东西？人家那就拿钱学，拿钱学没学明白，学狗屁不是吗？对吧？那么咱们没有拿钱学，只能啥呢？我一个年轻人，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我能吃苦，我吃苦耐劳，我就要学到本事，然后我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大牛的老师，对吧？在他身上学到真正的本事。那我以后我挣钱，我就是咱们这么讲，做买卖我不会，但是我会一门好手艺，那我就在这块养家糊口没有问题，对吧？最起码来说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个听明白没有？
6: 听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以后记住，包括像你一个月挣1500，你就敢在那个医院旁边租一个月1000的房子，你多了个6饼，你租那么贵的房子，那有5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不对？有200块钱，有3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吧？
6: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三班倒，我们有的时候就连轴转加班白连夜。
0: 那个连轴转的时候单位有宿舍，
6: 嗯，
0: 我也不是不知道，
6: 啊，
0: 对吧？所以说那这不还是自己矫情吗？咱家这个条件有什么资格矫情啊？
6: 就两张床都是，
0: 两张床也我打地铺也打了，
6: 嗯，行，
0: 对吧？你说自己家啥条件，你我记住永远记住，过哪河脱哪鞋，咱没那个条件别装那个屁驴子，别图那个舒服，知道吗？
6: 多的是老破鞋，老师真不舒服。
0: 就别管老不老破小，那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远一点，你骑个自行车，然后现在咱总讲那个骑自行车上班的有的是，对吧？你凭啥那么舒服啊？有那个条件那么舒服吗？对吧？
6: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那个这个事儿呢，我再次提醒你，我就是因为你家长也不管你，我当你家长的这么嘱咐你，孩子你记住，在你到30岁之前，或者说27、28之前，或者说找个对象有个男生愿意养活你之前，你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学知识啊，别的都是扯淡，说能挣多少钱扯淡啊， 你打扑了挣你也挣不多少钱，因为你压根儿不懂得啥是钱，也不懂得啥是挣钱，知道吗？
4: 嗯。
0: 所以说就是长知识、长能力、长文化，只要能学到新知识，只要能学到好东西，钱多钱少无所谓，啊。
4: 嗯。
0: 实际上把话筒给老太太。
2: 哎，钟阳老师，
0: 嗯，
2: 哎呦姐，我说的意思给你打电话，让
0: 你
2: 开导开导。
0: 你听我啊，你听我啊，你听我的啊，
2: 哎、
0: 以后这孩子你就管吃管喝，啊，你就管吃管喝、啊，孩子学不学习、找不找工作跟你没关系，听不听着？
2: 听着了。
0: 你啥也别说，啥也别说，啥也别吱声，管吃孩子回来咱给做口吃的，孩子回来给做口喝的，剩下他爹管，咱别管啊。好了。
2: 他爹呀，有后爹，有后妈就有后爹。
0: 咱别先别说那个事儿，他不管也不用你管，因为孩子长大了，知道吗？
2: 啊，行行行，这他就要考，要考我这就没有钱，我就难到这儿了。
0: 没钱朝他爹要啊？
2: 他爹也无能为力，熊饼。
0: 嗯，那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咱就别考了，找地方上班啊。好了，
2: 是不咋好考？
0: 不好考。好了，再见啊，哎。
2: 哎，好了，谢谢。
0: 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层层往上涨，还没有想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市面上这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多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啊，都已经贴了，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属福利非常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十几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饮、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1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1: 中小工作室
10: 执着好声音。
7: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时段的这个团购啊，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团购项目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他就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一个德国的叫技术，叫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呢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要196块钱。活动日期啊，大家记好，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患者啊，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啊，这是咱们介绍的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接下来说辅酶 Q 十啊，就是上半个时段不给大伙介绍辅酶 Q 十了吗？啊，刚刚给大家推荐是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啊！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呢能不能管用，关键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的效果也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就给您推荐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钱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给您的价格真就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1.6块钱啊，这就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 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心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好了，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就是咱们这个永礼记的产品啊。永礼记大伙都比较熟悉了啊，他家的各种营养食品都非常好啊，各种这个指定的食品啊。这个今天接下来给大伙说，这是辽次神啊，辽次神啊。各位朋友啊，上了年纪气血偏弱，很多人经常浑身发沉呐、疲惫乏力啊，精神状态差呀，日常滋补调养一定要选择温和不刺激、身体好吸收的食材。这款永礼记辽次参呢，轻补不燥，温润养胃，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调理啊。这是辽参啊，辽参又来了啊。这个辽参给大家的价格非常好啊。这个是正宗的大连深海底波的好参啊，生长在30米的洁净海域，遵循着自然规律觅食生长啊，3到5年才能成熟捕捞。它呢全程没有就是到南方去催生。啊，因为南方海水热嘛，热完之后他把这个辽次参的这个籽儿啊啊弄到南方去养去啊，养到差不多了再给拿回来之后，那叫洗澡参啊。身体品质出众，肉质呢厚实饱满，身刺呢是粗壮坚挺，身筋呢宽厚紧实，口感非常好啊，就算牙口不好的长辈也能够轻松的咀嚼食用。产品全程啊零添加，无多余加工，还有权威检测背书，品质靠谱，大家可以长期放心吃。坚持日常食用辽次参呢，滋补效果看得见，能有效改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问题。日常出门遛弯、买菜体力充沛，浑身有劲儿，同时呢还能够舒缓身体疲惫，改善睡眠质量。每晚睡的呢是安稳踏实，整个人呢精气神越来越足。它的吃法呢是简单百搭，实用性极强，日常滋补这个待客摆盘都是十分体面的。那对呀，来客人了给上套海参，你炖土豆子也好，它都不一样，对不对？切几段搭配小米熬粥也非常好啊。所以说那个这个专属福利啊，这次也是超值的啊，超值的啊，一斤仅需要199块钱。下单就送3袋秘制爆汁，简单加工就能解锁浓郁鲜味，囤货性价比更高。一次入手啊，3斤仅需要568块钱，折算单斤不到190。同时呢，额外赠送山西沁州黄小米，日常搭配煮粥补气养血啊，温润养胃，养生滋补一步到位。所有海参呢，均为产地之功，省去所有中间商加价环节，价格远比线下门店实惠，是日常啊。长期滋补高性价比的选择，本次专属特惠机会难得啊，想要囤优质的辽次参日常调养身体的各位朋友抓紧时间下单，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售后省心，会用手机的家人们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直接线上下单。大连当地呢一直有这个吃海参养身子的说法，不少60、70岁老人家呀，这之所以精神头腿脚硬，身体扎实，很少得病，就是因为常年做海参啊，吃海参呢做补养啊。这个吃海参呢一定要认准咱们大连北纬39度原产地辽次参，品质正宗，营养靠谱，日常滋补啊，居家待客都是体面又上档次。那么产自大连洁净的深海海域，全程自然底波生长，无人为干预，不喂人工饲料，靠海底天然觅食，足足3到5年才能成熟出栏，只捕捞壮年成熟参，小参全部放生，保证每一根参呢营养积淀足，口感好啊。那么大家记好了，咱们这次搞这个海参的优惠啊，这个大连纯的辽参啊，纯的辽参，这个专属福利价格，正宗的大连辽次参一斤呢才199块钱，没说600-700块钱那种大的参王乱七八糟，这个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咱们这个普通消费者啊，一斤呢199块钱，下单就送3袋秘制爆汁，囤货更超值了，3斤是568块钱。啊，3斤是568块钱，折合1斤才180多块钱啊，有还额外赠送1斤山西沁州的黄小米，早晚小米海参粥，那相当不错了啊，用这个小米的，用海参，就是家里有海参的，现在其实你可以试试啊，就是家里有很多有朋友家里有即食海参的，你把它切成小碎，切成碎块，然后呢熬粥的时候你放里，那味儿确实很好啊，也还补还好啊，就用咱们不用山西沁州黄小米，咱用咱们那个吉林的黄小米也行，对吧？温润滋补养护身体啊，大家记好，抓紧时间囤货吧啊！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的留言啊。铁杆小米说，盛世需要美人点缀，乱世需要美人顶罪啊，没那本事吸引美人，后妈都被抬到这么个高度了吗？啊，你们家祖坟都扛不起的，你们家祖坟都扛不起的责任，甩锅给一个只能找你儿子的一个无能女性，一个精神小伙都不敢想啊，找个有婚史的还带孩子的老爷们儿，咱就想想这样一个女生自身有多大本事和能力啊？褒姒、虞姬、杨玉环，这女生都能赶上哪个？啊，确实是那个在历史上啊，在历史上就是女性朋友被拿到历史上顶了很多这个事儿啊。他不说那个皇上昏庸无道啊，不说那个皇上啊，专说妃子祸乱江山。她一个女生，尤其在中国古代一个男权社会那么严重的社会当中，一个女生她能有多大本事？说杨贵妃怎么怎么地了，那不扯淡。她李隆基她那是一个杨贵妃的事儿吗？所以是纯属是为君王会啊，为君王会之后拿一个女的出来那啥，出来顶罪来了。这个真的，这个咱们这么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就是编历史的这些人，或者说编历史文化故事的这些人啊，真的很不厚道啊，真的很不厚道啊。

所以说小米说啥意思，那你儿子不行，就是你自己儿子不行，你怨人后妈干什么玩意儿呢？这事儿没错。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一定要念我念我念我的啊，今天是我和爱人结婚12周年纪念日，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是小声长谈的老听众了，最开始开车回娘家的时候在河北的私家车907偶尔听到节目，之后就越听越喜欢，平时做菜呀、忙家务啊，耳边总少不了这档节目，我和媳妇儿听节目也会讨论一些里面的事情啊，不仅为生活增添了色彩，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道理，感觉您是全知全能的那种啊，我今天特意来麻烦你了，能不能为我们送上纪念日的祝福，他这人的性子急脾气急啊，性子直脾气急，遇事容易急躁，我俩没事还爱喝点小酒，聊生活聊孩子，聊到最后他不是掐我就是咬我啊，好在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祝他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少生气少急躁，也祝您身体硬朗平安顺遂长命百岁啊，等往后他当了老婆婆，难免会遇上各类的家长里短，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多开导开导啊。说的我叫王润子啊，这个我媳妇叫刘俊啊。好的，那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收到你们，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人啊。语言风格特别好啊，语言风格特别好，也可能看出来，一是文笔好，再一个性格也好啊。所以说刘俊找你那算找对了，对不对？就他那脾气那么急，找一个二愣子，找一个说不明白话的，一天他俩不得打80仗，完他还得总挨揍。你看找你，你说你别的啥子，咱这是来说，咱有文采呀，嘴儿还好，完还稀罕媳妇儿，你这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0: 好，祝你俩生活啊芝麻开花节节高啊，祝你媳妇儿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啊，少生气少急躁啊。好了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啊，我想咨询一下，今年还能买房子吗？我们家一家三口带一个老人，一共四口人，想换一个3室1厅的房子，现在住的是2室的，面积有点小了，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想换一个3室1厅带电梯的，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请问现在还能买房子吗？那有啥不能买的？那房子嘎嘎搁这卖，有啥不能买的？为啥不能买呢？你需要你不知道吗？就是如果说的现在买房子会不会赔，会不会赚，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如果有那本事的话，我现在中国首富了，对不对？我没那本事。但是如果说你这明显家里头需要买这样的一个房子，不是凑合的事儿，已经将就不了了，那还将就六饼了，那有钱现在需要考虑，第一我能不能买起，对不对？第一我能不能买起啊，能买起就买，买不起那就将就着呗，对不对？那北京那个小那啥小院里头，那20平米住4代人的也都有啊，对不对？那好好设计设计呗。如果说你能换起，然后呢，你自己理想当中的位置又有这样的房子啊，户型你也喜欢，这个地产商你能信得着，那就买呗。这玩意儿是需要买的房子，而不是说的能不能买的房子，永远有卖房子的。所以你这想法是不要患得患失，刚需的东西不要患得患失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是我不？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你好，这早就认识你了。
0: 哎，啊，谢谢啊。
1: 我以前在0几年的时候在老家养蚕的时候，在班里听你节目。
0: 是吧？啊，养那个养啄蚕呢。
1: 啊，那时候那个你们那个曲儿是哒啦哒啦滴滴那个曲儿。
0: 行，不早不说了。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吧？
1: 是这样，我家孩子吧，今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啊。
1: 完了吧，他就是我们一直规划的路线就是让他当兵去。
0: 嗯，
1: 我们辽源有这个带兵入伍的政策
0: 啊。
1: 啊，我就一直跟他说，我也一直关注这个政策，一直在那个为那个做准备。
0: 嗯，
1: 体检的政审那啥，我一直是考虑这事儿。
0: 嗯，
1: 今年嘛，完了还说这个你带兵入伍想走这个路线的话，必须得通过，走之前得通过这个考编考试。
0: 嗯。
1: 完了吧，我就今年春节前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你今年吧下半年也没什么重要的课程，
0: 嗯，
1: 就是你顺利毕业就行，你主要准备一个考编这个题，
0: 嗯，
1: 哎，别的呢像那个政审呢，以前我们报过警校，政审呢还有体检、体能测试啥，这都没问题，
0: 嗯，
1: 哎，我说咱尽量把这个走，哎，你这批说他也就哼哈答应，
0: 嗯，
1: 完了呢，今年。前两天我跟他聊一回，我说那个考编什么时候考，你知道不？
0: 嗯，
1: 他不知道。我说你看什么时候考都不知道，你肯定是没准备。
0: 嗯，
1: 他说没准备。
0: 啊，
1: 我说你自己要么整吧。
0: 啊，
1: 你他自己不上心，咱大人说怎么说也没用啊。
0: 嗯，
1: 前两天突然就跟我说那个6月10号有个班儿，
0: 啊，
1: 我问了，这玩意儿不过班不行，我得报这个班儿。
0: 嗯，
1: 6月10号开课。就是考编考试这个，
0: 嗯，这没几天了吗？今天6月1号了
1: 啊！啊，
0: 那班是多长时间呢？
1: 没说啊，我都没不同意他报，就生气了
0: 啊！
1: 我说你看，本身你这些年一直在学习，对你来说不是事儿，
0: 嗯，
1: 对不对？再一个呢，我现在我供着你吃，供你喝，供你生活费，给你交学费，你目的就是学习，
0: 嗯。
1: 你这班你不学，完了，我说现在算还有2、3个月时间呢。
0: 嗯，
1: 你不是一点准备时间没有啊？
0: 嗯，
1: 以前不上心，你现在你报班你不学也没有用啊。这些话我没跟他说，我就说了，
0: 嗯，
1: 我说你能报班，说8000块钱，我报不了。
0: 嗯，
1: 你自己能考上你就走，考不上就拉倒。
0: 嗯，
1: 今年你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生活费，
0: 嗯，
1: 对你的抚养就到此结束，供养一分没有。
0: 嗯，
1: 哎，我这回跟他说的也挺坚决的，他也没跟我说啥，也没反驳，也没说，没说这，没说那的。
0: 嗯，
1: 反过来第二天，我妈就给我打电话了。
0: 嗯，
1: 我说咋回事啊？

0: 不是，
1: 哎、
0: 你现在咱们不说那么详，因为咱时间要到了。你今天想问啥事？
1: 我就是想，就是这孩子怎么这个班儿，我是给他不给不给他报？不是，意思现在就这事儿。
0: 现在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这8000块钱拿了、
1: 啊，
0: 你能不能确定你们家孩子确实是为了报班，不是为了打游戏呀、啊，跟泡小姑娘啥的？
1: 不，确实为报班，这
0: 啊，确实是为报班，他确实能去上课去，是不是？
1: 啊
0: 啊，那能帮一把帮一把吧，那个
1: 该花吧
0: 啊，这钱得花，这钱得花啊。
1: 他奶也说了，
0: 嗯，
1: 说你要确定不给拿，就
0: 嗯，
1: 我就给拿了，先别拿穷就行了，别让孩子乱花了。
0: 对，我的想法就是你确保这个孩子是能交到补课班去，能交到这个什么培训班去。
1: 那不能
0: 就行，
1: 那不能骗我
0: 啊！因为有那孩子，我是知道，在大学前跟他妈说，我们这块考六级得辅导，要10000块钱，他妈也有钱，直接给了10000块钱，拿泡小姑娘去了啊，唱 KTV 去了啊，然后又说了我们要学车啊，到最后六级没有车，车没有，他妈我说这他啥也没有，后来拉根压根他就没学啊，这样的孩子不是没有啊，这样孩子是有的啊。如果说
1: 这点我能保证，
0: 如果说咱家孩子
1: 不乱花钱，
0: 不是那样的话啊，不是那样的话，就这个道是你给人家撂的，那这咱这么讲，那个那钱你就得花，就这么回事啊，你别跟着这玩意儿，哎呀，他学不学你不知道，我问你，你念过大学没有？
1: 我小学毕业的。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大学咋学习。所以你就学习的事儿，你就别探讨了，听着没有？我告诉你了，你感觉好，你不没学习吗？你压根儿不懂啥叫学习，不是我看不起你说这话，就是说的学习的事儿你不要探讨。我就告诉你，咱哥俩探讨的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又让人家这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在规划，你在规划完了之后，到最后到关键时刻需要拿钱去，你不拿钱了，你这成啥事儿了啊？
1: 钱没差他，
0: 你没差他，那你差的8000块钱了吗？那好几年钱都花完，
1: 钱没差过的。
0: 所以
1: 想上哪玩，坐飞机就走了。我那打工好几十年都没坐过飞机。
0: 那你自己不，你自己不乐意坐，你怨谁？对吧？所以说你
1: 没少惯着呢。
0: 所以说你别在这块磨蹭了，我就告诉你了，这钱你必须给花，听没听着？
1: 行，我听你的
0: 啊，你就花它，花完之后考不上该研，算咱家祖坟不冒烟，没招。考上就考上了，听着没有？但这钱，
1: 我跟我同事们聊，他们也说，说你就给拿了得了。
0: 这钱是不是拿了得了？这钱是必须花的玩意儿，凭啥不花啊？好了，再见啊！
1: 好，拜拜。
0: 好了，拜拜。哎，这完了，这还得下死命令呢。你但凡说点那啥的，说点那个合了话，这都不好使。

0: 好了，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也就谈到这儿了。今天确实有很多朋友发送这个公众号信息啊，问了好多啊，但是都没有时间，因为咱一直有电话，所以说没有时间回答大家公众号上信息。明天啊，明天晚上咱们回答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1: 宝是中华民。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

0: 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0: 嗯。
2: 啊，那个我是36，完了，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0: 嗯。
2: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然后认识了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那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得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0: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2: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0: 我听
2: 的
0: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2: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0: 你别管他爸还是
2: 是他
0: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2: 是吧？
0: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知道吧？
2: 对呀，我就很质疑。
0: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还关系还都挺好，啊。
2: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然后结果。

0: 我吵架
1: 也好，就是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0: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0: 嗯，
1: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
0: 哦、
1: 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0: 哦，
1: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 36, 人找 20,22 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0: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1: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
0: 啊、
1: 嗯、
0: 是啊。
1: 啊、
0: 嗯。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1: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啊、嗯。
0: 对。
1: 所以小心点吧啊。
0: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
1: 嗯、
0: 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
1: 嗯、
0: 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三个月了。
1: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嗯，
0: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给我投入什么。
1: 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
0: 哦、
1: 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啊、嗯、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蒲尘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蒲尘、
0: 嗯、
1: 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
0: 哦、
1: 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儿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0: 嗯，对啊，
1: 就这么回事儿。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是，
0: 那我不可能，
1: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0: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的。
1: 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
0: 嗯
1: 啊、
0: 嗯，
1: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
0: 嗯
1: 嗯，听不听着啊？
0: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1: 嗯、
0: 家里又那样，那我就觉得挺骗子的、
1: 嗯、那都是扯团宇宝宝啊。
0: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1: 嗯，
0: 我
1: 这
0: 个
1: 他没有，
0: 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1: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0: 没有，
1: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
0: 嗯、
1: 啊！
0: 我就
1: 那个连土拨鼠都没有啊，连土拨鼠都没有、啊，听着没
0: 有
1: 啊？好了啊，哎，
0: 好嘞，
1: 哎，
0: 好
1: 了，再
0: 见
1: 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个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千分之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0: 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你好，郑晓老师。那个那啥
0: 啊，
1: 我有个问题呀、啊，我自己出不了主意了。那个那什么，我吧就是啥呢，跟我那个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吧，我俩吧之前有孩子。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说那个我离婚之后两年，完我又处个对象。
0: 嗯，
1: 我处个对象，完了之后这不那啥嘛，那这处的时候挺好。完了之后那个登记了。
0: 嗯，
1: 登记完了时候吧，过了一年，完了时候吧，我俩咋的呢？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就像

0: 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心的，都吵架，完了就是感情不和。
1: 嗯，
0: 完了那个那啥呢？我那个我前妻呢，他也处对象。
1: 嗯，
0: 他处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嘛，我不咋正经过，我把他给坑了，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吗？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1: 嗯，
0: 复婚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就说我俩毕竟是。也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1: 嗯，
0: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了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的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1: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0: 嗯嗯呐，那个
1: 过不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成天激个浪激个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
0: 嗯、那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是得有人了。
1: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在那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0: 啊啊，对。对，
1: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0: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1: 你这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你那玩意儿他在那头割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离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就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人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跟人虎了吧唧跟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神马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神马东西，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咱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个过，你还干不干仗了？对吧？
0: 啊，那我明白了。那个、
1: 啊、
0: 我朋友跟我这么说了，说我这管就是说，你
1: 就是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还说啥呀？
0: 我朋友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不管咋地，跟我俩搁这守铺，跟我俩过日子。你说那个，你说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就复婚，他再走呢？是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1: 第八十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虎玩意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心眼儿，咱说智商在六十以上都不用到八十，在六十以上都他都不好使。你六十都不够，我告诉你，出那缺心眼的事儿，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0: 哎。”
1: 啊、好了，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棱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总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还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就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三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五年了。
1: 嗯，
2: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1: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2: 对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嗯，
2: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1: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感觉那项目得好多年的样子。
2: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
1: 嗯，
2: 但是现在
1: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2: 结婚了。
1: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2: 没有。
1: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2: 嗯
1: 嗯，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

0: 是啥呢？
1: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0: 那个领导对你，对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1: 没有。
0: 那你图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1: 都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对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0: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拿咱辽宁人火？
1: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没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0: 那就当负责人呗，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1: 就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要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0: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英语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1: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级领导，
0: 那是他的事，跟我
1: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0: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1: 还有你想问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去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0: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1: 行，那我知道了，小哥。
0: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们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1: 是
0: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摊样的来，摊脸摊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1: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0: 那
1: 不
0: 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了，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
0: 你。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一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1: 对，
0: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对不对？你我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这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认识一个心态， 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

0: 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快肉，爱咋咋地，听不听着？
1: 好的，谢谢谢谢小哥。
0: 好了，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小哥。
0: 好了，拜拜。哎，好嘞，哎。

0: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或让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一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了，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真的，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了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所有的历练都经了个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雨过天晴说：“哎呀，小哥呀，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好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问问，就像我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出空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说这人说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切合啊。哎，大伙儿那什么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哦，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哦。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呀，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张飞更不是了啊。我看天啊，宋徽宗，铁杆小米说的对，宋徽宗，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宋徽宗这个人啊，有理想但没有抱负，有才华但是没有志气啊，确实就这么个人啊，大伙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对。真的，宋徽宗除了当皇上，他只要不当皇上干啥都很硬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啊、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

0: 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全景916新闻。

这位朋友说的中小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公，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育孩子，你教育差远了。

0: 好的，那个你就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这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他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说这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其实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就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是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他说我对他的鼓掌，就是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这玩意儿只要不受欺负就行呗，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我也没拿这个事儿当回事。
0: 在你跟前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知道咋知咋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1: 他姐知道。
0: 对呀。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我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0: 我问你，
1: 对，
0: 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个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事不该告诉呢？
1: 啊、哦。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没呀。
0: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胖胖一段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 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有。
0: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的事在家，自己在这烂寻思一些没用的。
1: 没有，那没有，就是说吧，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三十年都没啥事儿。
1: 嗯，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
1: 我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知道了。
0: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
1: 好了
0: 、啊，
1: 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跟你说点血了的。

0: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是说那个告诉孩子。
1: 行，别说没事了、别说了啊。
0: 哎，好，
1: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0: 哎，
1: 再见啊，
0: 好
1: 嘞。真的，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的，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个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您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说这个啊，他不是你亲爹呀 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就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这个他65，你听他说话唠嗑啥毛没有。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哦。那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儿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儿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那孩子都成人了，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他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了，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因为我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咱怎么讲？说没有可能卡跟头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人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那玩意干啥呀？那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所以说，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来迎进这个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终究有个结，我想帮你，今天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1: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1: 啊。
2: 正是摊孙子嘛，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1: 嗯。
2: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1: 啊。
2: 是农村的。
1: 嗯。
2: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
1: 嗯，
2: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1: 啊，
2: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1: 嗯，
2: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让我讲一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1: 嗯，

0: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1: 嗯，
0: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1: 嗯，
0: 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1: 嗯，
0: 然后吧，
1: 当屯子的吗？
0: 是一开始，嗯，
1: 是当屯子的吗？
0: 对。
1: 啊，好，接着说吧。
0: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1: 嗯，
0: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1: 嗯。
0: 然后来通过他姐姐，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说的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1: 嗯。
0: 啊，就这么完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两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了。
1: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0: 小老师，
1: 啊，
0: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
1: 啊，
0: 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就已经发生事儿了。他也承认了，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1: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0: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来就说他，就是爸，你是女的，正的
1: 那。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0: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1: 那老爷们不管他，
0: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1: 嗯
0: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劲儿堵的。但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三天不到，两天不到头，三天被提早，就是那种。
1: 嗯。
0: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钟晓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那女的。
1: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0: 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1: 嗯。
0: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过来。
1: 嗯。
0: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1: 嗯，
0: 嗯，
1: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0: 老师，现在，嗯，
1: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0: 他不去呀、啊，就是去找他吧。再一个，钟晓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1: 嗯。
0: 完后来吧。就是我也咨询了姐，她说这都是犯法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1: 你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0: 认账我还不忍，
1: 不认账你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0: 离婚吧。
1: 嗯，
0: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1: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妈那给这哪条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就完事了，对吧？
0: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1: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那这喜招没有啊？
0: 嗯，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1: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0: 嗯，
1: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0: 嗯，
1: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0: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钟晓老师？
1: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0: 嗯，
1: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
1: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1: 对，
0: 就是你挣点这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1: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1: 啊，
0: 嗯，好了啊。
1: 谢谢宋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哎，对，
0: 玩意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那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呢吗？对不对？那玩意看孩看孩，那还能一看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的破玩意还有嘴儿？对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去还一样挣钱，那房里那鸡鸭鹅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月还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他捡纸壳子，捡罐子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他在家待干哈？那点第一年挣多少钱？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大专毕业之后到大连工作，从操作员做到了主管，后来呢去了杭州又做到了经理，23年年底公司业务不好，裁了一大批人，我也被裁了，然后呢我到上海找了一个头部的新能源汽车工作，收入也增加了很多，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感觉啊自己在新公司做事总是放不开手脚，和前两次跳槽完全不一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裁员对我产生了影响啊，小哥帮着分析分析啊，谢谢啊。他是这样，那个越大的公司啊，尤其像你说这个新能源公司啊，就是越大的公司，它的那个模式化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规矩越多。你觉得放不开手脚是正确的啊？就是你要放开手脚就坏了啊！你要放开，因为你要知道，在这种大的公司当中，你只是模块之一啊，你人，你也是模块之一啊，也是模块之一。那么你放到这个模块上，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可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并不是说裁员对你产生影响，而是这家公司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对你和原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呀，我希望您能知道，就是作为一个进入一个大的公司，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存在一个情况，存在一个阶段叫入模子啊，就是你得会说这个公司里面的说的话啊，你得听得懂这些公司里边别人说的话啊，他们是有黑话的，各个单位有属于自己单位的黑话，这个黑话你得能听明白。就比方说著名的某著名的那个互联网公司头部公司那些黑话，现在不都知道了吗？要形成闭环，要对其颗粒度怎么地的，那屁用没有那些话呢，但是他说的非常认真，你也得学着非常非常认真的去说，就是这样的。你需要知道，就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像原来你是一个人啊，你是人，是有人，是有个性的，你要需要怎么做，需要怎么发挥，在这儿你是一个模块啊，在一个大的公司当中，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模块，你要发挥好的是你这个模块的作用，而不是你作为一个人的作用啊。我说这话好像不太好听，但是你就是不是说那个你就不是人了，不是啊，就是说你要理解它模块化的这种管理啊，就是这样的啊，不是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说你还不适应这个公司的管理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就是像你，因为你干的一直都很好，你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尤其我们营销人。啊，我们做营销的人，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不可能没有枷锁啊，不可能。这枷锁是什么？甲方要求啊，单位预算，对吧？单位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枷锁。 但是在带着这个枷锁之后呢，我们又能跳出曼妙的舞蹈啊，这个是本事啊，这个是本事。所以说在这个模块以内啊，在模块以内我能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这个突破，这个也是本事啊，这个也是本事。你不要期望着说我要突破到模块之外去，不会啊，不是这样的啊。那咱这么讲，你裁了一次，你都上上海头部了，再裁你一次，你整不好整美整那个更大的公司去了，对不对？你可能就上那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新能源汽车，你可能就上什么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那几个公司叫啥名，我还说不清楚了啊。说完之后容易被骂啊。你整不好整到咱们硅谷去了，你是吧？啊，好了啊，不用害怕。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5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小盛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男朋友是在就是相亲聚会认识的，然后呢就是我俩是一见钟情，但我没想到就他喜欢我，就特别就追我，然后从我俩认识那天，然后就一直在坚持接我下班，就是无论他就是发烧啊生病啊他都一直接我，就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加班呢什么的接不了我，然后我俩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打语音啊，就是不停的聊天，然后呢就是最近他减肥，因为他家是肥胖症嘛，然后我俩都是极其就是在乎就是容貌，就是然后极其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他就绝食减肥，就是每天只吃一顿水煮菜，然后就可能吃一个鸡蛋，然后就是常年的这种不吃饭导致他就是没有精力，然后没有体力，就是我俩见面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特别疲惫，然后无精打采的，脸色也特别不好，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接我了，他说不，我坚持接你，然后但是我俩就是现在可能就每天见面是过了热恋期了还怎么着，我这人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0: 你今年多大了？我听岁数不小了，今年多大了？
2: 我38岁，他40岁。
0: 原来没处过对象？
2: 我没怎么交往过，就是不太没有什么经验。
0: 他40也没处过对象吗？
2: 他是离异但没有孩子，就短婚未育。
0: 那他过了多长时间？
2: 半年多。
0: 过了半年多就离婚了？
2: 对。
0: 哦，就是这个
2: 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他多少斤呢？
2: 他之前240斤。
0: 多高个儿？
2: 1.8米。
0: 1.8米，240，那也算胖子了。
2: 对，但他继续还会再胖，然后他就2个月吃水煮菜瘦了50-60斤，就是他常年都在减肥，就是不减肥的时候就一天也就是正常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我俩基本就很少在一起吃饭，我很顾及他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晚上我就不吃。
0: 就你们俩这个2个月看不出来啥了哦，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2: 但是他送完我然后也没有陪伴啥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心里不得劲儿。
0: 那你就别处了呗。
2: 那毕竟是一见钟情的呀。
0: 那钟情你不得劲儿个六饼啊，人家送完你之后你不会去照顾人家去啊？
2: 他跟他母亲一起生活。
0: 那跟他母亲一起生活你不会照顾照顾他呀？那你就是他都那样了你还得人家照顾你，那这叫处对象吗？
2: 我没用他照顾我，就是我毕竟没有见过他父母呢，我去也不太方便呢，去他家。
0: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感情特别重视的话，你想那么多干啥呀？所以说就你的这个爱情，这个爱情观啊，或者说你这为人处事的这个方式方法呀，好像是挺隔棱子。
2: 我的思维可能有点问题。
0: 对，很隔棱子啊，很隔棱子。你要是想找个瘦的你就直接找瘦的啊， 听见了吧？你就找个瘦的，你别找个胖的让他减肥。就像说我一直说，我说你要是想找不抽烟的，你就别找个什么为了你戒烟的，那个十个有十个是假的，没有真的。
2: 我没有让他减肥，是他自己要减肥。
0: 对，那你对他别有的，就是你跟他说你胖不胖，就是你胖不胖瘦不瘦无所谓啊。
2: 对，我都说了，就我对他没有任何要求。

0: 是他自己要求完美。
1: 嗯，那没看完美到哪儿去。所以说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处对象的话，我想跟你说的是，就说的你要是真正想处对象，那你想想我应该怎么做，对吧？你如果说真就觉得他不行，那不行的话，那什么一见钟情，哪有一见钟情，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一见钟情，基本就一见钟脸。

0: 图，你哪儿到哪儿啊？你这才呀，你就提出那么多要求，他根本做不到。或者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考察的时候，也不是一个要求他按照你要求他按照你的要求做的时候啊。所以说你这个恋爱谈的不是很明智啊，对不对啊？好了啊，
1: 好了，谢谢，
0: 好了，再见啊，哎。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有个工作的事儿，有点纠结，我想咨询一下。
0: 啊，行，说说吧啊。
1: 你看，我今年40了。
0: 嗯。
1: 我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0: 高压焊工。
1: 压力管道那对。
0: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
1: 哎、
0: 不是一般人能干了的。嗯。
1: 今年就在山东这边是个。嗯，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卷不动了。现在，
0: 嗯，
1: 我是，你看我有想法，打算回家干那个采钢方面那方面那个活儿。
0: 什么玩意儿？
1: 那个干采钢方面那个。
0: 采钢的活儿，那跟你这个跨越太大了。
1: 哎呦，那个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我知道，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1: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是卷不动了，现在各地都这么卷，你看，
0: 嗯，
1: 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
0: 嗯，
1: 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
0: 嗯，
1: 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
0: 嗯，

0: 啊，
1: 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再干下去。
0: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1: 哎，就我兄弟，我还有弟，我弟干的别的。
0: 你弟得干的别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也得现学，完了客户这头你也得现维护，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
1: 嗯。
0: 另外呢，咱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
1: 嗯，
0: 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还就是公民建筑这块用
1: 的
0: 多，是吧？你家那彩钢，我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1: 没有，
0: 就是那个家庭用的为多，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你想想，你想想今年，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1: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大的活厂房里干没干过那个，
0: 那就是民，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1: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
0: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1: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这一块，
0: 我知道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看，你去瞅瞅去。
1: 村里盖房子是没有了
0: 啊。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1: 嗯，盖房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那么作为您来说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儿，
1: 换地儿就是。
0: 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1: 换地儿也能换，我就是我四十，我能干到多大岁数？我这
0: 你四十，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就这么回事呗。
1: 嗯，包工。
0: 对呀，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人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是？
1: 现在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0: 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是四十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1: 要是干还能坚持，还能反而。
0: 对，落套是多大岁的时候开始落套呢？46、4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再要求再严格一点，
1: 就先干着。
0: 对，第一个这块能坚持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活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不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
1: 嗯，
0: 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的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是别人干合格率低我干合格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1: 行，
0: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长春这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焊工的，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40-50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
1: 嗯
0: 啊，
1: 是
0: 啊，还是努力努力，因为40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46、47、48，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这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时候不行了。40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坚持干干，坚持干。
0: 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儿，干民用这块儿。

0: 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啊跑活啊。然后你说你去，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采钢活干的比谁好，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谢谢啊，好嘞，那行了，
1: 行了，小哥，好了
0: 好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哎哎。

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六岁了，读大班啊，孩子他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是一名教师，作息比较规律，婆婆呢是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事儿都要问，关键呢不会举一反三，每天问的问题几乎一样，和她在一起我就很有精神压力，所以呢想着二胎等我休完产假之后让我妈回带回老家，她来带我这边出钱可以吗？我就可以单安心的带老大，你不扯淡你们那是。那你小孩刚休完产假才几个月就让你妈带走了，那能行吗？那是一个家庭正常有的状态吗？你不扯淡吗？你说你这个人这个性格啊也是太孤气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知道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这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弄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她怎么就不会伺候？她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东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哦。所以说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八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乐咋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七八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就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让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个这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呀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冲奶粉就冲奶粉，乐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的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十回八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个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儿就不对啊，这事儿不对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说既然人家给你干活，你就别那么多说的啊，你要想让他啥样你就训练他啊，就是咱这么讲，就是你的态度明确了，那他就知道怎么干了。你的态度一直是特别明确，你别自己做主，你得问我啊，你别赶着瞎做主，你的态度其实是一直是这么明确的，如果这么明确，那他一定按照你的态度来做，就这么简单啊、哦。怎么可以？那孩子刚断奶，你刚休完产假，然后就让你妈把孩子带走？你这是你去看看毛病去吧，你这有点闹病了啊、哦。小米说：“这是整个家门都被发配了吗？孩子那么小就给抱走了？”对呀、啊，如又说他这想法已经很怪了啊，小。

啊，还已经很怪了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越音越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你聆听流金岁月，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8: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杭盖成立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屹立在乐坛近20年。

涵盖的血管里流动的是民族的脉搏，他们的体魄里激荡的却是摇滚乐意志。他们不想仅仅去复制祖先文明的荣光，而是要迎着风暴去做自己的开拓者。在秉承着蒙古音乐内核的基础上，他们做出了更加多元化的变革与创新，但依旧紧贴着游牧民族滚烫的心，足以令乐迷充满期待。

2016年初夏，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足迹踏遍世界的杭改回到心灵所系的草原，特地搭建起一座四面装有大幅落地玻璃的蒙古包，以接近闭关的方式开始潜心创作。在这座可以直接看到草原上风云变幻、牧群迁徙的蒙古包里，身为草原儿女的杭改成员们从壮丽的自然图景中汲取灵感，在创作中尽情抒发乡愁和情怀，将游子心声变成献给草原的礼物。新专辑《故乡》由此诞生。身处钢筋水泥的繁华都市，每一个游牧人都深深怀念着自己的精神原乡和镌刻在他们骨血中的民族印记。

乐队主唱曾说，雄鹰飞得再高，它的影子永远在家乡。不管在世界哪个角落，家永远是我的根。热烈直爽，粗犷豪放，这几乎已经是全世界对蒙古人的某种刻板印象。而事实上，蒙古人心灵深处是忧伤的，那份忧伤来自对草原的追忆，来自对故乡的眷恋。700多年前的蒙古人逐渐失去了辽阔的疆域，从欧亚大陆的四面八方重新回到祖先生活的高原，从此忧伤开始刻入基因，故国的荣耀开始变成牧人传唱的歌谣。

0: 比语言更有力量，表达情感起伏，体验人生百态，治愈每一个跌落谷底的瞬间。一首歌，一整夜，一生回忆。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700多年后的蒙古人，最后的草原也开始在眼前成片的消失。失去草原的蒙古人变成心灵无所依托的游子，那份无法排遣的忧伤愈加厚重，被唱成歌，导成舞，写成文字，摄成影像，酿成烈酒，更变成乡愁。辽远壮阔的蒙古草原养育了蒙古人，更赋予蒙古人独一无二的精神特质，这是无论多么繁华现代的城市都无法替代的。身处汹涌的时代洪流之中，新一代的蒙古人秉持着祖先留下的游牧精神，在新的世界格局和文明版图上昂扬前行，而在精神上，他们从未离开自己永远的心灵原乡。那里有阿爸的叮嘱，有阿妈的期盼。

草原儿女赤子之心，成军的第13年，杭盖已在全世界六大洲70多个国家留下足迹。尽管如此，杭盖成员的心从未远离过滋养他们的草原母亲。常年繁忙紧张的巡演和创作间隙，杭盖一直密切关注着草原牧民的生活状况和草原生态环境的发展。

0: 爸爸。
1: 啊。
0: 你在干什么呀？
1: 燕玲啊，爸爸准备把这件霓裳挂在墙上。
0: 霓裳？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告诉你啊，霓裳就是非常漂亮的衣服呀。
0: 嗯，这哪里比得上我身上这件连衣裙好看啊？
1: 那可不一样，这霓裳啊是爸爸从云南带回来的。来，燕玲你看。
0: 嗯，
1: 这是布朗族的女孩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他们将天地万物啊绣进自己的嫁衣，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把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是对生命的护佑。
0: 哇，好神奇啊。爸爸、
1: 啊、
0: 我也想去云南。
1: 好啊，那等渊林长大了爸爸就带你去。
0: 嗯，等我长大了我也要穿霓裳。
1: 等渊林出嫁的时候爸爸就把这些收藏全部都送给你当嫁妆，好不好呀？
0: 好。爸爸，我才不嫁人呢，渊林要永远陪着爸爸。
1: 好乖了，渊林陪着爸爸。
2: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叶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

0: 我叫新仔，今年12岁，来自香港。我爸爸叫谢启明，我妈妈叫徐渊林，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呢，不久他们就结婚了，然后创立了渊明设计公司。渊是渊林的渊，明是启明的明。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公司名字里没有新仔的新呢？他们笑了，说我是公司创立后才出生的，没赶上创业初期的福利。哎，他们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带上我，还怪我出生太晚了。哎，爸爸妈妈一直感情好好的，但是最近他们好像各有各的烦心事。就在今天，他们的第一次星球大战爆发了。
1: 启明，我的设计稿听说客户那边还是没有通过。
2: 是啊，这都改了多少稿了，目前公司手头上的资金只够撑2个月，再不接单的话恐怕给员工发工资都难。
1: 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呀？
2: 老婆，要不我们改一改设计风格，你说有没有可能客户觉得我们的设计有点传统，缺乏新意，所以
1: 改一下设计风格？
2: 对。
1: 启明，他们当时就确定了这款设计不用极简，也不用科技风，他们希望作品有古典韵味，而我选择的青花不正是最具中华古韵的吗？
2: 是，古典韵味是客户想要的风格，但古典并不仅仅只有中国的青花水墨，这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美，但外国人能懂吗？
1: 启明，我们听贝多芬会因为他是德国人而影响我们的感受吗？我们可以听出他深刻的思想，会被他对命运的抗争、追求自由的精神、被他乐曲中那种强烈的情感所震撼。
2: 哎呀，音乐不同。
1: 没有不同，人对艺术的感知没有不同的，启明。我始终相信艺术是无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可这次方案一直通不过，我们总要找原因吧。袁林，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拓宽一下视野，不要一直沉浸在你父亲的青花水墨里。
1: 说工作就说工作，请你别拿我父亲说事。
2: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对你父亲不敬的意思。
1: 启明，我原来以为你是懂我的，从我们大学恋爱到我们创立渊明公司，我们的梦想从来没有变过，这个你也一直是支持我的，对不对？
2: 我知道你的梦想就是打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 IP 嘛，可现在不是我支不支持，而是客户接不接受啊。老婆，
1: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去深圳看一看，听说佳远他们发展得很好，而且他们说我的设计在深圳可能会更容易落地。
2: 你总说深圳这好那好，但那毕竟是个全新的地方，去到那里要从零开始，我们在香港有人脉、有经验、有客户，这样生意都不好做，换到深圳就能好吗？啊，我看你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1: 启明，你总说我应该拓宽一下视野，我想这句话现在应该送给你吧，你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钱呢。
2: 没错，在商言商嘛，我只知道项目拿不下来，账上就进不了钱，没有钱说什么都是空话。至于你说的梦想，就暂时放一边了。
1: 启明，你真太让我失望了。
0: 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了？
3: 没有啦。
0: 妈妈主要不开心，就会带我来阿公的旧屋，这可瞒不住聪明的新仔。妈妈，你别忘了，新仔是最厉害的福尔摩斯神探。
1: 我们家出了个

0: 福尔摩斯啊。
1: 嗯，
0: 那我作为福尔摩斯的妈妈岂不是更厉害？
1: 耶，妈妈笑了，妈妈笑了。
0: 妈妈有心仔真好。河里活街的旧屋到处都有我和你阿公的记忆。

0: 现在你看，这些古董漂不漂亮？
1: 哎，这些东西怎么看起来破破的呀？现在呀，还是更喜欢爸爸给我买的变形金刚。不过妈妈，你今天为什么不开心啊？
0: 没有啦，妈妈今天就是不想去工作。就想着带你来这里看看
1: 啊。哦，
0: 欣子，来来来，快把口罩戴上。
1: 哦，
0: 这里太久没有整理积灰了。
1: 妈妈该不会是想骗我当童工来这里打扫卫生的吧？
0: 妈妈在你心里是这么狡猾的吗？
1: 耶，妈妈又笑了。
0: 新仔啊，真是妈妈的开心果。哎，你看这个小鸭子，
1: 这个玻璃鸭子有什么特别的？还没有我的小黄鸭可爱呢，捏一下还会嘎嘎的叫呢。
0: 这可不是玻璃做的哟，这是琉璃
1: 啊，
0: 琉璃是非常珍贵的，古人说一两琉璃一两金呐。现在，来，你对着光看，它上面还有七彩的隔离光，看到没有？
1: 呀，有点像我们吃的生蚝的壳。
0: 你这个小脑瓜，里面装的要么就是吃的，要么就是玩的。你呀，现在啊，你看这件青花瓷，漂不漂亮？小时候阿公教妈妈画画，会教我把每一件青花的纹样图案临摹在纸上。他说这些纹样都是吉祥如意，还有平安的意思。
1: 妈妈老是画青花、祥云、牡丹、松柏，有点老土哦。
0: 傻孩子，这可不是老土哦，这可是中华的传统文化符号。最近妈妈还在想办法让潮玩公仔穿上传统的青花纹样衣服呢。
1: 就是很老土嘛。喏，像这件挂在墙上的旧衣服，你自己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欣仔，这其实是一件很珍贵的衣服。听阿公讲，这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布朗族女孩花了4-5年的时间给自己制作的嫁衣，上面还有整个家族的情感和记忆呢。
1: 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妈妈也不会穿着它出门呐。
0: 欣仔，你现在还小，不懂的。
1: 我不懂，妈妈买衣服永远都是挑最 fashion 的。你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吗？
0: 哎呦，我的欣仔这张嘴呀，可真是厉害。
1: 因为我是大设计师许月林生的小孩，当然厉害喽。
0: 你呀，
2: 原本以为我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小小计谋成功让妈妈的心情多云转晴了，哎，可却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第一次星球大战还没平息，第二次星球大战又开始了。
3: 欣仔，快叫妈妈出来吃饭了。
1: 哇，爸爸这豉油鸡好香啊。妈妈来吃饭喽。
0: 来了。启明，我刚刚看完了同事们的设计提案，都还不错。也符合国际潮流 IP 魔法熊的品牌风格，但我还是想将传统东方的元素放进来。试想一下，如果魔法熊穿上青花瓷纹样的小肚兜，再配上笑容满满的年画娃娃脸，会不会很特别啊？
3: 你又来了，可魔法熊毕竟

0: 国际潮玩，代表的是西方最新的潮流趋势。我们非要把它搞成中国古董的话，是不是会有点不合时宜啊？
1: 不合时宜？启明，可这恰恰就是我所追求的，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最新国际潮流的碰撞。作为中国的设计师，我们有责任将代表中国的元素融入设计之中，这正是我希望魔法熊穿上青花服装的原因呢。
0: 吃饭，吃饭。这个青花呢，确实有独特的东方之美啊。但是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不会喜欢？
2: 哎呀，你们别讲了，爸爸妈妈能不能专心吃饭？
1: 好好好，现在来来，吃个鸡腿啊。启明，我知道提到青花，给人的第一感觉可能是古老的东方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荷兰旅游的时候，看到西方世界所推崇的戴尔夫特蓝陶瓷？
0: 我记得。
1: 其实那最初就是荷兰人为了仿制中国青花瓷而创造的廉价替代品啊，现在已经风靡全球了。所以我始终坚信，好的艺术能够跨越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界限。
0: 可是这次魔法熊的皮肤竞选结果，对渊明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我不敢冒险，我个人更倾向杰克的方案。国际潮玩总得有国际视野吧，能让更多人接受，对吧？
1: 你把我的设计看作是冒险？那你所说的国际视野就只是现代时尚？但我恰恰觉得是没有个性。
2: 哎呀，你们大人真烦！哼，弄吃了。
3: 哎哎，
1: 新仔，
3: 新仔，你
1: 饭都没吃完呢。
2: 不吃了，都被你们气饱了。
0: 好好，袁林，我们不吵了，好不好啊？先吃饭。明天我们回公司组织大家开个会，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送谁的方案去参赛，怎么样？
1: 公司一直都是你说了算，还投什么票啊？
0: 袁林，这么些年来，公司的经营一直是我在管着，我从不让那些杂事凡事影响你的创作。你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而我呢，我要考虑的问题比你多吧，也比你烦吧。请你理解理解我行不行啊？能不能不要生气啊？
1: 我还有资格生气吗？我的设计一再被客户打回，我一直以来的坚持连你都不认同。
0: 袁林，不是我不认同，是客户不认同啊。
1: 启明，你应该知道，设计师 IP 需要平衡短期流量与长期品牌的沉淀。我之所以如此坚持，也是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啊。
0: 可我等不起，公司也等不起。袁林，你把花在这些青花水墨上的心思多花一点点在客户需要的项目上吧，我也不至于搞得如此焦头烂额的啊。
1: 那你是在怨我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哎，这哎，你
1: 这边走。
2: 嗯，妈妈，不是讲好了带我去欢乐谷玩的吗？这是哪里啊？
1: 星仔，这里是前海梦工厂，我们呢先见一下高叔叔，然后再带你去玩，好不好？
2: 好。
4: 袁林，袁林，
2: 高叔叔，高叔叔好。
4: 哎，星仔好。哎，袁林，
1: 嗯，
4: 启明呢？怎么没有一起过来？
1: 他
2: 高叔叔。爸爸妈妈吵架了，
1: 就你话多。
4: 燕林啊，你和启明怎么了？
1: 佳远，你说我追求的设计方向是不是错了呀？
4: 嗯，你怎么会这么想啊？这几年你和阿迪达斯、迪士尼、星巴克这些国际大品牌都有联动，你是名气越来越大了，好不好啊？啊，老同学。
1: 啊，可我最近好像忽然找不到灵感了。设计不出客户满意的方案， 就连启明他
4: 就为这个啊，哎呀，对设计师来说呢，这是常有的事，出来走走，别老闷在公司里，哎，可能就能找到灵感啦。今天啊，你来得正好，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也在我的工作室，走吧，我们一起去聊聊。
1: 好啊，走，现在。
4: 走，现在。
2: 哎。
4: 宋主任。
3: 哎，佳远。哈哈，
4: 这位呢，就是上次我和您提到过的我在香港的大学同学许渊林。他和他先生啊，都是设计师，在香港开公司。
1: 你好，宋主任。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就是高总常说的那位创作 A Shopping Baby 潮流 IP 的许渊林，许总。
1: 宋主任竟然知道我这个 IP 啊！
3: 哎呀，当然啦，红红的脸蛋，胖胖的身体，尤其是额头啊，那一撮黑色的刘海，让人印象深刻。
1: 想不到宋主任还能记得 Shopping Baby 的形象。
3: 当然。
1: 哎，新仔，
2: 嗯，
1: 快跟宋叔叔打个招呼啊！
2: 宋叔叔好，我叫新仔。
3: 哦，新仔，你好，你好，欢迎你们。
4: 来来来，大家都坐，坐下，坐下。
3: 好好好，
4: 来喝茶。
3: 哎，
4: 喝点茶。
1: 哎，好，
3: 谢谢。
4: 宋主任
3: 啊，
4: 其实呢，我一直都想请徐总他们夫妇来前海看看，今天正好巧了，没有空过来。
3: 是啊，太巧了，徐总啊，您能来，我们热烈欢迎啊。我们前海梦工厂从初创到现在，已经成功孵化了10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港澳及国际团队的项目。
1: 啊，没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创业团队来前海了。
3: 是啊，
1: 我还担心会水土不服呢。
3: 哎，哪里哪里。
4: 老同学啊，水土不服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
3: 对呀，
4: 我儿子也喜欢深圳，他都来这边上学了。
1: 哦，你儿子也来深圳了？
4: 是啊，今年正式转来深圳读书了。梦工厂在改善港澳青年创业生活服务方面啊，也非常贴心，为我们的跨境生活和工作啊，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3: 嗯，
1: 宋主任，
3: 嗯，
1: 没想到你们连这些方面都考虑得如此周到。
3: 那是应该的嘛，徐总，深港一家亲吗？啊。
2: 哇，妈妈，你过来看，这里有好多公仔。
4: 哇，是啊，新仔啊，这些呢都是我们 3D 打印的样品，你喜欢哪一个呀？挑一个带回去香港。
2: 耶，谢谢高叔叔。我喜欢这个变形金刚。
4: 好。
1: 这孩子啊，最喜欢的就是变形金刚。哦，啊，这些样品的造型图案和颜色搭配真的好棒啊。
3: 嗯，
1: 其实对于创作 IP 来讲，设计只是开端，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他们从纸上跃然而出变成现实。
3: 嗯，
1: 如果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立体 3D 打样制作，那就可以实现快速的批量产出了。
3: 哎呀，这个不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地的工厂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制作产业链，不仅效率高，成本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
1: 嗯，
4: 是啊，从勾勒出一个 IP 草图，到转化为平面设计稿，再到 3D 建模，最终交付工厂进行打样，整个流程只要半个月就可以搞定了。
3: 是啊，
4: 袁林啊，怎么样，要不要回去跟启明商量商量，一起过来吧？
1: 嗯，今天真是收获满满啊，我是该找启明好聊聊了。
5: 哎，袁林，就你一个人
1: 啊？
5: 哎，我还以为你约了客户。
1: 怎么啦？我单独约你不行吗？
5: 行行行，老婆能约我不胜荣幸。
1: 油嘴滑舌。啊，服务员。
6: 哎，
1: 麻烦点餐。
6: 两位看看需要点什么。
1: 一杯 cappuccino， 一杯香草拿铁，一块红丝绒，一块芝士蛋糕。
6: OK。
5: 今天也不是你生日，也不是我们的纪念日，岳林，我不会是忙到忘记了什么重要的日子吧？
1: 非得要重要的日子吗？启明，你还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没事就会来这个咖啡馆坐一个下午啊。
5: 我记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学生，也没什么钱，两个人早早就过来占一个能看到海景的窗口位，哈，点一个套餐分着吃，在这里聊方案做设计，待到大堂经理都不耐烦地朝我们翻白眼。
1: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没有什么钱，但每天都过得好开心。
5: 嗯，
1: 后来我们成立了公司，签到了第一笔订单，我们第一时间就包下了整间餐厅庆祝。
5: 是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们打烊后我们还去维港邮轮上。
1: 嗯，
5: 那天刚好是12月31日，我们一起跨年，许下了新年愿望。
1: 那段时间在我的记忆里是最美好最难忘的。启明，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一直在一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陪在我的身边，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你以前总对我说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梦想，但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感觉到我们的设计理念和追求的东西越来越不同了，我们两个的心也越来越远了。
5: 袁林，没有的事啊，在我眼里你还是原来那个充满才华让我心动的许袁林，我们一直都在一起没有走远啊。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提案的事情生气啊？那我向你道歉啊！其实后来
1: 不要说了，启明，那件事情已经翻篇了。
5: 那是，
6: 二位好，你们的餐。
1: 啊，
5: 啊好，谢谢，
1: 谢谢。启明，我前两天去了嘉远在深圳前海梦工厂的工作室。
5: 哦，他也邀请了我，不过我几次都没去成。
1: 嘉远的工作室非常好，我也见到了前海梦工厂的宋主任，了解到了很多的信息。启明，既然你不想去，我想我自己先过去成立一间工作室。
5: 你自己？你走了渊明怎么办？
1: 我是想换个新环境，看看能不能带来一些新的灵感。渊明有你就行了，如果公司需要我，香港深圳距离这么近，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随时的线上参与啊。
5: 渊林，你不要赌气就跑到深圳去好不好？而且就算不考虑公司，你考虑过我和新仔吗？啊，
1: 新仔他说也很喜欢深圳的，我如果在那里发展得很好，那新仔就可以去深圳读书啊。
5: 那我呢？你考虑过我吗？考虑过我们这个家吗？
1: 我想把握一下这个机会，启明。我们两个暂时分开一下，也许会更好。
5: 哼，我看你这根本不是在商量，而是通知啊。你明明就是在赌气嘛。
1: 启明，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会拿你和新仔赌气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做自己原创的设计，我不想永远为别人做嫁衣，我要做一款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 IP。
5: 所以你想去深圳，心意已决对吗？
1: 是的。
5: 看来今天确实是个重要的日子啊，但不是关于纪念的，而是道别的。
7: 一针一线穿云海，情话绣出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无界》第一集，音乐左派陈辉全，主题歌作词王思乐、杨清柔，作曲马国华、陈辉全，演唱徐建奇，音响效果居刚，录音张赫，制作居方群、唐飞，剧中人许渊林由季冠霖演播，谢启明由惠龙演播，高家远由任杰演播，依依由王蒙演播，新仔由杨颖演播，宋庆杰由杨默演播，许顾山由胡博豪演播，联合出品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宣传部，深圳市宝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惩治单位深圳市宝安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深圳汉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

0: 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带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

0: 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1: 危难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水越喝越甜，
2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9: 幸福的
3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3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7: 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

0: 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识，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7: 让市场和谐有序。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
20: 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8: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8: 13亿人。

0: 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

0: 文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

0: 富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4: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3: 嗯。
4: 啊，那个我是36，完了，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3: 嗯。
4: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然后认识了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着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3: 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4: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3: 我听
4: 的
3: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4: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3: 你别管他爸还是
4: 他
3: 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4: 是吧？
3: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
4: 嗯、
3: 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

0: 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
1: 啊
0: 啊，知道吧？
1: 对呀，我就很质疑。
0: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
1: 嗯、
0: 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四十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关系还都挺好，啊。
1: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五年，
0: 嗯、
1: 然后结果吵架，
0: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1: 对，
0: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
1: 嗯、
0: 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
1: 哦
0: 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啊，
1: 哦，
0: 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
1: 嗯、
0: 再者说，她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1: 对呀，她说她不想找太小的，
0: 你听她说，你听她说，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嗯、
1: 是啊。
0: 嗯。
1: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0: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啊、嗯，
1: 对，
0: 所以小心点吧啊。
1: 我就是对，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找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0: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嗯。
1: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给我投入
0: 什么。对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
1: 哦、
0: 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啊，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扑身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谱陈、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儿，啊，
1: 哦、
0: 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瞎玩儿啊，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1: 嗯，对啊，
0: 就这么回事儿。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是
1: 那我不可能，
0: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50-60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1: 我一分钱我都不会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0: 的，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啊。
1: 嗯，
0: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
1: 嗯
0: 嗯，听不听着啊？
1: 对，我以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0: 嗯、
1: 家里又那样，那、
0: 嗯、
1: 我就觉着挺骗了的。
0: 那都是扯团宇宝宝啊！
1: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嗯、
1: 我
0: 这个他没有
1: 那个玩意儿，我不信，
0: 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1: 没有，
0: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1: 嗯、我就
0: 那个连土巴鼠都没有啊，连土巴鼠都没有、啊。听着没有啊、嗯？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嘞，
0: 哎，
1: 好了，
0: 再见啊。就是39岁，在政府部门啊，然后还没结婚的，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有病。但是你听他说话唠嗑，就这人说话唠嗑，绝对不是有病的人。所以说。就是如果真是的话也是个花花公子，对吧？要不然那只能是有1/1000的可能是个花花公子，剩下1/999的可能，999的可能就是个骗子。

0: 喂，你好。
1: 你好，邓元老师。那个那啥
0: 啊，
1: 我有个问题呀、啊，我自己出不了主意了。那个那什么、
0: 嗯、
1: 我吧就是啥呢，跟我那个跟我媳妇离婚了。
0: 嗯，
1: 完了之后吧，我俩吧之前有孩子。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说那个我离婚之后两年，完我又处个对象。
0: 嗯，
1: 我处个对象，完了之后这不那啥嘛，那这处的时候挺好。完了之后那个登记了。
0: 嗯，
1: 登记完了时候吧，过了一年，完了时候吧，我俩咋的呢？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就像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心的，都吵架。完了就是感情不和，
0: 嗯，
1: 完了那个那啥呢，我那个我前妻呢，他也处个对象，
0: 嗯，
1: 他处个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嘛，我不咋正经过，我把他给坑了，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吗、
0: 嗯、
1: 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0: 嗯，
1: 复婚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就是我俩毕竟是也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孩子，
0: 嗯，
1: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了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的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0: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嗯嗯，那个
0: 过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成天激个浪激个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那
1: 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是得有人了。
0: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在那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1: 啊啊，对。
0: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1: 哦，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0: 你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你那玩意儿他在那头搁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离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就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人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跟人虎了吧唧跟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神马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神马东西，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咱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个过，你还干不干仗了，对吧？
1: 啊，那我明白了。那个我朋友跟我这么说了，说我这管就是说，你就
0: 是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还说啥呀？
1: 我朋友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别管咋地，跟我俩搁这手扑，跟我俩过日子。你说那个，你说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复婚，他再走呢？是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0: 第八十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虎玩意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心眼儿，咱们智商在60以上都不用到80，在60以上都他都不好使。你60都不够，我告诉你，出那缺心眼的事儿，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1: 哎。
0: 啊、好了，再见啊！好嘞，哎。铁杆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棱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总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还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就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三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0: 嗯，
2: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0: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0: 对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0: 辽宁的，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1: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感觉那项目得好多年的样子。
0: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
1: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0: 结婚了，
1: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0: 没有，
1: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0: 嗯
1: 嗯，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0: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1: 那个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0: 没有。
1: 那你图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0: 都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着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1: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拿咱辽宁人火？
0: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1: 那就当负责人呗。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0: 是，就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1: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犯小阴雨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0: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级领导，
1: 那是他的事，跟我
0: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1: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0: 还有你想问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1: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0: 行
1: 啊，
0: 那我知道了，小哥。
1: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0: 是
1: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摊样的来，摊脸摊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0: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1: 那
0: 不
1: 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40、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子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谢谢大哥。
1: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0: 对，
1: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

0: 对，就是这样的。
1: 谢谢小哥开导。
0: 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你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这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1: 嗯，
0: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快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小哥。
0: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忽然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一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了，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真的，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来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所有的历练都经了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雨过天晴说，哎呀小哥呀，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好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问问，就像我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也不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出空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说的人，这人说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契合啊。哎，大伙儿那什么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个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呀，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张飞更不是了啊！我看天啊，宋徽宗，铁杆小米说的对，宋徽宗，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宋徽宗这个人啊，有理想但没有抱负，有才华但是没有志气啊，确实就这么个人啊，大伙儿想一想是不是特别对？

真的，宋徽宗除了当皇上，他只要不当皇上，干啥都很硬啊。这位朋友说的，钟晓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公，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育孩子，你教育差远了。

0: 好的，那个你就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这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他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说这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其实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就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说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他说我对他的鼓掌，就是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这玩意儿只要不受欺负就行呗，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俺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哦、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闺女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我也没拿这个事儿当回事。
0: 在你跟前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嗯，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这乐咋的咋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

0: 啊，闲成那样啊。
1: 那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她姐要告就告，她姐不告就不告了。
1: 她姐知道。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我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师傅不是说你要带棺材。

0: 你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1: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0: 没有。
1: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0: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1: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八十八、八十三、七十三、八十四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绑绑硬是老太太，你今年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0: 那就算我
1: 没正事儿呗，
0: 不想了呗，
1: 你纯属没正事儿。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1: 非得胖胖一段就好了。
0: 对呀、啊，
1: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0: 以前也没寻思过。
1: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0: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1: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0: 他姐可包容他了。
1: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0: 好了，那我知道了。
1: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0: 没有。
1: 那你上坟了？
0: 没呀。
1: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0: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1: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在这烂寻思一些没用的。
0: 没有，那没有，就是说吧，
1: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0: 没呀。
1: 所以
0: 你
1: 说你寻思，
0: 我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1: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0: 行，那我知道
1: 了。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了，
0: 好了，哎，
1: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给你说点邪了的。
0: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是，告诉孩子。
1: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0: 哎，好了，
1: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0: 哎，
1: 再见啊，
0: 好
1: 嘞。真的，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呢，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个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您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哎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说这个呀，他不是你亲爹呀，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就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这个他65，你一听他说话唠嗑，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哦，那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就永远都找不回来，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那孩子都成人了，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他也不知道，那说那我得回去问问去。完了回去。找那个他自己的那个外甥家问一下，说的那个人家那个老头那头说的，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

0: 让你们见个面啊，说这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的啊，我也是知道，因为我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咱总讲说没有可能卡跟他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你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到干啥，那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所以说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终究有个结，我想帮你，今天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0: 说说吧，怎么了？
1: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正是摊亲子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0: 嗯。
1: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0: 嗯。
1: 是农村的。
0: 嗯。
1: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
0: 嗯。
1: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1: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0: 嗯。
1: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让我抢来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0: 嗯。
1: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0: 嗯，
1: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0: 嗯，
1: 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0: 嗯，
1: 然后吧，
0: 当屯子的吗？
1: 是一开始，嗯，
0: 是当屯子的吗？
1: 对。
0: 啊，好，接着说吧。
1: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0: 嗯，
1: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0: 嗯，
1: 然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说对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0: 嗯，
1: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0: 嗯，
1: 完就这么完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2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了，
0: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1: 小老师，
0: 啊，
1: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
0: 啊，
1: 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
0: 啊，
1: 这就发生事儿了，
0: 嗯，
1: 他也承认了，
0: 嗯，
1: 然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0: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1: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来就说他，就是爸，你是女的，正的
0: 那。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1: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0: 那老爷们不管他，
1: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0: 嗯
1: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劲堵的。
0: 嗯。
1: 但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2天不到头，3天被提早，就是那种。
0: 嗯。
1: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钟晓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那女的。
0: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1: 儿？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0: 嗯。
1: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过来。
0: 嗯。
1: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0: 嗯
1: 嗯，
0: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1: 钟晓老师，现在
0: 你不都当驼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儿都去。
1: 他不去呀、啊，所以说去找他吧。再一个，中学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0: 嗯。
1: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别人，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中小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0: 你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就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1: 认账我还不忍，
0: 不认账你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1: 离婚吧，
0: 嗯，
1: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0: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妈的，给这奶他的奶他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就完事了，对吧？
1: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0: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那这喜招没有啊？
1: 对，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0: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1: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
1: 啊、
0: 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
1: 嗯、
0: 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1: 嗯，
0: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嗯、
1: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钟晓老师？
0: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
1: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1: 对，
0: 就是你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1: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1: 啊，
0: 嗯，好了啊。
1: 谢谢孙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哎，对。
0: 玩意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那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你们，对不对？那玩意看孩那还能一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的破玩意还有嘴儿。对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去还一样挣钱。那房里那鸡鸭鹅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月还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他捡纸壳子、捡罐子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在家待干哈？那点第一年挣多少钱？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有个工作的事有点纠结，我想咨询一下。
0: 啊，行，说说吧啊。
2: 我今年40了。
0: 嗯。
2: 我干的是那个海工上的那个高压焊工。
0: 高压焊工。
2: 压力管道那对。
0: 哎呀，压力管道那种。啊，那这个技术性特别强啊，不是一般人能干了的。嗯，
2: 今年就在山东这边是个，现在今年我感觉有点卷不动了，现在。
0: 嗯，
2: 我是，你看我有想法，打算回家干那个采钢方面那方面那个活。
0: 什么玩意儿？
2: 那个干采钢方面那个。
0: 采钢的活。 那跟你这个跨越太大了。
2: 哎呦，那个我打算回去自个儿干，因为我父亲就是干那个活的，一直就是。
0: 我知道，那你优势发挥不出来呀，你白瞎了。
2: 是啊，这一行现在我干的这一行现在真卷不动了。现在各地都这么卷，你看，
0: 嗯，
2: 我感觉小年轻还能卷动，我现在，
0: 嗯，
2: 他这个一包工一计件的话，
0: 嗯，
2: 现在日公司合不着了，现在都，
0: 啊，
2: 我感觉不能有点吃力了，再干下去。
0: 你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岁数好，那个你这个手艺啊，你要是简单的扔了，有点白瞎。你能不能到一个什么样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句实话，那彩钢那玩意儿是你爹，你们家就你一个孩子，还是自我干孩子？
2: 哎，就我兄弟，我还有弟，我弟干的别的。
0: 你弟得干的别的，
2: 嗯，
0: 就是那个活你回去你也得现学，完了客户这头你也得现维护，和你现在活两手活，你不一定能干好，啊，
2: 嗯。
0: 另外呢，咱这么讲，你说彩钢这活是必须依托于基建，对吧？
2: 嗯，
0: 基建如果是大基建啊，就是基建大基建时代啊，尤其呢咱这么讲，大基建时代你那个路桥还用的少是吧、
2: 嗯、
0: 还就是公民公建筑这块用
2: 的
0: 多
2: 那种
0: 是吧。你家那彩钢我感觉不像是说给那个什么地铁站呢、啊、修这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个
2: 没有
0: 就是那个家庭用的为多、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你想想今年，你想想今年买房的人多吗？
2: 就是干的这种民房比较多，那种大再大的活厂房里干没干过那个、
0: 那就是民
2: 干干、那个、
0: 连工业都没有，就是民用建筑，是不是？
2: 对，民用建筑就民用。
0: 那你想一想，今年从去年开始盖房子的人和买房子的人多吗？
2: 那个主要是那个旧房改造这一块。
0: 我知道旧房改造的多吗？你看看
2: 旧房改造，
0: 你去瞅瞅去，
2: 村里盖房子是没有了
0: 啊，所以说你那个就是一下子就小了。
2: 嗯，盖房子
0: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你想象的空间那么大。我的建议是啥呢？如果说这个单位啊，这个单位因为咱们毕竟40岁了，你跟21、22岁的那个整不了，整不起、
2: 嗯、
0: 那么作为您来说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就说的我换一个单位还干这类的工作，但是呢就是不那么重了啊，对技术的要求可能更高了，更需要老师傅，是吧？年轻人干不了这活，
2: 换地儿就是。
0: 对，咱换个地儿，但是不建议你改行。
2: 换地儿也能换，我就是我40，我能干到多大岁数？我这
0: 你40，你要是厉害的话，你就一直到最后，你能包工了呗？就这么回事呗。
2: 嗯，包工。
0: 对呀、啊，你得带徒弟啊，带徒弟得领徒弟干活啊，这不时间长了不就是？为啥人有的人就能干这活，有的人就干不了呢？这不还是跟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规划和认识有关系吗？是不是？
2: 现在一上岁数干的吃力，现在。
0: 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但是40岁实际上来讲算是壮年，啊，算是壮年。你要是没病没灾的，你再努努力，问题不大，啊。
2: 要是干还能坚持，还能反而。
0: 对，落套是多大岁数时候开始落套呢？46、47岁，啊，将近50的时候开始落套。这个咱们都难的，我知道，就是他不是说那啥体力和那啥，不是说扯淡那种落套，就是那个精力体力跟不上，但是40岁前是没问题的啊、
2: 嗯、
0: 所以说你对自己呢、嗯、再要求再严格一点，
2: 就先干着。
0: 对，第一个这块能坚持坚持，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即使要改行的话，也别做彩钢那活去啊，那活你新学现学现维护客户，而且我觉得你这个性格维护客户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不太会。你是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啊，
2: 嗯嗯，
0: 所以说呢，那个其实那个你就想想，你要做彩钢去包一家一户包小活，那不那得有一半以上是靠会来事儿，
2: 嗯，
0: 会说会唠会来事儿啊，来人去写整的明白，你这样的得有一半以上是这方面的功夫，你不行，你别听我跟你俩就唠这几句嗑，我一听你就不擅长这个玩意儿啊，所以说你还是在业务上更精进，就比方说这个活一般人都能干，但我一定整在这个活基础上我发挥出来，说这个活我能干，别人干不了啊，别人干不合格我干合格，或者是别人干合格率低我干合格率高，你在这个里头给它区分出来变成无可替代，你才是前途啊。
2: 行，
0: 就像我们那个我们长春这头，人家客厂那头，还有汽车厂那头，那大国工匠原来都干电焊工呢，那现在自己有工作室，四五十人跟他干，那是一般人吗？对不对？
2: 嗯
0: 啊、哦、
2: 是
0: 啊，还是努力的努力，因为四十岁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少，但是真没到应该落套的时候。你要是四十六七、四十七八，那没办法，那可能就是身体这头由于累到那什么，积累到那时候不行了。四十岁没啥问题，我个人觉得，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这就没问题啊。
2: 嗯，
0: 好不好？
2: 嗯嗯、
0: 哎，
2: 再坚持干干，坚持干。
0: 坚持干，反正我不太赞成你去干那个民用这块儿。干民用这块儿，你确确实实不太适合这个拉活啊、跑活啊。然后你说那行，我就是干技术的，我采钢活干的比谁好，那你不就到最后是你还得雇一个那啥讲活的人，你还给他打工了，是不是啊？
2: 是
0: 啊，谢谢啊，好嘞，那行了，
2: 行了，小哥，好了，
0: 再见了啊，好嘞，哎。

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6岁了，读大班啊，孩子他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是一名教师，作息比较规律，婆婆呢是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事儿都要问，关键呢不会举一反三，每天问的问题几乎一样，和她在一起我就很有精神压力，所以呢想着二胎等我休完产假之后让我妈回带回老家，她来带，我这边出钱可以吗？我就可以单安心的带老大，你不扯淡你们那是。那你小孩刚休完产假才几个月就让你妈带走了，那能行吗？那是一个家庭正常有的状态吗？你不扯淡吗？你说你这个人这个性格啊也是太孤气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知道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这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弄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她怎么就不会伺候？她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东，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哦。所以说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8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乐咋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7-8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就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个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呀，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意冲奶粉就冲奶粉，乐意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的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10回8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个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儿就不对啊，这个事儿不对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说既然人家给你干活，你就别那么多说的啊，你要想让他啥样你就训练他啊，就是咱这么讲，就是你的态度明确了，你的态度明确了，那他就知道怎么干了。你的态度一直是特别明确，你别自己做主，你得问我啊，你别赶着瞎做主，你的态度其实是一直是这么明确的，如果这么明确，那他一定按照你的态度来做，就这么简单啊、哦！怎么可以？那孩子刚断奶，你刚休完产假，然后就让你妈把孩子带走？你这是你去看看毛病去吧，你这有点闹病了啊、哦！小米说：“这是整个家门都被发配了吗？孩子那么小就给抱走了？”对呀、啊，如又会说他这想法已经很怪了啊，想法还已经很怪了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吉林北部有。

0: 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南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省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中北部、四平中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延吉最高气温32度，其他大部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网络电影《逆风草》今日上线，讲述吉林乡村温情故事；
1: 全国春播粮食进度超90%，田间长势整体良好；
0: 全国全面进入汛期，我国的各地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今天有一个特别惊喜的消息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
1: 今天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是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就这些还没完，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好礼，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日起，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要求全省各类学校建立完善学生欺凌防控制度，细化欺凌发现处置全流程，专门设立投诉求助通道。同时，条例要求学校常态化开展反欺凌的宣传教育，从制度层面筑牢校园的安全防线。除此之外，我省同步落实多项未成年人关爱举措，结合儿童节开展系列普法、帮扶、趣味活动，全力为全省少年儿童打造安全、健康、温馨的成长环境。
1: 5月31号晚，2026东北超级联赛聚焦对决在长春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大连队，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本场比赛现场观众人数达到了30,915人，数万球迷齐聚球场呐喊助威，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赛事组织方提前优化交通疏导、安保、后勤等各项保障工作，确保赛场秩序井然。这场精彩的东北足球对决也为广大球迷献上了一场激情满满的体育盛宴。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全国青年举重锦标赛上，吉林省运动健儿表现亮眼，选手杨瑞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一举拿下抓举165公斤、挺举203公斤、总成绩368公斤3项冠军，包揽3枚金牌，为吉林。

0: 体育争得荣誉。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完善训练体系，不少年轻运动员在全国各级赛事中崭露头角。此次夺冠也展现出吉林青年举重项目良好的后备力量。
1: 6月1号16时，由我省本土影视公司出品的网络故事片《逆风草》在各大网络平台正式上线。影片聚焦乡村支教与特殊儿童关怀题材，故事原型取材于吉林大地，生动讲述了基层教育工作者坚守乡村、关爱特殊儿童的暖心故事。影片画面质朴，情节感人，传递出温暖、坚守与成长的正能量。据了解，该片主创团队均深耕本土影视创作，希望通过影像展现吉林乡村风貌与人间温情。
0: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公布2026年全省普通高考成绩，将于6月25日准时发布。届时，全省的考生可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等正规渠道查询本人高考成绩。目前，我省高考各项后备筹序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志愿填报政策流程也将陆续对外公布。教育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查询成绩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切勿轻信各类虚假查分、志愿填报诈骗信息。
1: 30岁一过呀，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个样。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的百克含量也就是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呢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普通的辅酶 Q10 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够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块钱的福利价值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未成年人遭遇家暴如何维权？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反家庭暴力法》，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辱骂等家庭暴力。若孩子遭遇殴打、恐吓等行为，本人、亲属或居委会等均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24小时内快速裁定，禁止施暴者继续侵害，并责令其远离孩子住所、学校等区域。未成年人遭遇家暴时，可拨打110报警，或向学校、社区求助。学校、社区、妇联等均有强制报告义务，可向法院提交伤情照片、报警记录等证据，申请人身保护令。可申请撤销施暴者监护资格，由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公众若发现家暴线索，可拨打12355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共同守护孩子安全。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

0: 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温度高，那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的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过九成，各类农作物出苗整齐，长势良好。当前北方地区重点做好苗期的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控，南方抢抓农时，推进晚稻的育秧。农业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灌溉、施肥、防灾减灾。眼下夏粮的收获有序推进，全国农业生产形势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从6月1号起，我国正式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同步开启主汛期。根据气象部门的研判，今年汛期全国降水总体偏多，极端天气事件易发多发，防汛形势不容乐观。目前各地已全面行动，加密雨情、水情监测，对河道、水库、山洪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清理行洪障碍。相关部门强化应急值守，备足防汛物资和救援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日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数据显示，去年全国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矫治工作成果显著。
2: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 9.8%。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六类的占比超七成。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 7.4% 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 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信号。对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或初犯、偶犯的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度教育挽救，防止再犯。2025年，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2.82 万人，不起诉 3.81 万人，不捕律、不诉律分别为 44.5%、40.6%， 并同步开展不捕不诉后跟踪帮教，联合相关部门做好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专门矫治教育等工作。
3: 同时，白皮书介绍，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惩治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并协同各方开展未成年被害人综合救助。
2: 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 2.2%。 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 5.5%。 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00

0: 384人，同比下降 6%， 军系近五年首次下降。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在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有3852件，占办案总数的 7.1%。 强制报告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检察机关坚持每案必查，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对400余名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进行追责。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 1.18 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 1.66 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1: 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落地施行。新规进一步细化外卖平台餐饮商家的全链条管理责任，严管幽灵外卖、无证经营等突出问题，要求商家规范使用食安封签，严控餐品制作、配送等关键环节。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线上线下的巡查抽检力度，畅通投速举报渠道，持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6月1日起，全国共有102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覆盖公共安全、消费品、交通运输、装修建材等多个民生领域。新标准对燃气器具、危险货物运输包装、室内装饰材料等提出更严格的安全要求，同时强化商业秘密、数字资产保护。这些标准进一步补齐安全短板，规范行业发展，既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也全方位守护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安全与消费权益。
1: 6月1号起，移动电源 3C 认证新规则正式执行，新增多项严苛的安全测试项目。新规重点考核产品抗高温、防针刺、防热滥用等安全指标，同时加大对产品一致性的管控力度，严厉打击虚假认证、劣质产品上市销售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同步开展专项检查，规范行业秩序，提醒消费者选购正规认证产品，避免安全隐患。
2: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儿就可以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是一分不会少。今天呢，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2: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了。好了，那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的一点时间，记好49元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

0: 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王参加同事儿子婚宴，婚宴结束时神志未有明显异常，出于安全考虑，同时安排人员护送老王等人，且按照老王的要求将其送至单位。当晚老王被发现已经在自己的车内不幸离世，经鉴定系因急性酒精中毒合并呕吐物反流阻塞呼吸道窒息死亡。参加婚宴饮酒后身亡，组织者是否担责呢？
1: 组织者已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98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老王在婚宴结束时神志无明显异常，同事出于安全考虑主动安排车辆护送，其按照老王的意愿将其送至指定地点。同事作为组织者已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老王的死亡后果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老王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及被恶意劝酒的情况下，对自身过量饮酒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应有充分认知，并对自身的行为后果负责。
2: 叔叔阿姨们还记得之前推荐的李良记酸枣仁晚安糕吗？反馈特别的好，很多人呢吃完睡得踏实。今天呢也特意给大家安排了返场。
0: 岁数大了，最愁睡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停不下来，半夜一醒，醒了难入睡，睡不好，头晕，血压不稳，记性差，吃饭都不香。老祖宗早就用这个酸枣仁安神助眠，本经当中就记载，安五脏，轻身延年，比吃褪黑素、安眠药安全得多。
2: 今天这款呢是苏州百年老字号李良记，2023年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工艺地道正宗。配料呢只有酸枣仁、龙眼肉、莲子、桑葚、大枣等药食同源的食材，真材实料，慢熬成膏，营养好吸收。
0: 还特别添加氨基丁酸和茶氨酸，放松大脑，安神助眠，用低聚半乳糖，不加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能够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不发霉，撕开即食，温水冲泡都方便，口感香甜不苦。
2: 官方旗舰店呢是89元一盒16条，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大福利，139元到手3盒，再加赠2条，整整50条。而且今天呢还有多档位的囤货超值福利，越囤越划算，448元到手10盒，额外赠送5条酸枣仁的体验包装啊，再加上3包随机的茶包，每包里呢有5小包，788元呢是到手20盒，直接赠送10条的酸枣仁糕，然后呢再加上7包的随机茶包，也是每包5小包。今天下单还送门店同款的礼袋，你要是送朋友，这么精致又好看的袋子一拎啊，多有面子。
0: 是的，比起廉价的酸枣仁糕的糖水多、用料假，咱们这个正经的酸枣仁呢是非遗工艺熬制，无香精，无防腐剂，温和调理，不伤身，睡前半小时吃，入睡快，睡得沉，不起夜，白天精神足，库存只有100组，手慢无，赶紧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回应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晚安即可下单。
2: 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都买过这种罐装的酸枣仁糕呢？听我的心里话啊，马上天气也热了，罐子装呢真的是很容易发霉变质，每次开罐都得进来多少细菌呢？所以咱们李良记从包装上就让阿姨们吃得更安心，我们一只呢就是一次的量，每天吃2只就刚刚好，要是出门呢就可以带几条在包里，换地方睡不着的时候吃2条。现在天热，人呢很容易烦躁失眠，坚持吃上1-2个月，平稳过渡不遭罪。生病后体虚睡不着，酸枣仁能够养心补肝，帮您恢复体力，这膏方真的是哪儿哪儿都能用得上。
0: 现在买还能送您门店才有的专属礼袋，送人有面子，喜庆的用红色袋子

0: 印着李良记品牌的大字儿，太有面了。自己用呢也心情好，每天花不到6块钱就能换来整夜的踏实觉。要是您自己呀、去抓药材熬煮，光材料费都不止这些，更别提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效果。
1: 但是实话实说，这波福利呢，库存确实特别的紧张，总共就100组，想要的叔叔阿姨别犹豫，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小管家呢帮您登记，送货上门，还能货到付款。要是会用手机，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晚安也能直接下单。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芯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

0: 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

0: 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4: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6: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0: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启

0: 部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1: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0% 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30%， 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5: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7: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

0: 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40%的重量。
1: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0: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4: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5: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4: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4: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8: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4: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9: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4: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0: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11: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

0: 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 不顾工作。
0: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2: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0: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3: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4: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6: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

0: 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5.49%。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4.98 美元，涨幅为 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 3.571 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 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2: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 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4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实地调研指导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时强调，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冬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喜迎61国际儿童节，吉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东北超长春赛区迎来焦点战，长春与大连1-1握手言和，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本周吉林气温回落，降雨增多，各地需防范强对流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细致高效做好场馆维修改造等筹备工作，努力向世界呈现一届高水平大冬会。
3: 长春大冬会场馆维修改造共涉及2个赛区、13个场地，长春市滑冰馆主要承办大冬会冰壶比赛项目。黄强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紧盯场馆顶棚等重点部位，科学施工，强化监管，严格检测，重要部件采用阻燃材料，建设现场严禁烟火，坚决守住工程安全观、质量观、廉洁观。黄强实地查看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进展，强调要按照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相关标准，并行推进各环节工作。

0: 作，完工一段验收一段，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在省速滑馆，黄强查看了解冰场铺设情况，强调要加强与电视转播机构沟通，统筹考虑机位布置，更好把精彩大冬会传播到全世界。他叮嘱有关方面提前谋划场馆赛后利用，全面提升文体活动等服务功能，举办更多国际国内重要比赛，进一步繁荣我省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途中，黄强到长春人民广场以四部两职方式检查便民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情况。他说，举办大冬会为我们展现城市形象提供了重要机遇，要进一步完善设施、优化服务，有效提升城市品质，补齐功能短板，更好方便本地群众和外来游客。调研中，黄强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强调，当前距离长春大冬会开幕越来越近，必须抓紧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要始终牢记举办就是成功，安全就是圆满，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措施落实和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最小工作单元，让每个工作人员都当好各自岗位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办赛底线。要认真学习借鉴北京冬奥会、成都大运会等成功经验，把现有场馆改造好、维修好，确保满足赛事要求。要坚持绿色低碳办赛，加强场馆内外环境管理，最大限度减少装修污染排放，确保环境质量达标。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集中整治道路破损、管网老旧、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城建整体水平。要加强大冬会预热宣传，面向国际推介吉林，吸引世界青年共赴这场冰雪之约、青春盛会，近距离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参加有关活动。
1: 接下新闻消息，6月1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6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45件，来信41件，其中长春市4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4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2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9件，重点案件1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1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9个，占 32.77%， 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 18.49%， 生态类问题20个，占 16.81%， 噪声类问题18个，占 15.13%， 水类问题10个，占 8.4%， 土壤类问题6个，占 5.04%， 其他类问题4个，占 3.36%。截至6月1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888件，重点案件211件，其中来电1035件，来信853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南关区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最大政绩，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目标，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请听报道。
2: 眼下，长春市南关区的锦绣长春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住宅及配套商业，是完善区域居住配套、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民生工程。长春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锦绣长春项目负责人刘洋：
3: 项目总共分2期建设，一期是有2栋商业，一个物业用房。两栋商业及物业用房呢，主体已经封闭。现在进入到内部的装饰装修阶段，我们首开区的住宅地库已经完成70%了，预计是6月30日取得预售许可证，7月30日上市销售。
2: 今年是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提质增效关键之年，南关区立足中心城区优势，统筹老城区更新提质、南部新城能级跃升、永春片区产业集聚三大板块协同发力，构建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现代商贸、现代化产业体系。长春市南关区发展和

0: 改革局工作人员王宏伟。
1: 项目始终突出民生导向，全面落实区域领导包包加双秘书服务机制，打通流程梗阻，压实各方责任，靶向精准发力，健全闭环落实体系，构建起层层抓落实、事事有人管的项目推进格局。
0: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既要做强产业发展，更要深耕民生底色。南关区推动资源力量下沉基层一线，聚焦老城区群众所需所盼，用心破解民生难题，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长春市南关区长通街道龙兴社区党委书记赵楠，
2: 依托党建领航五暖融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组织党员下沉到网格中，精准地摸排群众的急难愁盼，重点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开展上门服务。
0: 长春市南关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爱国，
3: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围绕整治突出问题，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树牢政绩导向，用实际回应群众期盼，为南关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再添动力。
4: 近日，东北区域首家参与省间中长期滚动撮合交易的虚拟电厂完成省间交易，实现虚拟电厂与省外电厂直接交易零的突破。请听报道。
5: 虚拟电厂是一套智慧能源管理平台，可以将分散的空调、储能设备、工业负荷等电力用户组织起来，统一响应电网调度。此次交易中，在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推动下，华能吉林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以每兆瓦时 311.41元的价格从省外买回55兆瓦时电量，验证了新模式的可行性。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营销部市场处处长严佳：
6: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统筹调度需求侧资源，开展新能源销纳，让虚拟电厂有效助力电网实现源和双向互动，既降低企业综合用能成本，又能推动新能源厂站提升发电量，达成多方共赢。
5: 虚拟电厂参与跨省交易，能够降低用电成本，具备灵活调节能力的企业可借助虚拟电厂购买到更为实惠的外省电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新能源增加发电量。省内的风电厂、光伏电站能够将多余的电量出售给外省，提升设备利用率，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4: 近日，2026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5: 大会以智领吉林交通科技实效赋能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发布省级交通科创成果案例与科技成果推广目录，汇聚东北三省交通领域骨干力量，共研创新路径，共商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
7: 下阶段我们紧扣东北振兴战略，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核心布局智能机器人赛道，深耕养护巡检、智慧服务区、工程施工三大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8: 是对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推动。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领域，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为主攻方向，推动技术、场景、产业、治理深度融合。
4: 百年经脉，岁月留痕。近日，依托夹皮沟百年工业遗产打造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建设收尾阶段。建成开放后，一大批尘封多年的珍贵历史史料将正式对外展出，全面展现夹皮沟金矿的发展变迁，帮助人们深入了解百年黄金开采历史。请听报道。
5: 据划定性质矿物质夹皮沟金矿史记载，夹皮沟金矿开采史可追溯至唐代天宝年间，清代迎来发展鼎盛期。1880年，吴大成奉命赴吉林办理编务，实地踏勘长白山一带金脉，整顿矿物秩序，推行官民合办模式，以实业固边安民，为夹皮沟金矿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山东人韩宪宗俗称韩编外，在此建立起完善的自治性采金管理体系，鼎盛时期矿区人口达数万，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黄金产地，素有长白山下黄金国的美誉。然而，这片孕育了无数财富的金脉，在近代却成为日本侵略者觊觎的目标，即将展出的史料中就包含一批当年日方遗留的原始档案。
9: 大家看到的这本调查秘录是当年日本北满金矿资源调查班的门仓三能所作。在1934年6月，这个调查班

0: 进驻到加皮沟后，用了2年多的时间，对整个矿区的地质构造、矿脉走向、黄金储量，甚至周边的地形、水文、交通都做了系统性的勘测，目的就是为了后续有计划、有组织地掠夺我们的黄金资源。这些图纸上的每一条线、每一个标注的数字，都是他们当年掠夺我国资源的铁证。
1: 一页页凤凰的纸张，一行行沉甸甸的文字，无声诉说着百年经脉的沧桑过往。这批珍贵史料将在博物馆正式开放后与广大游客见面，带领大家深入了解黄金矿业发展史，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生动教材。
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迪，眼下随着位于中国黄金第一矿加皮沟金矿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这批珍贵史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加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日本侵略者利用诈骗、摊派、抓劳工等卑劣的手段，将无辜的劳动者压到矿山，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2到14个小时，矿工们在狼狗圈与酷刑下挣扎求生。当时东北抗联战士就在离金矿不远的牡丹岭密营里坚持斗争，矿区工人们冒死为抗联密营送粮，采取磨洋工、破坏机器等方式，阻止日本侵略者掠夺黄金资源。今天，国334文旅大通道将中国黄金博物馆的金色文化与东北抗联历史的红色血脉紧紧编织在一起，构建起一条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的精品线路，回荡起金戈铁马的英雄绝唱。由黄金、苦难、抗争与奉献交织而成的历史，浓缩进一座中国黄金博物馆，正是最深沉的文化赋能。它让工业遗产活化为精神殿堂，它告诉人们，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地层深处的金脉，更是民族危亡时刻中国人守护家园的铮铮铁骨。
3: 近年来，低空经济飞速发展，无人机技术更是广泛应用在防灾救灾、农林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教授姚永明深耕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研发，扎根科研一线，攻坚克难，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空经济发展，用坚守与担当践行着科技报国的初心。前不久，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请听报道。
1: 早在2010年，姚永明就致力于航空地球物理无人机探测技术的研发。他看准了无人机民用发展前景，带领团队深入探索无人机在农业、物流、测绘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适用于复杂环境的模块化智能工业级无人机系统，服务于低空经济这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为智慧城市建设、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领域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4: 我们这个一遍遍的进行调试，需要一些耐心和经验在里面，这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坚持一直这个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动力和原因啊，就想把真正的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工程或者是工业领域内来。
1: 怀揣着严谨自律的科研态度，姚永明带领团队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针对无人机导航精度不足、通讯距离受限等行业难题，团队摸索出多尺度、多平台、多传感器立体化探测方案，使无人机在复杂环境下的应用更加高效可靠。同时，他牵头参与多项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无人机作业规范等行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行业规范化发展。在钻研技术的同时，姚永明格外重视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将实操经验结合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低空经济事业。
5: 在我们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会自己去钻研一下，然后呢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呢再指导我们。我希望能够在无人机这个方向，包括后续研发上面，能够继续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吧。
4: 以后我们也会秉承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来在低空领域这个阵地上继续坚守下去。
1: 十余载潜心钻研，姚永明和他的团队用无数日夜的付出，实现了一项项技术突破，以匠心研技术，以初心报效国家。 这是

0: 因为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科技工作者，不断解锁无人机应用新场景，才让科技创新成果切实转化为民生福祉，持续推动着低空经济行业稳步向前发展。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包含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等内容，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昨天，各地的主题活动也丰富起来，寓教于乐，童趣满满，让孩子们度过欢乐又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报道。
2: 近日，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举办了以萌娃圆梦大都会，童心点亮新长春为主题的六一儿童节活动，将运动表演与童真创意相结合，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大都氛围。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园长高伟：
3: 2027年，我们长春将举办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了解大都会，爱上运动，种下一颗爱家乡的种子。
2: 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教师曹美琪：
4: 看到孩子们张张灿烂的笑脸，是作为幼儿园老师最大的幸福。
2: 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小朋友：
5: 六一儿童节快乐。
2: 吉林市举办了童心向科学欢乐庆六一科普市集活动，设置七大体验展区，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参与。吉林市科技馆副馆长王鹏：
6: 持续深入打造品牌性科普活动，为全市少年儿童在六一到来之际献一份科普大礼。
2: 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举办主题为“长白有声，万物和鸣”的校园体艺节，融合手工义卖、文艺展演、体育竞技与亲子运动。长白山池北区第一小学校长邓守慧：
7: 希望孩子做一个勇敢的人，做一个坚韧的人，做一个健康的人，做一个充满阳光向上的人，快乐成长。
2: 延吉恐龙王国组织气球派对、海洋科普、海豚互动、亲子涂鸦等项目，并推出亲子优惠票，敦化、汪清、合龙、图门等地举办科技嘉年华、亲子运动会、研学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四平市举办少儿书画活动，作品线上线下同步展示。扶余市邀请英烈后人讲授红色思政课，传承英雄精神。白山市为特殊儿童、困境儿童举办户外亲子活动，并开展图书捐赠，以书香传递温暖。通化市通过红色加非遗的融合形式，让孩子们在快乐参与中传承红色基因，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5月31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二轮迎来焦点战，长春队坐镇主场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迎战势头正盛的大连队，两队1-1战平，在积分榜上各取一分，双城文化盛宴惊艳赛场。请听报道。
2: 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150,000球迷的呐喊助威声响彻天穹，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迅速进入高强度的对抗状态。主场作战的长春队频频向对手腹地发起冲击。比赛第11分钟，长春队在前场制造杀机，赢得宝贵的点球。29号武博洋顶住压力，沉稳推射，死角破门，取得领先优势。一边再战，大连队调整战术，通过不知疲倦的奔跑和高位逼抢持续施压。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大连队4号球员英少康抓住任意球的战机，起脚补射，将球打入球门。1-1的比分维持到中场，赛后长春队武博洋获评全场最佳球员。
8: 主罚点球，这个压力是不是很大？
9: 那确实，但是这么多球迷看着，我必须得打进。非常感谢球迷来支持我们。
2: 观赛现场，两地球迷成为当晚另一道风景线。主场看台被红色的围巾与旗帜淹没，主队助威团的古典秘籍号角嘹亮，一座城长春一起战东北的呐喊声几乎盖过现场音响。另一侧，近千名大连球迷组成的蓝色远征军同样气势如虹，烈烈飘扬的蓝色旗帜和震天的擂鼓高歌与主队助威团形成了精彩的隔空对话。
10: 长春主场挺好的，长春人民就是很热情，能感受到的。对，下一次会多来几天，然后好好玩一玩，转一转。
11: 在场上呢，我们是对手，比的是球技；在场下呢，我们是朋友，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更好的塑造东北的友谊。
10: 现场的那个氛围非常好，然后大家都很热情，整体的比赛呢也非常的有激情，也希望大连的朋友多多来长春玩。
2: 绿茵争锋承载着东北足球情怀，文艺展演则尽显地域文化魅力，积雪

0: 出战、大海啊、故乡等精彩节目饱含两地文化特色，吉祥物的趣味互动让冰雪奇缘与海洋欢歌完美交融，在热烈的氛围中，两座城市的文化激情碰撞为这场东北超的焦点之战增添了动人的底色。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6月1号，2026吉林省高校联合创业融合发展系列活动在吉林动画学院举办。本次系列活动以跨界创新育新智，一颗融聚筑未来为主题，由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吉林省大学生就业创业协会、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文创类联盟主办，吉林动画学院、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承办。活动立足创业带动就业，引导青年留级兴业主线，集中举办平台推介、主旨分享、项目路演、创业市集等活动，汇集创新资源与青年人才，全面展示吉林学子创新创业风采，点燃青年留级兴业热情，健全吉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近日，长白山南景区对外开放，天池、月化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核心景观全面迎客，南景区生态风景原始秀美，视野开阔，是观赏天池全貌、探秘边境峡谷风光的绝佳点位。其清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地质特色和小众静谧的游览体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6月1号，2026年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本届科技活动中主题为奋进155科技护粮储，期间全省粮储系统将联动开展粮食科技五进、科普宣传、技术推广、成果对接等活动，普及科学储粮、营养健康、节粮减损知识，引导全社会热爱粮食节俭、反对浪费，凝聚维护粮食安全的强大合力。
2: 央媒听吉林。
1: 5月31号，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王大恒雕像在长春故居揭幕。报道5月30号，王大恒雕像在长春市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王大恒故居揭幕。经过修缮的王大恒故居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貌，一桌一椅、一书一物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奋斗印记。6月1号，新华每日电讯三版综合头题推出向心而行以智致远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扫描，其中报道过去一周中国电子学会烛光艺教近20位科普讲师深入延边8所中小学，为当地青少年带去机器人编程、人工智能实践等特色课程和教学物资，推动优质科教资源下沉基层。5月31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新消费图鉴，电影加新业态串联，拓展多元消费新空间。其中报道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地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2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高气温延吉32度，其他大部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转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本周全省降水较多，多地将出现阵雨、雷阵雨，部分区域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适时增减衣物，防范强对流天气，各地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理，同时加强防风防火工作。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雨飞，监制刘小磊。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0: 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美七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两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8: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7: 新闻有态度。
9: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

0: 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

0: 转西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大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8度，其他大部22到26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或偏东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好吧，今天这个话题呢倒是有点血腥味儿啊，就是要开战了啊，要见血了，
0: 谁跟谁开战
1: 要见血了。
0: 一到了夏天啊，蚊子是真心讨厌啊，就是你怎么形容它，讨厌都不为过。你看人家北京现在开始向蚊子宣战，还真不是小题大做。北京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启动，今年起呢，将在北京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城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全面啊全市都无蚊区社区村、无蚊区啊无蚊害的这个公园、无蚊害单位参与建设率达到80%。
1: 那人家是首都
0: 啊，
1: 那肯定这都会在全国率先走在前列。
0: 你说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我再去北京，我基本上不会被蚊子咬了。
1: 可能性会比较低，但是是这样啊，我认为这个地区是有差异的。
0: 嗯，
1: 就算咱们长春也是国际大都市，
0: 嗯，
1: 它也有自己的特点呢。我们的森林覆盖率很大，
0: 嗯，
1: 你想想你在深山老林里，你说你灭蚊子容易吗？
0: 哦，
1: 你上人老家去了。所以啊，这个城市里边灭蚊啊，它各个城市会有不同的效果。
0: 对，有人说一座城市向蚊子宣战是不是小题大做，不妨先看看这个问题啊。世界上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是什么呀？不是猛禽，而是蚊子。蚊子叮咬不仅会带来身体不适，还可能会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蚊子每年都通过传播疾病间接导致70多万人死亡。
1: 当然这个无蚊害啊，不是说就肯定要把所有蚊子都消灭，这是不可能的啊，而是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和环境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事儿，你说你到北京说一个蚊子见不着，那也不可能。
0: 嗯，
1: 但是你见到这些蚊子，他们都比较听话。
0: 啊，我记得有一年有一种蚊子传播疾病，然后后来他们想的办法就是释放另外一种蚊子吃掉它们。
1: 对，找它的天敌
0: 啊，
1: 或者是动员它们计划生育。
0: 哦，达到这样的目标，仅靠土办法显然不够啊，十分需要黑科技的加持。目前呢，北京部分街道、公园已经开始试用各种灭蚊神器了，继续研制靶向性强、可生物降解的灭蚊神器，配合春夏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社区精准化消杀等环节，才能事半功倍。当然了，广大市民也要从自己做起，比如说垃圾要及时的清理啊，
1: 哎，
0: 别给它提供生存环境，然后花草要勤打理啊，尽可能从身边铲除蚊虫滋生的条件。
1: 其实我刚才说那些啊，不是在跟大家就是耍嘴皮子，
0: 嗯，
1: 实际上我自己的个人感受认为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周边的环境，这个垃圾啊、臭水啊比较多的话，
0: 嗯，
1: 这样的蚊子它传播疾病的概率非常大。
0: 对，
1: 你要说你上山里被山里的蚊子咬一下，问题还真不太大，顶
0: 多
1: 就是个包，
0: 肿个大包
1: 啊，因为它身上携不携带病菌，这个事儿是比较重要的事。
0: 怎么这森林里的蚊子都是绿色污染的吗？
1: 不是，那你说，田鼠，
0: 嗯，
1: 它还有人吃呢，对吧？山上的山鼠，
0: 嗯，
1: 那都问题不大，但是城市里边到处跑钻下水道这样的老鼠，它身上就会带病菌。
0: 哎，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什么话题呢？就是防蚊，您有哪些小妙招？比如说像现在孩子晚上出去，我们特别担心的被咬啊，你看以前也不穿这个呀，现在就有防蚊裤
1: 啊
0: 啊，就虽然说夏天再热，但是我穿长裤晚上出去玩， 或者我遛弯的时候我也穿长裤，不再穿短裤了。
1: 哎，还有人说不同血。

0: 行啊，这个当然都是网上说的啊。咱们大家也来分辨一下什么样的好水。说，不同血，你血型你写甜，蚊子喜欢你，或者说我写热，我容易招蚊子。
1: 哦，我 B 型血，我写香。
0: 这个好不好使？好不好使？那真不一定啊。但是有一个，真是衣服的颜色，
1: 哦，
0: 就有招蚊子的可能性。
1: 那么
0: 黄的，橙黄的。这蚊
1: 子
0: 肯定是喜欢的
1: 哦！你看我家对门出门的时候，一到晚上他要是出门去遛娃，那我就知道了他什么时候出去。为什么？他就喷老多老多花露水了。我们俩对门嘛，我一推门，哎呦，先把我呛一个跟头，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0: 这花露水驱蚊效果还真难说。我们小时候用一种方式啊，现在回想起来是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爱薅点着了之后冒那个烟，就那时候在屋里也点，因为你没有别的，不像现在
1: 有
0: 蚊
1: 香
0: 啊，你就拿那个熏熏的，蚊子是不来了，但是自己也眼了巴叉的。
1: 好，那防蚊大家有哪些小妙招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光辉岁月说，周一快乐呀，可敬小东。我跟你讲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点都没觉得。
0: 他是昨天说的吗？
1: 不是，他是今天说的，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哪有毛病。然后他说完了撤不回来了，周二快乐。
0: 周一周二都快乐。
1: 你不说周二我还没发现那句话的问题在哪。
0: 是这样，今天是周二吧，你说周一快乐，周二快乐，周三快乐。
1: 对，你这样的，你再来一句，你就把那个给掩盖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全民护眼好视力发起了专项的惠民补贴，您听好了，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哟，这个版本了不起啊！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所以您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出门吹风这个哗哗的淌眼泪，生活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的专业护眼，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添加人参、密蒙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这个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再送防蓝光老花镜。我的天哪，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最近这个天气多变啊，尤其是南方这个暴雨啊、洪水啊，灾害天气比较多。
1: 包括咱们东北也有龙卷风了。
0: 你看哈尔滨昨天就我们长春都已经收到了很多相关的信息。在这种多变的天气里面啊，我们肯定会受到不少的损害和伤害。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依然会有很多温暖的瞬间。暖和到我们的心里。
1: 哎，这个时候就靠大家相互帮助啊。
0: 对，你看这个安徽淮北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那城区不少路段积水都非常严重，有一些车辆都就被困了啊。那么在有一处积水非常严重的路段，记者看到不少车辆涉水前行，有车辆故障抛锚被困。那这时候呢，有一位小伙子正在帮助被困车辆脱困。这位热心的小伙子啊，叫侯家乐。当天晚上突降暴雨，侯家乐看到不少车辆因为积水被困，就开着自己的越野车从家里出发，前往市区积水严重的地段为过往车辆提供帮助，一路走一路救援，牵引啊，这个牵挂拽呀、上车呀、帮助被困车辆转移等等。这深夜的淮北街头，侯家乐驾着车沿途查看，发现被困车辆就立刻上前施救。期间呢，他的朋友也曾经一起来帮忙，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积水逐渐消退，侯家乐才返回家里。当天晚上一共有33辆被困的车辆在他的帮助下脱困。
1: 其实他自己的车也是有危险的，但是可能相较于别人的车，他的底盘高一点啊。 然后它的动力强一点，哎，我们就是为这样的小伙点赞。
0: 这肯定是玩这个拖越野的这个大马力的，人家有相关的经验，
1: 哎，
0: 所以其实这时候也不赞成没有经验的人盲目去救援，
1: 嗯，
0: 你容易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1: 对，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常识啊。世界无烟日刚刚过去，说到避免烟草危害呢，人们往往对一手烟的主动吸入和二手烟的被动吸入都有所警惕。然而一种更为隐蔽、持久且广泛存在的健康威胁，三手烟大家可能了解的并不多
0: 啊。现在已经都发展到三手
1: 了，三手了 啊。
0: 这个烟草的烟雾呢，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混合物，包含尼古丁啊、甲醛啊，还有苯酚、烟草特有的亚硝酸胺等一些大量的有害物质，其中有至少69种为已知的致癌物。那要了解三手烟，首先要区分三类烟草的烟雾。一手烟是吸烟者直接吸入肺部的烟草烟雾，二手烟是飘散在空气中的烟草烟雾。那么三手烟啊，是吸烟者吸烟之后附着在衣物、墙壁、家具、头发、皮肤、地毯还有灰尘等表面的烟草烟雾的残留物，也包括这些残留物在室内环境中继续反应之后形成的新的污染物。
1: 就是说吸烟的人他有可能在吸到三手烟，他经常在他家里吸烟，他烟里就会有淡淡烟草味道。
0: 哎，对，那首歌说你身上有淡淡的烟草味道，这就是三手烟啊。
1: 哎，所以呢真是害人又害己啊。三手烟在吸烟者最后一次吸烟后可持续存在数周数月甚至更长时间，常规的开窗通风擦拭清洁都难以彻底去除三手烟，部分残留物还可以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有害物质，比如说你们家甲醛正好还有点儿，他俩就反应了啊，使这个污染持续存在并且增加健康风险。所以我们也提醒这个吸烟人士啊，要么你就在户外，要么呢咱就每天从每周吧，咱不用太高的要求，每周减少一根烟开始
0: 啊。那是
1: 每周减少一根烟开始，我这边说边戳小洞，
0: 不要点的我
1: 我点他吓一跳，他以为怎么了。
0: 我承认错误啊就是我本身是吸烟的，但是最近其实我也意识到了，我首先是给我自己的烟草消费降级，就是真的降级，消费已经砍到一半了，就是我给自己限制支出。
1: 那你是减少吸，是吸的少了还是烟便宜了？
0: 就是对吸烟的人自己会有反抗内心会有反抗，因为你抽烟的欲望和冲动在嘛，所以你限制了死了，说我本身比如说我一天花100块钱，假如说啊，我这时候一天只允许自己花50，那首先考虑的可能是品牌降级
1: 啊。对呀，
0: 价格品牌，但是慢慢的你会因为我给自己设计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品牌或者是口感不好了，价格不好嘛，然后导致对烟草的厌恶
1: 啊，就不好抽。
0: 对，不好抽，那好烟我告诉自己，好烟抽不起，破烟我抽着难受，那算了吧，别遭这个罪了。
1: 还不如不抽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吧，你想一个方法就是值得鼓励的啊，一定要坚持住。来看擎天柱对今天互动话题的回复，他说对蚊子宣战啊，最笨的一招就是来一只我揍一只，来一对我揍一对儿。
0: 你等一下，
1: 那我晚上睡不好觉啊。
0: 你这招我一直在用，但是后果是我家墙上到处都是斑斑点点，都是这个厮杀之后的痕迹啊。
1: 对呀，那你比如说有一天晚上，我们家也不知道蚊子怎么那么多，拍死了还有，拍死了还有，后来发现是阳台
0: 窗。我跟你说，我还有个绝招呢，我可以拿一本稍微厚一点的书，落到天棚上的蚊子，我不用掉点脚，不用站板凳，直接一扔。一扔那书就能把它打死，但是
1: 书摔坏了，
0: 书还能接着，就有
1: 这
0: 绝招啊
1: 、哦。
0: 然后这天棚上全是痕迹。
1: 哦，然后呢？擎天柱还说，我的方法是蚊香、花露水都备齐。蚊子来的时候呢，屋里点上一支蚊香，满屋子喷上花露水，或者用84消毒液擦地。你真是什么？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什么自损什么离损，
0: 容易让自己是受伤害。
1: 你自己不呛着吗？他说有一回我们家人身上有一只蚊子，啪一个巴掌拍下去，结果给他吓一跳。他说揍我干啥？我说你身上有蚊子。
0: 啊，用这个找借口。
1: 回过头来我偷偷一笑，其实他身上没蚊子。
0: 心里有不满情绪的时候就拿蚊子说事儿。
1: 那要是我就啪一下子拍回去
0: 啊，
1: 你身上也有啊。 你先把那尸体给我看看，没有我啪我再来一下，你拍着没？没拍。

0: 让我再拍一下，我才不上当呢。
1: 这个八四擦地呀、啊，别的不说，容易把裤腿儿给绷着。
0: 嗯，而且
1: 一绷着就变色了。
0: 而且这个八四擦地呢，它是有风险的。你看，我们来说一下，今天还真有这么一个新闻啊，就是最近呢，有一名女子，她就是用八四擦地之后啊，给自己的这个家里边带来了问题。宝妈每天用八四消毒液拖地治肺炎啊，这事儿发生在北京，
1: 吸入性感染了。
0: 对，北京的专家说呢，八四消毒液主要是它的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会释放氯气、次氯酸等强刺激性的气体，不仅会直接化学灼伤呼吸道黏膜，还会诱发免疫变态反应，使嗜酸性力的细胞大量聚集攻击肺细胞，导致弥漫性炎症。即案例当中我们说的这位宝妈的情况，这些伤害既可能在短时间高浓度接触后急性发作，也可能在长期低浓度接触后慢性累积。
1: 哎，那么正确使用八四消毒液的方法是日常环境按1:100来稀释，全程开窗通风，佩戴口罩，老人孩子等暂时离开，健康家庭每周1-2次消杀就可以了，无需每日使用。擦拭之后静置10-15分钟，再用清水再擦干净啊、
0: 哦，不能留在那儿、
1: 然后继续通风30分钟，不与其他清洁剂混淆使用，就是你不能跟别的清洁剂一块儿混到一起，那容易发生化学反应。
0: 哎，这个如何正确操作啊？大家还是应该学习一下，学习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很多家庭都有用八四消毒液的习惯。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心脏健康啊。我们看有听众朋友正好在平台上问说有没有微信公众号回复，没有啊。咱们推荐的这个辅酶 Q 十呢，就是打电话来购买。这个人的身体啊，30岁以后一过，经常会感觉到力气就没那么大啊，稍微活动一下呢，还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这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因为它跳的肯定没有你年轻的时候跳得好啊，再加上你熬夜呀、睡不好觉啊，或者感冒发烧之后啊，它的机能都受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给它补充一些辅酶 Q 十，你看咱感冒的时候还知道吃点这个维生素 C。啊，提高免疫力，补充一下你的这个体液流失哈。那么辅酶 Q 十也是心脏必需的营养，市面上很多产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达到50克，搭配的也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每天呢您就吃一粒儿足够用了。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啊，这个原价198，所以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福利价。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吃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那就能保持心脏的活力了啊！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美林康牌辅酶 Q 十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够。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左梦说：“主持人好呀，你驱蚊你怎么不用电驱蚊拍呀？”啊，非常好，这样墙上就不留痕迹了。
1: 我用过电驱蚊拍，但是我可能买的质量不太好，我已经用坏了两个了，就是用它就莫名其妙的有一个是裂开了，有一个是用它就不行了，就不知道哪
0: 啪啪了，
1: 好像是短路了
0: 啊，它就没有那个啪啪的声音。
1: 因为我跟你说不好使了，那个就不是裂开那个啊，那个是做工问题。我说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因为夏天的时候我就拿它上院里了
0: 啊，
1: 在院里左挥舞右挥舞，听得啪啪啪啪啪，还带小闪电的，
0: 特治愈，
1: 特别好玩，
0: 是把你闲的你。
1: 然后玩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他就不工作了，
0: 把他累着了。哎呀，我跟你讲，那有的时候他趴到墙上了，哎，
1: 他
0: 墙上用电蚊拍也可以，
1: 趴墙上可以，因为电蚊拍它你可以扣到那上，就是往墙上一贴，然后你按着那个，它只要。你一惊动它一飞碰到它就被烧掉了
0: 啊，是这样的，那还真是好用啊，今年我也备一个，你看大家支的招这就来了啊。
1: 电蚊拍一定要买正规品牌的啊，就我真是深受其害，就是那些劣质的，或者说
0: 你又给自己设定一个消费金额了，
1: 或者小作坊产的是便宜、但是它不扛用
0: 哦，
1: 会出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
0: 光辉岁月说，黑色的大脑崩蚊子，尾巴黑色

0: 的带白色一圈一圈的，叮人可厉害了。你还能把蚊子观察的那么仔细呢？我看见它我都躲远点。他说再就是山区里有一种蚊子叫臭蚊子，
1: 那个大，特别大，有点像小型的蜻蜓似的
0: 啊，
1: 那大臭蚊子。
0: 他说你拍蚊子不得把墙上整的都喷溅的血迹啊，最好就是把花盆搬走，然后可别喷药。我曾经就让喷雾给晕倒了，迷糊好几天，还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哎呦，看来大家都有自损的经验。啊，那接下来呢，大家防蚊有哪些妙招可以继续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关节健康。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说关节不舒服想吃氨糖，这个想法特别正确啊，因为夏天把氨糖补足了，到了冬天咱们关节粘连啊，或者一些关节的问题疼痛啊，出不了门啊，就都会解决，不再遭罪。老话说冬病夏治嘛，是非常有道理的，现在补氨糖事半功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过的都在复购，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就是因为那你看人家大品牌百年的历史积淀，怎么可能没有效呢？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咱们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1: 那一粒儿它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0: 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啊，现在有买有赠，电话是400-016-1817 400-016-1817。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吃上几天您就感觉到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也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了。
1: 百年大品牌啊，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的大福利啊，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再送十瓶啊，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再多买呢再送价值218元的这个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少说一遍啊，400-016-1817。
0: 哎，大家记好电话。大熊说，哎，我这有一个妙招，小东我跟你说啊，用矿泉水瓶盖一盖一个准儿，
1: 我刚才一直在看这句，没太
0: 干净还卫生，
1: 没太明白。
0: 那得那怎么能瞄准啊？等我瞄准它，它都飞了。
1: 你说用矿泉水瓶盖，然后盖那个蚊子，就是它落墙上，盖完之后它在里边还挺自在的。你怎么弄死它？
0: 反面，用反面，
1: 啊、
0: 用平面
1: 啊，
0: 不是戳蚊子，是拍死它。
1: 不是，那不也是往墙上怼吗？
0: 哦哦，
1: 那墙上不还是有血印吗？
0: 啊，那跟用手掌拍没什么区别。嗯、那
1: 我是用稍微厚一点的书，不管是侧面墙还是天棚，
0: 啊、那书也废了呀。
1: 你就是旧的吧，就不要的、
0: 啊、
1: 或者是什么的。
0: 主要他那意思是，
1: 而且还有那个，
0: 那不是高吗？
1: 还有那种光面的书，你拍完之后可以迅速拿抹布擦一下，
0: 总之
1: 还是干净的。
0: 他就是淘，他把这事儿当玩儿了啊。大熊，你说说吧，那瓶盖把它扣里边以后怎么办？养它。
1: 扣，然后在外面敲
0: 啊，
1: 直接把它敲晕，你再拿开它掉下来迷糊了，
0: 吓一跳，给它吓撞死了，然后咱们再弄死它、哎、啊。那冷风说，早上好啊，如果蚊子落到棚顶上，我用潮湿的毛巾折叠后往上扔，
1: 抽啊。
0: 哦，他说这样折叠，这样打死的蚊子基本上不会在棚上留下血迹了。还真是，哎
1: 哎，我真没试过，
0: 哎，用那个，哎，对对对，
1: 那天棚不弄湿了吗？
0: 哎呀，它一会儿就干了嘛，这样你又能玩会儿了，你就甩那毛巾抽，又能给你增加一个玩的乐趣。小东家住一楼，蚊子特别多。
1: 我还现在还有一个招，就是我抱着我小猫，
0: 嗯，
1: 让它去够蚊子，让它前腿够，这是特别好玩的、
0: 哦，它特别准、
1: 嗯、
0: 啊，它特别准，
1: 那小手比人可快多了。
0: 前提是蚊子说，我也怕它咬我呀。
1: 前提是猫得想、
0: 啊，对，猫说我也怕它咬我呀，凭什么我上啊，你上？蜗牛说：“早上好啊，家里有蚊帐。”哦，
1: 这是防蚊最好使的。
0: 但是我会觉得闷啊
1: 啊！
0: 我睡蚊帐会觉得闷。他说我出去呢是给孩子喷管蚊子的水儿，那不还是花露水吗？防蚊液啊，现在叫、
1: 啊。

0: 这个，还有就是孩子身上会别那种小卡子，然后也是浓浓的花露水味儿，但是我看也没什么用，就是真是就是把人呛够呛，最后蚊子该咬还是咬。
1: 实际上真的现在网上传出的好多这个驱蚊神器未必好使。
0: 嗯
1: 啊，就是说的挺诱人，但实际上你用一下可能真没什么太大的用
0: 啊。对啊，嗯，但是你看左梦推荐的这个，我现在已经打算马上去下单了，
1: 就电蚊拍。
0: 对，
1: 啊，
0: 他说现在的电蚊拍质量好，那也不全是，分谁买的
1: 啊。我买的就质量不是特别好，
0: 啊，他说晚上睡觉你就充电之后它发蓝光，然后那蚊子就奔光去自动电死了
1: 啊。那
0: 可好了，还不影响睡觉。
1: 那是灭蚊灯，灭蚊灯底下就是我家里有一个，
0: 哦，那就是他那个防蚊拍，他那个蚊拍电蚊拍带灭蚊灯的。啊，看来这个神器还真不少啊，大家可以都试一试啊，不再仅限于花露水和电蚊香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什么呢？我也不怕自损了，我就点那个电蚊香，我插上，我能睡好觉，
1: 啊，
0: 不咬人。身上不痒，
1: 我觉得其实还是应该让咱们的科技工作者啊去研究一下，
0: 嗯，
1: 怎么能培养一批我们指定的蚊子释放到自然环境里，让它跟野生蚊子去结合之后生出下一代，就不再繁育了，或者没有攻击性了。
0: 哦，
1: 这样呢，
0: 近朱者赤了。
1: 对，既不破坏生态，然后呢，蚊子还不销声匿迹，但是它还不咬人了，它也不跟人闹了。
0: 啊。
1: 最好是跟他好好聊聊。
0: 你说这让我想起我女儿前两天给我讲的事儿，说就是人类嘛，为了拍摄小动物，然后就做了一个假的大猩猩
1: 啊，
0: 然后去拍那大猩猩打仗，然后结果大猩猩就跟这个咱们这摄像机变的这大猩猩打起来了
1: 啊，
0: 然后把摄像机打坏了。哎呦，真是啊。你的想法非常好，所以我们说北京这次的防蚊害工作啊，还是非常得人心的，完全没有小题大做啊。
1: 嗯，
0: 感谢大家今天支的招，哎，这个一会儿我去搜搜，今年夏天我可以新采购一批防蚊神器了啊。
1: 哎，
0: 感谢大家的这个智慧，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别。还有一个好东西没跟大家说呢，啊，这个康度四合一全身营养大礼包。
0: 哦，不对不对不对啊！
1: 啊，
0: 今天不是这个大礼包了啊！
1: 啊，
0: 你这还提醒我。
1: 今天啥包啊？
0: 今天我看一下啊。
1: 今天啥馅儿的吧？
0: 就那大礼包太火了，然后就是很快的就被大家抢购一空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另外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啊，叫做理凉剂酸仁儿，这个酸枣仁儿，其实你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了，酸枣仁儿就是对睡眠好嘛。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所以特别受欢迎。这个你看《本草纲目》里边曾经记载，就是这个酸枣仁儿嘛，它就是安神睡眠、安五脏、轻身延年，比吃褪黑素安眠药安全的多。而我们说的这个理凉剂，你看它是个人名嘛，是苏州百年老字号啊，大家放心用。观奇店89一盒16条，今天139，到手三盒加赠2条，整整50条。而且今天呢还有囤货超值福利，448元到手10盒，额外再送5条酸枣仁膏的体验装，加上3包随机茶包，哎，每包里面呢是5小包，788元到手20盒，再送10条酸枣仁膏的体验装，7包随机茶包，每包呢里边也是5小包啊。啊，今天还送同款的礼袋，如果您买了送人呢也是非常好的，送人很有面子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晚安下单。
1: 哎，这回这个包是这个酸枣仁膏还有茶，
0: 哎，
1: 啊，你看喝着茶吃着茶点挺好的。
0: 哎，晚上睡好觉啊。
1: 哎，
0: 好了，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1: 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